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2.3%。从单月数据观察，九月份 CPI 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0.9%；PPI 环比上涨1.2%，同比涨幅扩大至5%。具体的数据解读，来听报道。
1: 具体来看，九月份 CPI 环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解读指出，随着暑假结束，出行需求季节性减弱，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成为拖累 CPI 环比涨幅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上涨4.9%，但涨幅比上月回落了2.3%。黄金饰品价格则由上月的环比上涨7.6%转为下降2.1%。上述两项商品价格变动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4%，显示出能源与贵金属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价格的直接影响正在边际减弱。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单此一项即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47%，并带动整体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值得关注的是，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持平，表明剔除短期供给冲击后，居民消费领域的内生价格动能保持稳定。针对九月份物价运行特征，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解读指出，
2: 九月份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能源方面呢，九月份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运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比上涨约50%，但同时呢，国家两次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远低于国际，有效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与 CPI 的温和走势相比，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同比与环比涨幅均有所扩大，显示出工业领域价格修复动能增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九月 PPI 环比上涨1.2%，同比上涨5%，涨幅较此前月份明显抬升。从行业结构看，价格上涨呈现多点开花态势。一方面，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直接带动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相关行业价格跟涨。另一方面，受冬季供暖备煤需求增加、主产矿区供应阶段性偏紧以及国际煤价上涨预期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明显，成为推动 PPI 上行的另一重要力量。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是，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新兴领域的加快发展，正在对工业品价格产生结构性拉动。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认为，
3: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高景气度对出口链和制造业生产形成正向拉动，新能源、电网、算力基建持续带动新增需求，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此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带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综合前三季度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物价运行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居民消费端价格温和上涨，核心 CPI 保持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则在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国内保供稳价措施以及新兴产业需求拉动下呈现涨幅扩大态势。分析人士指出，后续需密切关注国际能源价格走势对国内 PPI 的传导效应，以及国内煤炭、电力等基础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算力等新兴产业对制造业需求的持续拉动，工业领域的价格信号或将进一步反映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变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至22.3%，外贸运行整体呈现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 同比增长 16.4%， 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 22.3%。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介绍，
5: 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 22.3%， 从月度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
4: 纵向比较，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实现的，充分彰显了我国外贸发展的强大韧性和活力。发布会上，王军副署长特别提及我国持续向新向优出口动能。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外贸不仅在规模上持续扩大，更在结构上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日益显著。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
4: 从贸易经营主体来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外贸第一大主体地位。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22.73万亿元，增速达19.1%，占外贸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9%和17.8%。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11.69万亿元的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显示出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深耕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贸易伙伴方面，我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显著。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4.78万亿元，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4.1%。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更加平衡协调。王军副署长介绍，
5: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20.5%，西部地区增长25.7%。
4: 总的看，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积聚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声明，欢迎并支持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磋商共识。专家解读认为，此次共识标志着中欧在持续数月的贸易摩擦风险化解上迈出关键一步，稳定了产业预期，也为全球贸易格局注入稳定性。
4: 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声明中指出，中欧双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通过密集磋商最终

0: 达成共识。这一结果有助于稳定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同时也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了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中汽协在声明中进一步强调，中欧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为国际社会妥处分歧树立了典范。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中欧落实共识，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对于此次中欧双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中国机电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陈晶晶解读称，
1: 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30.2万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向上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0: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总量的1/3左右。专家分析指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这意味着中欧双方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争端解决路径进一步清晰化。陈晶晶秘书长表示，
1: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0: 回顾谈判过程，陈晶晶秘书长介绍，
1: 从今年下半年以来，中欧的双方的谈判团队经过了30余轮的艰苦的磋商，达成了此项共识。那么这个成果可以说来之不易，中方的团队始终秉持

0: 船零三、零四星共十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算力中心产业投资额约为7288亿元，同比增长34.4%，较2025年同期的5424亿元增加1864亿元，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数字经济重点投资方向。
0: 近日，红果短剧降至冲上热搜，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将这类短剧称作电子毒。多位网友晒出近期手机屏幕使用时长，显示其在红果短剧上的日均使用时长超10小时。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统计，手机 APP 使用时长，八月红果短剧约125分钟每天，已超过微信的82至85分钟每天。
1: 据上海机场边检站最新统计，继今年4月20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2.54万人次的记录后，10月10号到13号，经该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连续4天创新高，分别达2.66万人次、2.69万人次、2.84万人次和2.85万人次。近期，上海密集迎来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展会，以及上海网球大师赛、2026天梭 UCI 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等多项国际赛事，大量外籍参展商、运动员和观光游客集中入境。此外，国庆假期商务外籍人员流动较少，节后入境需求集中释放。
0: 近日，大闸蟹价格崩了的说法引发关注，并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记者走访上海江洋水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不同规格品质的大闸蟹价格走势有所差异，三两规格的精品母蟹单价约30元，五两以上的大蟹售价更高，精品蟹总体平稳，中小规格普蟹价格有所回落但非崩盘。随着天气转凉，母蟹逐步进入最佳赏味期，后续精品蟹大量上市后，价格预计下降约10%。
1: 共青团千校万港2027届首场线下招聘会暨大学生就业引航活动季昨天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举行，现场汇聚了230多家企业，推出了4000多个岗位，有近一半来自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其中不乏高薪岗位，机器人行业尤为突出。
0: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本周六启幕，本届艺术节锻造本土原创大主场，亮出上海出品矩阵。其中，由上海歌剧院复排的民族舞剧《小刀会》将于10月30号登陆美籍大戏院。这部中国民族舞剧的奠基之作，跨越60多年，在新时代舞台上焕发新生。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信息，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至此，全球四大国际卡组织中有3家获准进入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当移动支付已如此发达， Visa 此时进入中国市场意义何在？又会带来哪些变化呢？来听报道。
4: 要理解此次批准的行业意义，首先需要厘清银行卡清算服务的基本职能。简单来说，消费者在商场刷银行卡时，资金并非直接从消费者账户跳入商户账户，中间必须有一个机构负责交易信息的传输、账目的核算以及资金的最终结清。银行卡清算机构正是这套流程背后的核心调度者，它连接着发卡银行和收单机构，使支付网络能够触达持卡人和商户两端，确保每一笔跨行交易的顺利完成。目前，我国境内已有多家持牌银行卡清算机构，包括中国银联、运通公司以及万事网联。此次 Visa 获批筹备，也使其成为继美国运通、万事达后第三个获准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国际卡组织，也是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2015年对外开放以来，首家以外商独资形式进入筹备阶段的境外卡组织。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对此评价称，
5: 这次批准威视公司筹备啊，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从支付市场角度来看呢，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来丰富境内支付服务的供给。Visa 在跨境支付领域啊，有多年的积累，有助于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
4: 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后续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

0: 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值得关注的是， Visa 公司目前在中国主要开展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业务，也就是说，境内居民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获批展业后， Visa 公司将能够在更广泛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发行 Visa 品牌的人民币银行卡，以及为境内主体提供人民币银行卡清算服务。这将从根本上改变 Visa 在中国市场的业务版图和经营模式。作为国际主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球主要品牌银行卡流通卡量超过190亿张。这一庞大的市场规模背后，是各国银行卡清算机构在技术标准、网络覆盖和服务能力上的持续竞争。然而，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Visa 获批筹备所带来的变化可能不会立竿见影。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
1: 消费者目前还不会马上感受到变化，威视公司完成筹备提交开业申请并获得批准还需时间。我国移动支付已经非常普及，银行卡也在从实体卡向非接触式支付无卡支付迁移，条码支付更是深入人心。 Visa 要进入的是一个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
0: 对于新进入者而言，如何在既有市场格局中找到差异化定位，如何在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的环境中拓展银行卡清算业务，都是需要审慎应对的课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再来关注工博会，在今年的工博会上，创新科技馆再度亮相，百余项上海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火箭整流罩减重三成，成本直降两成，一艘科考船既能够做科研，又能回收火箭，一套脑机接口视觉重建系统试图让800万全盲者看见世界。透过展台，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产品的核心的竞争力，更是一个走向成熟的创新生态。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李雪梅的报道。
3: 商业航天呢，我们主要是做火箭整流罩，我们比人家轻30%，便宜20%。现在做火箭整流罩的，全中国能做的只有3家，长三角只有我们一家。
4: 太原制造联合创始人何应红站在展台前，语气笃定。这家落地闵行千亿级航天城的交大系企业，核心团队来自交大材料学院。轻与便宜缘何而来？何应红说，在人工智能辅助下，碳纤维从原材到布再到制品铺层热压成型等各环节技术优化得到大幅提升。
3: 现在商业航天叫有效载荷，我打上去的时候，这个部件越轻的话，有效载荷就越多。我们已经有合作方了，明年应该是6月份就可以这个上天了。
4: 对于公司开发的系列碳纤维材料产品的落地前景，何应红算了笔账。公司研制的座椅背板已进入 C919 空客、波音的国内供应链，年装机约200架，单价减重约250公斤左右，每年能节省500万的燃油支出。
3: 对于上海来说，它本身是千亿级航天城这么一个要求，对于供应链角度或者价值链角度，我觉得对于我们是一个好的机会。
4: 低成本上天的能力正为更多硬科技企业叩开产业化的大门。几步之外，专注商业航天海上服务解决方案的深蓝探索科技集团的展位上，中国首艘、全球第二艘专用运载火箭海上回收船星际归航号的模型旁围着不少观众。工作人员王爵介绍，它的甲板有2400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四级海况下也能高精度接住火箭一子级，采用无人值守遥控模式。此次参展希望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5: 这个船今年上半年刚下水，新船海试是什么都 OK 了的，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是想要把船做成多用性的一个船舶，平时的这个船可以去搭载一些科研任务，也可以满足我们的海上的火箭回收工作，或者是海上的卫星遥测工作。
4: 除了上天入海，解码大脑领域的最新进展同样惹眼。明视医疗带来的是全球首款复杂图形加多种颜色视觉重建的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观众戴上一副眼镜体验，本来全盲的视野中就会出现面前情景的模糊影像。公司首席市场官陈文凯解释，出自两位海归创始人的这项技术，能绕过受损的眼球与视神经，直接刺激大脑视觉皮层，让全盲患者产生光幻视，从而恢复基础视觉功能。
6: 这个眼镜其实就是摄像头采集的信号经过编码实时运算处理，把它编码成一种电磁级的信号，能够让大脑的原本的视觉皮层不理解能够接收。 通过无线的方式送到这个芯片去控制跟芯片连在一起的电极，电极它是依附在后面这个整页的皮层，把电磁体送到你的皮层里面，能够形成新的一种感知。
4: 陈文凯透露，公司入驻上海脑机接口集聚区脑之天地一年多，已获多轮融资，目前正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瑞金医院、华山医院利用整夜癫痫患者开展临床前研究。
6: 现在我们做的七八例基本上都是成功的，那就证明它这个有效性是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计划在春节之前我们要做一例全盲。
4: 创新科技馆里的百余项成果已经或即将在具体应用场景生根开花，在这里可以深切感受到创新生态正把这些硬科技从零到一的突破加速变成从一到 N 的产业。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进入寅时，上海楼市迎来了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的看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其中七天长假，全市二手住房共成交1191套，同比增加66%。10月11号，也就是上周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从8月20号沪八条出台，到8月28号国家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发布，再到9月28号上海地方实施细则落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记者昨天实地走访多个售楼处，看到来访量与成交量同步提升，购房者置业信心提振，更加看重实景品质，房企也强化交付兑现能力，带动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来听报道。
7: 工作日上午，记者走进宝山区盘古路上的一处售楼处，开门不久便迎来多组客户前来看房。销售人员忙着来回接待带看，洽谈房源。项目销售经理舒志文说，随着多项新政陆续落地，十月份的楼盘来访量和成交量环比九月均有明显上升。这是今年宝山区首个触发积分制的项目，68套叠墅产品开盘后26分钟就售罄。第二批次推出的高层住宅预售证取得时间正好是828新政发布当天，认购率也达到190%。
8: 沪八条来说啊，其实对于外环外这一块置换客户群体，它是有一个这个置换补贴，触动了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这个快速置换。828新政啊，它对于整个的购买的逻辑它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需要是实景呈现来去卖给客户，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他们的购房的保障性极大做了一个提升。
7: 沪八条与828新政上海细则相继落地，对于购房者来说最直观的改变是首付更低，还贷更晚。购房者徐先生告诉记者，恰逢房租到期不再续租，房产新政发布等多重因素叠加，他认为当下正是合适的购房时机。
9: 本来其实没有想买房，因为觉得期房嘛就是要等，又要贷款放款，现在的话新政后我觉得等到能看到这个房子封顶再放款的话呢，确实买得更加的安心一点，就是房子品质怎么样能看到。
7: 随后记者来到闵行其中板块上元售楼处，看房人群中不少有娃家庭直奔联排别墅，客户不再只关注价格，更关注产品力本身，露台景观、院子大小等等，愿意为居住品质买单。销售李恩宇介绍，
10: 沪八条出台以后的首周，我们的这个客户量就从之前的每周100组，现在基本上是翻倍的一个状态了。新政的话呢，是给予了市场更多的信心。对于国企开发商来讲呢，我们要接住这份市场的信心，要给予客户的是更好的这个兑现能力和更好的交付能力。
7: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之下，上海楼市需求有序释放。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姜丽分析，828新政上海细则强化了预售资金的监管，既保护了购房者权益，也引导房企重视产品力与交付力，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制度基础。
11: 预售资金它是全额全过程的这么一个监管，那同时我们的预售标准也是比我们之前也更加的严格。我们的现房的销售呢，它如果收取定金，定金它也是需要到监管账户上，也要进行一个严格的监管。
7: 小胖看房主理人张明磊也给购房者带来实操提醒，建议购买新房的市民要看清所购买房源的放款节点和明确交付约定，
12: 我要确认好项目是属于新规执行范围还是过渡期的范围的楼盘。如果是新规项目，你可能就要按照首付后等交付，交付后再还贷，这样来安排资金的还款的计划。如果是过渡期的项目，也要问清按揭放款的时间节点，要提前做好资金的规划，同时也要明确项目的交付时间，匹配好自己的入住的这样的一些节奏。
7: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13: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2: 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主要指数大幅调整，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88%，深证成指下跌1.97%，创业板指跌3.1%，北证五零下跌0.66%，科创五零指数下跌3.29%。全市场成交额为14264亿元，较上日缩量2625亿。全市场超4400只个股下跌。板块题材上，油气开采及服务、油气、煤炭开采加工、AI 视频、教育板块涨幅居前。风电设备、有机硅、光刻机、电池、存储芯片、汽车整车、电网设备板块跌幅居前。虽然也有表现突出的个股，但是指数大幅调整还是引起投资者关注。华宝证券投资顾问林世稳分析，这次的行情其实有迹可循。
14: 我认为今天的行情呢再次向下呢，其实说实话跟我们上周五的行情也有点类似啊。大家也看到节后回来第一天的行情是比较弱的，然后周五呢是下探反弹，对吧？然后呢周一又再次下探，然后昨天呢再次呈现一个这个下探反弹。那今天的盘面呢是再次反包，也就这段时间行情整体来看是属于一个震荡下跌，就每一次行情跌幅比较大的时候它有抵抗，然后呢第二天再次反包向下。这种情况呢确实对市场的情绪的打击是比较大的。
2: 在持续调整的当下，利好消息对市场的刺激有限，反而是一些细微的所谓利空消息会很敏感。林世稳分析，这也是正常的市场反应。除了指数之外，1.43万亿的全天成交量也成为了讨论话题，创下年内新低。不过林世稳认为，伴随着三季度数据披露，积累到一定的样本后，市场会有所反应。
14: 最近的一些三季报数据，有些公司披露出来以后反馈呢其实还是可以的，大部分品种的表现其实还是可圈可点。如果接下来这几天在三季报这个数据反馈呢进一步继续表现的话，那我认为行情配合着，对吧，这个3700点的关键的平台位，再加上呢最近 ETF 市场的不断的进行一个申购，再加上呢这个地量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通常来说会理解为这里会存在一个地价的一个预期，再加上呢靴子落地，那我认为在结合这几个点去看的话，指数呢可能还是会有机会啊。
2: 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一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交易生命阶段之盘中异动。东证凡威在交易时段实时跟踪各品种行情走势与公告变动，帮助用户把握盘中机会。遇到价格急涨急跌、重要政策发布或交易所公告更新，研究员第一时间发布动态点评，通过小程序同步推送。用户无需时刻盯盘，即可获取专业视角的及时解读。从行情异动到观点输出，凡威缩短了信息传递路径，让盘中决策有据可依。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iner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2: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全面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0: 央行昨天发布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招标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10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与节假日顺延。
16: 10月14号，沪深股通2026年3季度末持股数据出炉，北向资金3季度动向也随之浮出水面。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季度末，北向资金共持有3531只个股，持仓总规模为2.577万亿元，较二季度末的3.127万亿元回落超5500亿元，但与一季度末的2.572万亿元基本持平。
0: 2026年以来，深市上市公司回购增持热度持续攀升。据统计，今年以来，深市公司披露回购计划322家次，回购金额上限达1430.15亿元。 披露增持计划168家次，增持金额上限为216.98亿元，其中7月17号。

0: 以来披露回购计划135家次，回购金额上限676.84亿元，增持计划56家次，金额上限69.74亿元。进入9月，节奏进一步加快，九月以来已披露回购计划20家次，金额上限109.80亿元，增持计划20家次，金额上限30.56亿元。
1: 10月，首批北交所三个月持有期主题基金集中开售，为市场持续性引入增量资金。数据显示，北证市场的资金结构正发生变化。开市至今，机构交易占比从初期9%稳步攀升至24%，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交易。北证市场投资者机构化是资金结构、估值逻辑、定价权的系统性重塑。
0: 前三季度，港股 IPO 迎来供给端高峰，但一二级市场的估值温差拉大。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港股 IPO 募资金额超3800亿港元，其中基石认购超1500亿港元，占比40%左右。但近期认购热情出现降温，九月基石认购占比已经回落至31.18%，创下年内单月新低。
1: 以发行日期为基准，截至10月14号，今年以来共有130家公司首发募资，累计募资金额达2242.73亿元，单家公司平均募集资金17.25亿元。长兴科技为今年以来募资金额最多的公司，首发募集资金达666.07亿元。今年已发行新股平均首发价格为26.77元。
0: 2025年，超70%券商研究部门已运用 AI 赋能业务。应用场景分为基础事务辅助与深度投研赋能两个层级，前者借助 AI 完成信息搜集、文稿校对、格式核查、会议纪要转录、文字润色等基础工作，后者通过大模型本地化部署、自研智能投研系统等方式，将 AI 融入研究方法创新、专题深度分析、合规智能管控等工作。
1: 短剧热度持续升温， A 股 AI 漫剧、数字阅读等传媒概念股也迎来集中上涨。梳理基金持仓发现，近期表现活跃的慈文传媒在两只影视 ETF 中的持仓权重均不足1%，果麦文化则未出现在影视传媒 ETF 的半年报持仓名单中。相比之下，部分主动权益基金对中文在线、掌阅科技等 AI 漫剧相关概念股的配置比例明显更高，个别基金合计持仓接近20%。
0: 记者近日从业内获悉，有关监管部门已下发关于开展快反型产品排查整改的通知，针对部分公司在银保渠道开发的快反型产品，要求人身险法人机构进行排查整改，严格落实报型合一相关工作要求。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星。周三 A 股市场上。

0: 市场普遍预期分别高出25%和42%，他的预测基于更高的收入和毛利率假设。高盛分析师表示，这些预期反映了对中继续创在硅光模块领域领先地位 ，1.6T 及以上解决方案加速量产，供应链稳定性、生产基地多元化以及供封装光学竞争可控等方面的积极判断。同时呢，高盛重申对中继续创 A 股的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是2645元人民币。目前看来，市场走势和高盛的报告形成了明显的背离。中继续创为什么会连续下跌？分析人士表示，本轮大跌是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加大、筹码拥挤、美债收益率走高、AI 回报率质疑等多重利空共振下的集中宣泄。那么谁在抛售中继续创呢？我们先来看筹码结构啊。目前市场有两套广为引用的机构持仓统计，有联云统计口径，截至今年8月21号，共有2721个机构投资者披露持有中继续创A 股股份，合计持股量达5.00亿股，占总股本的44.79%。统计范围很宽，包括公募公司、北向资金、私募、券商自营，因此占比偏高。东方财富口径只统计公募基金产品，截至今年6月30号，合计3578只公募产品持有中继续创，持股2.1473亿股，占总股本19.25%。分析人士指出，中继续创在这波调整和机构抛售有很大的关系。中泰证券分析师徐驰团队在近期发布的策略报告中指出，保险和固收加资金在二季度明显提高了权益配置比例，其中呢，相当一部分新增仓位进入科技。那这类资金通常以绝对收益和回撤控制为核心，买入位置较高之后呢，一旦科技下跌触发净值风控或赎回约束，卖出会呈现被动、连续和对价格不敏感的特征。最近百亿元级私募巨头海南西瓦创始人梁红在发给基金持有人的最新周报中说，他了解到某些保险资管巨头曾在七月高位买入科技股，却在九月下旬大幅减仓止损。本该是市场压仓时的长期资金，短期交易行为却助推下跌，相关讨论最近在机构圈传播。融资盘的减仓也是中继续创股价走低的原因。今年七月到十月，中继续创融资余额走势清晰展现杠杆资金和股价的负反馈关系。那这轮股价下行的核心驱动来自行业估值与业绩预期变化，而融资盘的持续背离放大了股价回撤幅度。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侵入式脑机接口和非侵入式，他们的应用场景分别有哪些？目前的非侵入式是绝对的主流，因为它安全、低成本，占据了大约78%的市场份额，产品的形态也比较成熟，比方说智能仿生手、专注力训练头环等等都已经规模化的量产。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30年，中国脑机接口产业规模有望会达到100亿到140亿，其中呢非侵入式会占到主流，而侵入式呢，目前份额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它是未来高价值的金矿。麦肯锡就预测说，全球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领域的市场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到2040年突破1450亿美元。侵入式技术呢，是打开这个高价值市场的关键，所以应用场景的分化也是非常清晰的。侵入式聚焦的是重症医疗，面向脊髓损伤啊、渐冻症啊，还有重度瘫痪这些严重功能丧失的患者，帮他们恢复基本的沟通和运动能力，比方说操控机械臂、喝水、打字等等，这是他当前严格的伦理和临床边界。而非侵入式呢，它瞄准的是大众健康和日常交互，范围就要广得多了。已经落地的还有正在拓展的场景呢，包括了医疗康复，比方说智能仿生手啊、仿生腿啊，还有健康管理，比方说睡眠监测和干预啊、多动症的训练啊、注意力监测啊等等。另外呢，还有人机交互，比方说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啊，让使用者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机械臂等等。所以你看，两者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差异化的发展。侵入式主攻的是重症医疗，非侵入式呢，瞄准的是大众健康和日常交互，共同把脑机接口这个产业做大，在不同的层面推动着人机交互的边界。 好，那么在 A 股。

0: 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接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接口两个字。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北京时间9: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8: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8: 做交易，
17: 用九方。
1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
19: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整点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9: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0: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是震荡走低的，最终呢双创指数都是下跌超过3%，全市场有超过4400只个股飘绿，两市的成交额呢也是进一步萎缩到了1.41万亿元。盘面当中，传媒板块昨天是延续强势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啊，科技权重再度承压走弱，像中继续创啊、新应盛啊这样一些方向啊，它的跌幅都是超过5%。截至收盘，昨天沪指是下挫0.88%，深圳成分指数下跌1.97%，而创业板指的跌幅则是达到了3.10%。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9: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0: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

0: 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 1.29%， 报在 4160.9 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呢是 894.55 元每克，跌幅是 0.3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侵入式脑机接口和非侵入式的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啊？我们先打一个比方啊，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呢，就像你是站在一个嘈杂的体育场的外面，你想听清里面某个人在说什么，那你能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呢声音很模糊，需要非常厉害的算法去猜去还原。而侵入式呢，相当于直接在那个人的嘴边啊放了一个麦克风啊，声音非常的清晰稳定，但是代价呢是你需要破门而入。具体来说呢，非侵入式比方说强脑科技，它的电极是放在头皮的表面的，通过脑电图也就是 EEG 来采集信号。那脑电信号本身呢是非常微弱的，大概只有正负50微伏，相当于一节5号电池的百万分之一，而且呢要穿过颅骨头皮，它的信噪比很低，时空分辨率呢也比较模糊，所以呢它的核心技术壁垒不在于怎么采集，而在于怎么在强噪音里面稳定的拿到信号，然后呢再通过 AI 算法进行高精度的解码。而侵入式比方说马斯克的 Neuralink， 它是通过开颅手术把柔性电极阵列直接接入到大脑皮层，它采集到的呢是单神经元级别的高精度信号，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稳定。那它的难点在哪里呢？第一个是柔性电极的生物相容性，大脑呢会把它当作是异物，产生免疫反应，形成疤痕组织把电极包裹起来。有数据显示呢，一年内啊信号的衰减率最高可以达到 40%，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自动化植入手术的精准度，怎么把那么多的电极丝安全准确的植入，还不能损伤血管和神经元，所以呢侵入式的核心挑战是让电极在大脑里面活得久听得清。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4: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5: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3: 嘀咕什么呢？这是？
5: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参与话题讨论啊！昨天三大指数呢没有能够延续周二的反弹，全部是翻身向下了啊！沪深三百指数率先创出了新低，而且呢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啊只有1.4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又是萎缩了2600多亿元啊，和9月29号小长假之前一样啊，1.41万亿元的年内最低水平是持平的。那么全市场有超过4400。至个股下挫，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想问问大家啊，各位觉得昨天的这种 K 线走势是不是依然还是在寻底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但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0: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1: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经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昨天，吉利控股集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奇瑞汽车、比亚迪等陆续发布关于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的声明，皆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近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成功举行，双方围绕多项重点经贸合作议题进行了密集的建设性磋商，形成了多项积极成果与务实共识。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共同主办的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中了解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风电、光伏、核能、特高压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位居世界前列，标准化工作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多项，团体标准1300多项，国家标准外文版345项。昨天，2026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发布《北京倡议：风光万物生，开启工业文明新范式》，提出了实现风光万物生的阶段性目标。到2030年，我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35%左右。到2035年，全国电气化率提升至40%。到2050年，达到50%以上。近日，江苏通信管理局发布《江苏省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三季度末北向资金最新持股情况出炉。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30日，北向资金共持有3531只股票，对42只股票持仓市值超过100亿元。北向资金的第一大重仓行业为电子行业，第一大重仓股为宁德时代。三季度，北向资金对1982只股票的持股数增加，对55只股票持股数增加超过5000万股，对21只股票持仓市值增加超过20亿元。昨天，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资料表明，以单边计算，9月全国期货交易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53.9%和18.21%。一至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和累计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近日，中证协向券商下发了2025年证券公司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经营情况统计报告，直指当前卖方研究行业及部分机构存在的多项突出问题。针对当前 AI 深度介入投研工作的现状，报告明确要求券商。

0: 将建立 AI 投研内控审核机制，严禁分析师直接采信未经核验的 AI 生成内容，切实防控 AI 模型幻觉风险。报告还提及，部分券商过度依赖外部专家提供服务，不仅推高业务成本，还暗藏利益输送的隐患。昨天晚间，多家 A 股公司披露了最新业绩预告。家园科技预计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为5.3亿元至5.8亿元，同比增长1196.6%至1318.92%。业绩变动主要原因为下游行业景气度持续上升，拉动铜箔市场需求稳步增长，公司实现铜箔产品产销量的显著增加，通过产能建设与技术改造提高产能，并推动公司产能利用率同比上升，单位生产成本降低，实现利润提升。远大控股预计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为3.19亿元至3.60亿元，同比增长890%至1018%。预计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为1.03亿元至1.45亿元，同比增长3226%至4551%。扣非净利润为2154万元至2916万元。2025年同期亏损5324万元。业绩变动主要原因为大宗商品贸易板块经营效益显著改善。佛素科技预计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为12亿元至14亿元，较上年同期重组前增长1329.95%至1568.28%，较上年同期重组后增长367.70%至445.65%。业绩增长主要是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金鼎新能源自2026年2月起纳入合并报表，锂电池隔膜领域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确认4.56亿元一次性营业外收入。盛荣石化预计今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78亿元至82亿元，同比增长777.93%至822.95%。业绩增长主要因石油化工行业景气度回升、海外成品油市场行情向好、主要产品加工价差修复以及装置运行效率和弹性生产能力提升等。德福科技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为4.4亿元至4.8亿元，同比增长560.72%至620.78%。业绩变动主要由于高附加值产品出货占比提升、产品结构优化、产销规模扩大以及产能利用率提升等等。紫光股份预计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为24.2亿元至30.6亿元，同比增长72.38%至117.97%。业绩增长主要因人工智能需求持续释放和应用场景加快渗透，公司积极把握智算与国产化带来的市场机遇，聚焦 AI 基础设施及解决方案等核心业务，优化业务布局，增强全站综合优势，海外业务规模扩大等等。金鹿电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为1.8亿元至1.96亿元，同比增长192.88%至218.92%。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公司充分把握硬质电路板行业供需结构性失衡带来的市场机遇，强化汽车应用领域大客户的横向拓展与纵向渗透，聚焦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卫星通信等新兴产业应用领域，加速客户导入与订单落地、订单结构调整等等。在覆铜板、PP 等原材料大幅涨价的背景下，公司开展产品调价工作。中国太保昨天发布2026年半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表示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6.2亿股为基数，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4.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0.41亿元。股权登记日为10月22日，除权息日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为10月23日。今年是中国太保上市以来首次实施中期分红。数据显示，10月14日收盘，中国太保股价报在每股29.32元，最新市值为2820.7亿元。立讯精密， 立讯精密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实施2026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以剔除回购专户1766.54万股后的 A 股总股本73.30亿股为基数，向 A 股股东每十股派发先行红利1.09923亿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8.06亿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10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10月22日。此外，公司回购价格上限为每股86.66元，调整为每股86.55元。立讯转债转股价格将由每股55.56元调整为每股55.45元，都自10月22日起生效。雷电威力。雷电威力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受到股东陈发树出具的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陈发树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于2026年10月1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94.4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7%，其持股比例由8.8549%减少至6.8578%。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根据了解，陈发树是知名牛散福建前首富、 A 股上市公司新华都的实际控制人。数据显示，截至到10月14日收盘，雷电威力股价报在每股26.03元，下跌1.48%，最新市值为64.44亿元。今日提示。第15届中国数据中心设计高峰论坛于10月15日在上海举行，算电协同技术白皮书将在现场首发。第10届未来网络发展大会定于10月15日至17日在南京举办，紫金山实验室将发布卫星互联网首个百星在轨组网控制器。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爱健证券资深投资顾问

0: 周真，周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啊，其实市场呢在周二是刚刚反弹，但是昨天午后呢又开始跳水向下了啊，所以我们很多投资者朋友还是比较关注后续的一个走势啊，您的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1: 从短期来说，市场还是处在一个风险释放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波整个下跌的趋势在十一长假之前就已经展开，然后十一长假期间，我们看到外围市场创新高啊，A 股反而是一个反身向下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目前我们就是整个 A 股市场仍然是处在一种，向下寻底的过程当中啊，上证指数的双底结构在今天开盘的时候也已经，被跌破了啊，所以接下去就要看，什么时候有一些外力能够对市场进行干预？这里的外力主要就是指有没有可能国家队的资金在什么时候会来出手啊？因为现在从整个市场 A 股的流动性角度上来说的话，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除了国家队以外，剩下的大部分的市场参与的这些资金，无论是险资、公募，还有像其他的一些属性的资金，在目前这个时间阶段，大举入场的概率都非常低，那所以在目前的这种多空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之下，想要扭转市场的趋势，就一定是要靠外部的更有力度的做多力量进入到这个市场。那从目前这个角度上来说，能短期能指望的也只有国家队的资金，但是它什么时候出手，其实我们只能在盘中通过观察 ETF 是不是放量去做跟踪，主持
0: 但
1: 人。
0: 我们看，其实这个股票 ETF，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下数据啊。从9月28号到10月12号这6个交易日当中，股票型的 ETF 它是有一定的净流入的，但是为什么主力在买，但是指数还是在持续向下呢？这
1: 因
0: 是，
1: 为有更多的人卖就是我们看
0: 还
1: 到
0: 是
1: 这个
0: 不足够来支撑，对吧？
1: 对，就是因为卖的比买的更多，那指数重心就是向下的。那什么时候等到买的比卖的更多，那整个市场的趋势就会扭转。所以从这点上来看，要么就是你等市场卖的差不多了，要么就是等买的力量更强大了。所以总之现在就应该
0: 还
1: 还
0: 没到
1: 是
0: 这个时
1: 保
0: 间。
1: 持耐保保持耐心观望，对。
0: 保持耐心观望的话，那有一部分投资者他可能已经是这个深跌了，升幅的调整了啊。那么对他来说也是耐心观望嘛，操作上的建议。
1: 这种操作其实很难，没法建议啊，因为市场接下去其实，就它各种可能性都会有，因为比方说国家队的资金，它随时可能会出手，但是它也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手，那万一你卖了它出手了，那怎么你这个东西怎么说？它也不是因为基本面的逻辑，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市场没有办法用基本面的角度去预判，那你这个其实就有很多的变数存在。所以这个只能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自己做出决策。
0: 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
2: 我们怀揣梦想，向上而生长。我们勇往直前，向远方起航。
3: 也是引领着它进一步的回探。所以等到全球的这种 AI 产业链能真正直接企稳的话，A 股市场它才有可能有一个真正的企稳回升。主持人，
0: 所以其实这块呢，就是我们可能要期待的一些信号啊，才能关注到可能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变化啊。当然，我们看到，其实像最近的话啊，盘面当中也是出现了极致的分化的。昨天像化工啊、煤炭啊，包括石油啊，一些周期红利板块是延续强势的啊，这种避险资金持续的涌入这其中。那么后续的话，这种大宗商品的机会啊，在四季度会不会反而会有一些凸显呢？怎么来看？
3: 大宗商品它的价格波动的话，是跟这个，跟美元走势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因为大宗商品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包括原油，包括这个黄金、白银啊、贵金属啊，还有一些工业金属，这些如果说美元加息的话，都会使得这个大宗金属是承压的。那么很多大宗金属。那么现在当然现在的这个整个股票， 这个所有的板块的话，绝大部分板块的话。

0: 话，都是这个跟美联储加息预期这个相关的啊。那么加息预期提升的话，大宗商品和其他的股票都在跌。如果加息预期这个落地，或者说最终，就像这个前几天美联储的一个理事讲的，这个今年加一次差不多了，未来这个明年就这个不加息了，或甚至是进入减息。他如果是按照这种方式的话，那么大宗商品是有希望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是这个加息的问题是扑朔迷离的。
1: 嗯，
0: 一会儿要加，
1: 是
0: 一会儿这个又要松。
1: 嗯，
0: 然后这个未来是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宗商品的确定性也不是那么强。
1: 嗯，
0: 我觉得还不如 AI 产业链的这个确定性更强一些，因为 AI 产业链的话，它的这个业绩的话一直是在往上走的。
1: 嗯，
0: 他们的产品价格也一直在往上走的。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近期跌这么厉害的话，主要是全球都在跌。像这个比如说韩国的三星海力士，其实他们的业绩和他们的产品的价格一直都在往上走。
1: 嗯，
0: 能跌成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挺离谱的。
1: 嗯，
0: 就是因为美联储的降息，
1: 嗯
0: 啊，加息的问题。
1: 对，
0: 那么大宗商品的话，
1: 嗯，
0: 它的这个业绩完全取决于产品价格的大宗商品的期货市场的波动。
1: 嗯，谢谢傅老师，再见。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偏软的恒指报24,123点，下跌190点，跌0.79%。国指报8,119点，下跌63点，跌0.78%。科指报4,088点，下跌85点，跌2%左右。大市成交金额400亿元。盘面当中呢，有298只个股上扬，964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明显可以看到医药相关股份的突围，这个百济神州、汉森制药和中生制药分占蓝筹的第一、第二和第五位。百济神州目前上扬2.77%，报215.2元；汉森制药涨2.42%，报31.32元；而中生制药也从一个月的低位反弹，目前涨0.77%，报5.20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低位的震荡啊。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涨幅居前的啊，我们看到是包括白酒、游戏、传媒、医疗、美容等等方向呢，涨幅相对偏强。那么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啊，依然看到了半导体的身影。此外，电子化学品、工业金属、金属新材料等等啊，这样一些方向呢，跌幅都是比较的大。那么我们再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白酒股整体上涨2.60%啊，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的黄台酒业目前是封住涨停，金种子酒上涨7.72%，银价贡酒呢，还有这个金威酒目前的涨幅都是超过4%，三西汾酒的涨幅是3.24%，金士元、天佑德酒目前涨幅都是超过2.5%。除此之外，还要说到的是传媒板块啊，因为传媒板块呢其实是延续了昨天的强势的，目前也是有多只个股封住涨停啊，包括像独客文化、电魂网络、内蒙新华等等啊，都是直接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此外呢，像欢瑞世纪啊，目前也是上涨9.94%，果麦文化的涨幅呢是7.60%，掌阅科技目前的涨幅也是超过7.2%。再来看到的是游戏股啊，目前上涨0.85%，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个股也是呈现涨多跌少，涨幅最前的是电魂网络，目前是上涨10.03%，冰川网络的涨幅是6.14%。但是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不得不提的是半导体板块，目前呢依然整体下挫3.81%。而在这个方向当中呢，除了智纯科技几只个股是上涨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的下挫，包括像新鹏威跌幅达到8.05%，蓝启科技的跌幅是7.56%，安凯威的跌幅是7.52%。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啊，像这个兆宇创新下跌的幅度是达到5.28%。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说到今天的煤炭股整体板块也

0: 不理想了，下挫 3.31%。 在这其中呢，跌幅最大的是浩华能源，目前下挫 6.51%， 郑州煤电的跌幅是 5.63%。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刚才我们关注到了医药相关股份的强势，那除此以外呢，还有的就是一些科技相关股份的逆势走强。小米的话同样是居蓝筹的前排，涨 1.9%， 报26.88元，同时呢也是科指股份当中表现最好的一只。另外携程涨 0.6%， 美的涨 0.05%， 但是整体来说科技股份呢还是受压居多，在科指股份这个成分股份当中呢也只有这三只上扬。除此以外还可以关注到一些这个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内需股份呢也是有一定的涨势的，包括到目前我们可以关注到像啤酒相关的股份的强势啊，像这个华润啤酒就有0.31%的推升。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7099点，下跌214点，跌0.88%。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较多的沪深三百周 K 线是连续十周都是是下跌的，那这样的话它的一个下跌的速度那呈现了一个周 K 线的阴跌，所以说的话确实很多那个历史的经验也不太是有效，对吧？另外的话最近的一周多的一个时间的话也出现过两次触底的 V 型反弹，然后的话第二个交易并没有一个延续性，所以说整体的一个下跌的惯性非常标准的形成了各大指数都是沿着五日均线在往下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觉得一旦是比如说你今天低开那么多，那可能会也会触发所谓的触底的反弹，对吧？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是要认为是见底的话，通常左侧的形态都会出现一种就是技术走势和信号，就是一波下跌快速的一个超跌了，超跌之后出现了连续4到5个交易日的一个有效反弹，这种反弹肯定是有连续性的，有连续性的反弹完之后再杀跌一波，这个地点容易是所谓的一些底部，或者说是一个时间周期比较长的一个低点，所以说从目前来说可能更多的还在等这样的一种状态出现之后，大家才去判断是不是所谓的到底。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去盯哪些方向呢？
0: 其实从目前的一个市场已经是给你答案了，那如果是在左侧封偏逐级降低，成交量已经跌到所谓的一些阶段性极致低点的一个量的时候的话，那要市场要那个有能够去抗跌的可能也就是一些红利了，也就红利了，所以我们觉得大致的时间啊，那大致只能说是猜测和推一下，可能那个是在10月底或者说10月初11月初那这一个周期内它出现所谓的一些就是大家所期待见底转折，那可能概率会大一些。在弱势在目前成交量的话，要么就是小票，有些小票它前期已经跌过了，它现在是比较抗跌，因为整个一季度二季度都是一些那个周期和科技走强嘛，小票基本上从2月份开始的话调整到现在的话一直是处于下跌状态，那这种跌多的可能在这段时间它是不跌的。第二的话呢，红利的一些品种的话，由于保守型的资金有配置，或者说是从科技出来资金可能也会有配置，所以说它相对目前还会强一些，所以说到时候的话，如果是一旦是真的市场走出了市场的一个底部的话，那可能这种节奏又会出现一定的新的一些转折和变化。
1: 好的，那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今天受到外围市场大幅下跌的影响，沪深两市开盘之后呢，是出现了一个低开低走震荡的走势。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1.46%， 3712.18点，成交金额是2637.3亿。深证成分指数跌幅接近 2%， 11876.87点，

另外可能会有20%左右的仓位会投到港股通啊，跟港股这边消费有关的这个视角。另外，对于20%左右可能会留在债券里啊，这个进行一个均衡啊，加到一起就变成了。

0: 年收益的最高在81.38%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5.72%左右。
1: 那么这支新发的 ETF 基金啊，
2: 是要使用到这个大量的电子元器件的。然后这些年新能源汽车的整个发展啊，从油车向电车的发展过程当中，整个电子元器件的这个使用量啊，可以说是应该说是第一次呈几何数字啊，呈很多倍数的去增加这个使用。然后，继而这些年整个的这个数据中心，包括 AI 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它把这个在原有的一些，比如说 PC 啊、消费电子啊，甚至这个新能源汽车上使用的这种量，再次在量和质上提了一个档次。所以，您如果刚才说到啊，这个是什么原因推动了啊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加速？我们可以认为，第一是首先就是这个行业它本身在电子元器件上使用量和使用的产品的规格啊这些方面啊，这些年大踏步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或者说前进啊，这个引来了一个国产替代的这样的一个高潮。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整个的在比如说供应链安全啊，甚至我们在部分环节上被卡脖子以后啊，引起了国产替代的一个这样的浪潮。那首先就是基础上用量在增加，其次在用量增加前提下，当我们很多的这种工业企业它无法获得对应的产品的时候，那它被动的也会增加这个国产替代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意愿也好啊，这个产能扩张也好，等等各方面啊，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研发也好啊，这个有同步进行的，这两条我觉得是缺一不可的啊。我觉得主要因素是这两块啊。
1: 那为什么 AI 服务器的需求会引发 MLCC、ABF 再版等元件的紧缺呢？
2: 但这是我们刚才其实提到过一句话，就是AI 数据中心的这些产品，它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使用量，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个别例子吧，大家就能明白。就是比如说，这两年炒得比较厉害的，像比如 MCC 啊，对吧？这个 PCB 啊、CCL 啊等等啊，像包括石英部啊、电子部啊这些，其实它都是对应的，就是一个当前 AI 数据中心需求新增需求的这样一个环节。这个过去我们看到的，比如说传统的数据中心和现在的 AI 数据中心，过去这个我们看到，其实国内在比如说广东地区啊，整个的这个复通版的这样的哎，这个 PCB 版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这个 PCB 版的制造其实它是一个高污染的行业啊，这个尤其是这个之前啊，整个的这个其实对环境的这种这个破坏啊，包括说这个循环利用的，包括这个污水处理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其实它不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行业。但是呢，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所有的东西，但凡它只要受到有一定的智能化的需求以后，它背后就要有一款这个 PCB 板对它进行一个，然后加上大量的电子元器件，然后去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控制啊。这个只要但凡带有这个需求的，那 PCB 板就逃掉。那 PCB 板从低端啊，这个硬质电路板就很低端的，做到今天像这个像沪电啊等等这些公司，它其实慢慢做到今天啊。这个尤其是 AI 数据中心专用的这块 PCB 板，它整个当中这个经历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每块载板，每块这个 PCB 板上面，它的这个对元器件的使用量啊，包括对比如说像 CCL 就复通板的这个应用材料端的一个更新啊，这个当中迭代，其实是这个进行的非常的快的。所以，这个您一定要说，我们一定要说，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低端的完全被侵蚀了，或者说低端的和高端的比起来，啊，这个它还是一个基本盘，只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批 PCB 板的这些应用，这些 CCL 的这些MLCC 的这些应用啊，它直接造成了怎么说呢？就是在一个行业内，它形成了局部的短缺和局部的过剩。包括 MLCC 也是一样的，原来这个整个 MLCC 国内的民用的，不管是这个三环也好，对吧？这个甚至包括军用这一部分，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个它从低端开始发家，一直去追赶，像这个日本村田啊，这些其实在整个追赶的过程当中，难度是比较大的，良率这个能耗的问题其实一直在逐渐的突破，但是这个在一些高端化的产品的一些就相对比较极致的一些性能上面，其实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个不断的去追赶啊，不断的去这个去技术上的一个突破

0: 这个从民用啊，逐渐的这个低端的民用，到往高融、超薄这些去进行一个这个靠拢啊。然后这个其实现在难点除了技术以外呢，包括我们的浮筒板啊，包括这个 MLCC 啊，还要面临一个这个车规级的啊，包括服务器级的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个认证。而这些海外的巨头，包括国内的一些巨头，认证的环节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苛的过程。对于很多的环节来说，产品信任只是一个方面，稳定、可靠啊，相对廉价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不管是车规级还是服务器级的这些产品的一个认证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你的产品可以不是性能最顶尖、最顶尖那一款，但是你的必须产品要稳定。比如说，大家其实最耳熟能详还不是服务器级，是车规级。车规级很多时候对你的这个产品的要求还不一定是你的这个性能一定是顶尖的，但是你可能得经过它测试，可能要求需要你通过，比如说20年的一个，比如说金属疲劳度啊，这个抗风雨腐蚀啊，耐用性啊，这个等等，它这一系列的测试你必须是要完成掉的，所以。这个很多这个车规级啊，包括服务器级的这些产品，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认证的周期，我们不是说它使用年限啊，就认证的周期，可能就动辄就是3、5年，也就是说这些环节不是那么容易打进去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国内整个国产替代要求很高的原因，因为国内整个的，比如说大家看这个国产算力、半导体，对吧？这个尤其是这个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环节起来了以后，其实我们这些环节特别多。国内的这个产业，就是配套的一些产业，不再是只给海外巨头做配套，啊，更多的开始转向国内，给国内的一些巨头企业去做配套。那这个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国产替代必须要接过这一棒。你但凡国内做不了的环节，以后都是被容易被卡脖子的环节啊。所
1: 对。
0: 以这个国产替代整个的，不管从它的应用的角度，从它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安全性的角度。啊，甚至可能性能提升等各方面，啊，这个这些东西都催着国产替代逐渐的这个在这些年啊，逐渐的这个成为市场的一个主流，而不是光看着海外的产能，追着海外的步伐啊。所以国内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就是从材料端到整个的这个从材料端到一个设备端啊，乃至于到这个成品，最后就是国内落地的这些应用的一些这个应用的这些环节，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闭环完成了以后呢，这个应该说这些年啊，以中国人特点，工业制造上的这些特点，我们其实发展壮大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非常的快的。所以为什么国产替代这几年，不管从业绩端还是从这个股价上的表现上来说啊，包括市场上的预期上来说，它其实从增速上来说是要比海外端来的要更有冲击力啊。
1: 那么我国电子元件产业想实现进口替代的关键突破节点有哪些？另外呢，在电子元件板块当中，有哪些细分领域啊，正在受益于国产替代加速呢？
0: 好，这个刚才其实我们当中有一部分提到过了，
1: 对。
0: 比如说 MLCC 啊，这个您刚才最初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嘛，它是工业大
1: 工
0: 米。
1: 业大米。
0: 这个工业大米真的是从低端，从中低端我们开始做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环节就是 MLCC 像国内，既然是海外啊，这个春田对吧，三星啊，太阳油电，这个其实是应该说是至少有30年到40年的时间，一直都是海外的部分的企业去垄断的。三四十年发展下来，形成了就是说这个上面说的这三家企业，其实是已经实际在高端形成了一个寡头垄断的局面。最近这10到15年，国内的这批企业啊，应该说像比如风华啊、三环啊这些啊，甚至包括国台湾的企业国巨啊，这些国巨其实也是实力非常强的。在低端的，比如说消费级市场，消费级市场可能更多的指的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包括家用电器。包括部分的这个消费电子当中的一些环节，其实都使用的是一个这个中低端的产品，就是所谓就低容率的产品啊，就它其实对于这个不管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制程啊，甚至包括它整个的效率，其实要求没有那么的高，它的稳定性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这个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辆车开个

0: 5到10年它是非常正常的，
1: 嗯，
0: 开10年以上才是常态，对吧？甚至可能还有很多很极端的情况，可能开十几年、开几十万公里的，其实都是有的。那么对他来说，他要取一个最大公约数，也就是说，可能一半左右、一半以下的人是5到10年之内替换车，然后剩下一半的人是10年以上，那他的最大的一个这个冗余就必须要扩到可能比如说30万公里以上，甚至50万公里以上这样的一个冗余，包住这个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受众。那比如说手机就不一样，手机用10年的人毕竟很少吧，它的整个的这
1: 嗯。
0: 个更新迭代，下游应用的一个这个软件的更新，对吧？甚至是说一些一些补丁的这个，你可能用了10年的手机，它你都已经达不了补丁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决定了消费电子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和像到车规级，包括说可能服务器大量的这种服务器级，其实它完全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要求它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国内企业从这个低端啊，MSC 从低端做到今天的这种往这种中高容的这样的一个性能上去靠啊，甚至包括可能这个。为了不防着卡脖子，国内企业不仅仅是在这个 MLCC 上突破，甚至 MLCC 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硬件啊，甚至说这个来料，这个 MLCC 的使用的陶瓷的这个钯酸倍
1: 嗯，
0: 增体
1: 好
0: 啊，
1: 的。
0: 这些从料端其实
1: 嗯，
0: 都是这个在全面的进行一个突破。
1: 好的，稍后时间我们接着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包。
6: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7: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8: 先生您好，
7: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8: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7: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8: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7: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8: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7: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9: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邀请到的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长先生，跟大家聊聊电子元件板块。那么目前电子元件在海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2: 应该说在国内的企业这个参与竞争之前，这个其实经过可能二三十年，是三四十年的整个的这个发展或者竞争啊，其实海外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鲜明的分工明确的，不同国家之间占据不同环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这个同一个产品可能它的上中下游环节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环节，这是经过妥协经过竞争啊完成的。那国内其实这个很多企业呢，就作为一个这个后发者呢，这个也是从低端开始往逐渐往中高端去进行一个这个发展啊，这个确实也让就是给了很多海外的一些龙头企业一些压力。但是即使截止到目前呢，基本上主要啊，即使截止到目前，主要还是这个维持在中低端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很多还卡在这个验证，卡在一个这个技术研发突破这样的环节。比如说这个像PCB 板啊，像 MLCC 啊像功率器件啊，这个这些像功率器件这种也是非常鲜明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也是大量是在这个电子元器件当中属于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属于一个虽然不是那么高端，不是那么核心，但是用量非常的大，而且这个产品迭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从一代二代对吧，到现在三代半半导体，这个其实不管是英飞凌也好，东芝也好啊，这样阶段不管是华为也好，还是国内这种消费电子，这个包括这个AI 这个芯片这些企业，其实都在慢慢的在放量。那这个放量其实就是给了国内前道的这些一道一道的环节，给了他们的产品落地的机会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说一定要形成闭环，就是全链自研，全链国产化，那它才有一个就是互相伴随着成长，互相不断的去验证，然后不断的把这个行业整体发展起来。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在一些重要的环节，但凡有无法国产替代的部分，就容易被卡脖子。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全链自研，全链这个配套一起能够往上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其实对于国内来说，下游落地的包括华为链上的这批企业，其实都是整个国内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电子元器件这个行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AI 缺芯潮之下，国产元件厂商的机会在哪里？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大家关注？
2: 好，其实前面我刚才说到了，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全站自研，所以呢，这个所有的企业它配套的其实都是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两年我们会动不动就提出了一个，比如说华为链，比如说小米链啊，比如说包括在机器人端啊，这个因为机器人其实也是 AI 的一个落地的重要产业链。我们一直说 AI 演面前或者说最近这十年最容易落地的这个智能制造最容易落地的这件两个环节，一个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当中的一个支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机器人当中的一个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其实是 AI 产业链落地，就是说在工业制造就工业环节最容易落地的两个东西。那么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会看到国内的包括机器人产业链当中，比如像智源也好等等，你会看见其实它都有落地的一个东西在那里。所以上游的研发，因为它下游有需求它才有可能能够这个不断的去研发，然后去落地这个其实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刚才说到的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闭环。好，这个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把它这个环节说清楚比如说在有源器件当中，半导体，那半导体就是大家看到的，从 IC 设计、晶圆制造、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封测包括最后我们刚刚说的功率半导体，就是 IGBT 这个氮化镓等等这些这个其实这一部分呢是一个这个叫做有源器件。那有源器件当中 ，IC 设计国内其实是不缺的，技术水平也不弱，甚至包括可能在 IC。

0: 设计这个当中，这个全产业链当中要用到的，比如说包括 EDA，现在都已经有了产品可用，但是离好用还有差距。然后 IC 设计呢，国内其实不缺，不是国内偏弱的环节。国内现在卡住的，在有源上面卡住的，其实一是晶圆制造啊，晶圆制造当中的一个这个在有源器件生产当中，晶圆制造这样一个环节，也就是材料端这个环节，这个然后包括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设备应该说是这2年进步最大的，发展最快的，估值给的最充分的啊，我们认为它的空间依然很大，但是相比于可能3、5年前，这个进步最显著的其实是半导体设备，然后半导体材料。半导体材料可能就要直面日韩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尤其是日本的这个竞争。日本在整个的半导体环节，包括有这个电子元器件环节当中，它卡住的就是上游的材料和部分的一些设备的一个环节。那这是国内应该说差距相对比较大，但是也是这个着力在发展的。然后封测啊，尤其是先进封测这一块，其实国内并不是很弱啊。这个相比于和世界先进水平来说，我们觉得封测环节相比来说啊，是属于比较追的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这个，这是我们刚才说到有源电子元器件当中有源器件，那还有被动器件。那被动器件相比来说，其实就是用量啊各方面就更多了啊。这个我们刚才说，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 MLCC 这些啊，其实都是啊，这个陶电容、钽电容这些其实都是啊，被动器件当中的 MLCC 电阻、电感、电容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的。然后对应生产的像 PCB 啊、光膜光电子啊这一块，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这个光模块当中这些企业其实都是整个的这个电子元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国内现在包括以后的从传统光模块像 CPU 啊这个 NPU 的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像类似像光信啊、元洁啊、华工啊这些企业，会这个它的整个的增速，包括它整个的这个发展，会相比于之前来说，速度会得到提高，尤其在国产这个产业链支撑的情况下，然后包括像连接器啊这些啊，立讯、中航光电啊，这个其实都是有长足发展机会。这个电子元器件这个环节，它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大的环节，甚至它的影响，它甚至可以把半导体当中的大部分包括进去。你想想这个环节得有多大？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几个现象啊，第一，行业发展速度非常的快，国内和海外相比来说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尤其在中高端。但是呢，国内已经形成了，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闭环，也就是说，不管从研发、生产啊，研发这个设计、生产到最后生产，然后这个最后应用落地，我们形成了闭环，各环节都有自己相关的企业，都有产业配套，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这个应该说已经是完成了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落地。那么我们现在等待的就是各个环节互相之间，这个遵循木桶原理啊，不断的向上去进行一个这个追赶啊，在高端产品上看看你能不能有更多的一席之地啊。我觉得当前的环节其实就是这块啊，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推着走，各个环节这个大家抱团，然后形成闭环，推着再往慢慢往上走。所以我觉得国内从这个好用啊，从能用到好用。现在就是在往好用、往验证、往这个落地啊，不断在推进过程当中啊。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吴文长先生就电子元件这个行业啊，因为它非常广泛嘛，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昨天晚间，盛世科技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司股票于10月12日、13日、14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发深交所异常波动标准。公告披露，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达90.60倍，显著高于所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55.53倍的行业均值。针对市场热炒的智算与人形机器人概念，公司主动做出了澄清。截至到昨天收盘，盛世科技股价年内涨幅已经达到1%。

0: 16%。针对此次的股价异动，盛世科技经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之后表示，公司近期的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内外部的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因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会已经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前期披露信息无需更正或补充，异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公告当中呢，公司专门就市场高度关注的两大业务方向做出了风险提示。关于智算业务，公司明确指出，这是新开展的业务，智算业务的推进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环境、技术进步、客户经营情况等因素的影响，能否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存在不确定性。关于人形机器人业务，公司表示该业务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但是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的营业收入占到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不超过2%，对于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此外，公司披露将于今年的10月28日披露2026年第三季度报告，并且声明未公开的定期报告数据信息未向第三方提供。盛世科技是国内领先的智慧口岸查验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覆盖智慧口岸、智能交通、智慧机场等 AI 人工智能加行业应用场景，提供边检、海关等出入境旅客及交通运输工具的智能通关检验和智能监管解决方案。今年呢，是该公司业务多元化布局的关键一年。据公司半年报的情况，在巩固智慧口岸和 AI 加行业业务基本盘的基础上，公司在今年4月起快速的布局智算业务，向上切入到算力基础设施核心赛道。公司围绕客户在行业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等场景下的算力需求，提供算力设备集成及适配、智算集群组网与部署、算力资源调度及运维等一体化的服务。半年报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4亿元，同比增长33.73%，归母净利润1.07亿元，同比增长342.91%。其中，智算业务当期确认收入3.55亿元，占到营业收入比重达48.4%。通过传统的智慧口岸业务占比，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不过，公司呢也在此次异动公告当中坦承，智算业务作为新开展的一个业务，它的推进也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能否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人形机器人业务目前营收占比较小，也处在有序的推进阶段。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傅少奇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最近股价异动的盛世科技。昨天晚间呢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啊，澄清人形机器人营业收入占比不足2%。那么这个业务对于公司的整体的经营业绩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影响？另外从今年4月呢又展开了智算业务。那这一业务的未来增长前景如何呢？
1: 盛世科技的这个它的人形机器人的业务的话，是目前来看相对是比较小的啊，营收占比不足2%啊，目前来看只有1500万的一个营业收入。
0: 嗯，
1: 本身公司的估值就比较高啊，这个最新的滚动的市盈率达到了90倍，那么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占比更小，那么这样的话就说人形机器人对公司的业务的实质性的影响，以及它市值的影响，应该说从净面来看的话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人形机器人它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炒作吧，就说如果说我们大家看好它的人形机器人的业务的话，这个时候去买入并且期待短期有一定的爆发力的话，那一定是炒作。但是公司的这个

算业务的话，它不算是炒作，它是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个它的业绩的一个增长。那么短短它是四月份切入到这个智算业务的啊，短短的几个月，它就它的一个营收的话就是大幅的增长，超过了它的传统的智慧口岸的这个业务占比，成为公司的第一大收入来源。那么这个成绩是相当的亮眼的。所以这两个新业务它的对公司的影响这个是不同的啊。我认为智算业务的话，它迅速的切换到第一大主营业务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它是概念了，它是实打实的业绩，而且它还有一个60亿的一个跟某一个有电力资源的企业签署的这个智算业务60亿。那么这个的话是对于未来的业绩影响预期也是相对是比较乐观的。这也看得出目前的人工智能产业所带动的这种智算业务它确实增长是很高。对于像世盛科技这种小公司来说，因为它的市值只有100多亿嘛，涨了。

0: 的一个赛道之后的话，这个业绩出现脱胎换骨的一个增长和变化，这种我觉得对我们上市公司的利好是实质性的。
1: 宁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啊，最新的情况是 A 股的三大指数今天早盘呢是集体低开，随后震荡下行。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1.44%， 3712.94点，下跌了54.71点，成交金额是4126.8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270.36点，11840.23点，跌幅2.23%，成交金额是4785.5亿。另外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的指数表现。创业板指下跌2.99%，2780.36点；科创综指下跌2.74%，1587.03点；科创50指数下跌2.7%，1300。

0: 四十二点九九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2.1%，980.94点。从板块的情况来看，科技板块整体走弱，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板块大幅下挫，少数板块上涨，创新药、贵金属和白酒。今天我们看到元件板块呢，早盘还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其中京鲁电子实现了20厘米的涨停，另外崇达技术、天津普林双双涨停。在昨天晚间，京鲁电子是发布了公告，预计2026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8亿到1.96亿元，同比增长192.88%至218.92%。另外，在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 ，AI 万聚概念是继续走强，其中慈文传媒涨停，走出了五连板，换手率呢是超过了14%。另外，概念股当中，独客文化是20%的涨停。此外，欢瑞世纪五天三板，另外像掌阅科技、出版传媒、冰川网络也都是涨幅靠前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今天上午出现了反弹，上涨1.64%，4175.1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96元，上涨0.17%。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稍后时间是英才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的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侵入式脑机接口和非侵入式，他们的应用场景分别有哪些？目前的非侵入式是绝对的主流，因为它安全、低成本，占据了大约78%的市场份额，产品的形态也比较成熟，比方说智能仿生手、专注力训练头环等等，都已经规模化的量产。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30年，中国脑机接口产业规模有望会达到100亿到140亿，其中呢，非侵入式会占到主流，而侵入式呢，目前份额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它是未来高价值的金矿。麦肯锡就预测说，全球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领域的市场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到2040年突破1450亿美元。侵入式技术呢，是打开这个高价值市场的关键，所以应用场景的分化也是非常清晰的。侵入式聚焦的是重症医疗，面向脊髓损伤啊、渐冻症啊，还有重度瘫痪这些严重功能丧失的患者，帮他们恢复基本的沟通和运动能力，比方说操控机械臂、喝水、打字等等，这是他当前严格的伦理和临床边界。而非侵入式呢，它瞄准的是大众健康和日常交互，范围就要广得多了。已经落地的还有正在拓展的场景呢，包括了医疗康复，比方说智能仿生手啊、仿生腿啊，还有健康管理，比方说睡眠监测和干预啊、多动症的训练啊、注意力监测啊等等。另外呢，还有人机交互，比方说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啊，让使用者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机械臂等等。所以你看，两者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差异化的发展。侵入式主攻的是重症医疗，非侵入式呢，瞄准的是大众健康和日常交互，共同把脑机接口这个产业做大，在不同的层面推动着人机交互的边界。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接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接口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呢，市场是低开低走啊，目前盘面当中还没有像样的反抽。近期 A 股市场呢是继续的调整，此前领跑的成长板块开始明显承压，前期积累的涨幅也在逐步的回吐，资金的风险偏好随之收缩，市场重新回到对确定性的寻找当中。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有一类长期被忽视的资产重新进入到视野，以银行煤炭公用事业为底仓的红利主题基金净值正在集体逼近甚至是刷新历史的高点。在业内人士看来，支撑红利基金走强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利率环境抬升了红利的相对吸引力，二是长线资金的配置需求在持续释放，三是分红的制度基础在不断的夯实。不过呢，对于投资者来说，对待红利型的资产也需要区别对待，虽然同为分红，但是来源不同，属性也不同，投资的结果也可能会有所不同。从投资的角度上看，红利资产还细分为周期性红利、稳定型红利、消费型红利。从特点上看，周期型红利兼具高股息的防御属性和高弹性的进攻属性，代表板块呢包括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钢铁等。稳定型的红利特征则是经营现金流可预期性较强，分红政策相对连续稳定，是红利组合的压舱石，代表板块包括银行、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等。消费型红利呢，则包括很多消费的龙头，具备品牌和渠道壁垒，拥有较充裕的现金流，为持续分红提供支撑。代表板块包括家电、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汽车、轻工等。随着 AI、人工智能大模型规模化落地，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2026年，国内的算力产业需求持续旺盛，产业链各环节订单加速释放。近期，多家算力相关的上市公司披露了前三季度的业绩预告。从已经预告的上市公司情况来看 ，AI 服务器、高速测试设备、散热配套等硬件环节订单持续落地。多家公司业绩呢预计实现大幅的预增。具体来说，在 AI 服务器方面，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预计今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亿元至41亿元，同比增长156%至176%。杰创智能预计今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70万元至4940万元，同比增长61.16%至116.93%。随着全球工业硫磺供应日益紧张，一场围绕着这一稀缺资源的争夺战正在愈演愈烈。今年多数的时间里，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持续受阻，导致硫磺供应严重短缺，价格已经飙升至冲突前的水平近10倍，逼近了每吨1000美元，通常呢是100到200美元。业内人士认为，短期之内地缘冲突可能会继续影响到全球的炼厂开工率，导致硫磺的供应紧张，价格维持高位。从中长期来看，新能源的发展可能会导致炼油厂复产硫磺减少，但是磷肥、新能源等领域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个股的情况。仅仅3天的时间，在股价收获2个涨停之后，东百集团突然又宣布终止收购杭州快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在14号晚间呢，东百集团是发布了公告称，自筹划本次股权收购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相关

0: 工作，但是各方未能就本次交易的关键条款达成一致性的意见。为了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经审慎评估决定终止本次股权收购的事项。值得关注的是，这份终止收购公告距离公司宣布收购仅仅过去了3天。荣盛石化在昨天盘后发布了今年前三季度的业绩预告，预计今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亿到82亿元，较上年同期的8.88亿元大幅增长777.93%至822.95%，业绩实现了大幅的上升。但是公司股价呢，近期却出现了回调，10月份以来连续走低，年内并没有出现涨停的情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中信银行科技金融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专属授信审批，额度高，审批快，利率优，陪伴成长，成就卓越。详询中信银行各网点，具体额度利率以审批为准。
0: 理财百事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虹桥支行四行客户经理秦文怡。秦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中午好。
0: 上周四的时候啊，我们跟听众朋友也介绍到了一些学子家庭卡，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呢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想要咨询，那么我们今天就请秦经理跟一些准留学家庭再来详细的说一说专门面向留学家庭新上线的学子家庭卡，以及像跨境汇款啊、换汇、孩子在境外的日常消费、资金管理方面的问题好吗？
2: 好的。随着留学家庭的需求越来越精细化，我们中信银行新推出留学的学子家庭卡，打造家长主卡加子女附属卡的家庭共管模式，把资金管控、境外消费、权益服务打包在一起，且该卡国内国外都好用，权益丰富的储蓄卡，支持 Apple Pay， 满足留学生本地用卡的习惯。
0: 孩子一个人在国外啊，那么在国内的家长呢也非常担心孩子在国外花钱不好管控，那这张学子家庭卡能不能解决这个痛点呢？
2: 是的，这正是这张卡的一个设计核心。家长和留学生共同办理套卡，家长可以在手机银行端灵活设置附属卡的境外消费限额、交易时段，每一笔境外刷卡线上支付家长都会实时收到交易提醒，既能给到孩子独立用卡的空间，又能实时掌控资金动向，避免大额非理性消费，解决跨境资金管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卡片支持万事达境外消费网络，在海外线下门店线上缴费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消费还能够享受返现优惠，降低境外用卡成本。
0: 除了用卡的管理之外啊，那这张卡还配套了哪些出国金融服务和权益呢？
2: 这个学子家庭卡呢是我们一站式出国金融体系的入口，成功开卡的家庭可以同步享受我们跨境汇款结售汇优惠的权益，该卡享受全球零资费的四免福利，即免年费、免货币转换费、免每月前3笔境外 ATM 取现手续费，中信银行端的收费啊，然后是免汇款手续费，达标客户可以享受手续费和邮件费的减免，不同层级客户还可以享受结售汇最高70个BP 的检查优惠，持有该卡的家庭还可以享受学业监测，包括行前指导、学业规划和跟丁、选课指导、高端升学策略思想会、海外医疗的援助服务限美英日、海外法律咨询限美国，同时开通 EZ 购会员，解锁免费留学名师规划服务，包含一对一留学路径设计、院校信息查询，还有最新版的留学蓝皮书，从前期留学规划到换汇、购汇，再到孩子境外消费， 实现全流程的。

0: 那么，哪些家庭它适合办理？办理当中呢，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准备出境读本科、硕士的留学家庭都可以申请的。学子家庭卡可以单独办理，也可以套卡办理。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拨打中信银行的客服电话95558，或者前往上海分行62家网点咨询出国金融专员。简单总结一下，中信银行学子家庭卡以家庭共管账户为核心，兼顾海外消费便利与家长资金监控，同时串联起汇款、结售汇、留学规划一站式服务，是留学家庭出国金融方案的好选择。
0: 好，今天非常感谢秦经理给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下期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3: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邀请到的是诚通证券的投资顾问盛海俊先生。海俊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低开低走的一个大幅的下跌啊。那目前呢，上证综指是跌破了3700点的整数关口，那市场的情绪呢，在最近也是降到了一个冰点啊。那么这两天呢，又出现了成交量的一个地量再现，您觉得 A 股接下来会怎么走呢？
4: 咱们先谈成交量哈。首先一点，成交量这个地量这个东西，我地量或者是巨量，我认为没有实际的参考意义。大家见过2024年3000亿、4000亿的成交量，那现在一天4万亿的成交量，那算什么呢？所以说，我认为成交量只是一个比较关系，也代表了市场的热度。从某种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市场的市值大概在110万亿左右，每天1.5万亿左右的成交量，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也没有出现大幅的萎缩。所以说，投资者的话呢，我不认为有些人在媒体上说这个地量啊怎么样啊，我认为这东西没有可参考的意义在里面。大家投资者应该明白，咱们中国资本市场的话基本上是单边式，所以说呢只能买多不能买空，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每天的成交量的涨和跌代表着市场的情绪，仅此而已。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谈到咱们市场的一个情况。其实咱们在这档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那个时候我就说过，整个科技个股的估值太高了，估值太高了，估值太高了，不便宜，太贵了，太贵了。那太贵的东西的话，那事后它一定，我认为是一定是会回调的。那从某种角度来看，当前的科技股啊，或者是所谓的行业概念股、题材股的回调，和2015年没有什么太大的所谓的本质上玩法，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的所谓的区别。2015年咱们的创业板那时候还没科创板，科创业板最高顶到149倍市盈率，咱们这次更狠，把科创板顶到了250倍市盈率。您说？它继续往上涨难度肯定很大，300倍、400倍这个东西没法算。但是如果说它往下跌，那我认为的话，投资者看到了从250倍现在一路跌到100倍左右的市盈率。所以说我想的话，这是市场的一个，我认为玩法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玩业也好，或者玩的方式方法也好，只不过是代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它的脉络是很清晰的。机构极度的抱团，把估值炒高，然后泡沫破裂，估值开始快速的回到原有的均值。所以说现在就要问投资者一句话，现在对于市场当中的很多的科技个股的估值，您认可吗？您觉得它值吗？如果说您觉得它值，我认为当前您可以收一收手，看看什么地方可以抄底，或者看看什么地方可以长期介入。那如果说您对于部分的科技个股还在100多倍、200倍、300倍，甚至不讲市盈率，只讲市梦率的话，那我认为他们还继续回调，我觉得这是市场的本质的因素的反应。所以说，虽然说我说的这些话，有些投资者肯定听了不舒服哈，但是我认为市场就是市场，说实话就应该说实话。市场的估值高了，就应该提醒投资者，估值太高了，泡沫要破裂了。什么时候破，咱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分析师，也不是专家，就告诉投资者，估值太高了，您得小心，注意风险。 这是咱们在节目当中反复提示过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第一次提示，而且提示了我估计有七八个月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很多的投资者一定要对风险带有敬畏感，同时要对于市场的冷酷残酷，如果经历过2015年，经历过2020年，经历过2008年的话，其实大家都是过来人，都应该知道这种残酷的这种跌法也不是第一次了，已经好多次了。我想这些的话才是市场的本质。
0: 当资金啊再度青睐确定性的时候，我们看到最近一些红利板块还有红利基金的净值也在集体的逼近新高。你怎么看的？
4: 我还是这个看法。红利个股的话是因为它有回报。
0: 分红。
4: 很简单的问题，我不抛，就比如说很简单，我持有某某银行或者持有某某煤炭持有某某能源，我不抛，它每年还有4%-5%的股息率。如果做了最傻的一件事情，就我明年拿5%的股息率，如果这家上市公司能够延续20年每年5%的话，我的本就回来了。大家想想对吗？但是投资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角度去出发？就有些上市公司老抠门的，对吧？从来不分红，
0: 铁公鸡是吧？
4: 对，每年给你讲故事，但故事可以把股价炒高，但是它不能够持续一切。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数据哈，就是说，如果大家如果计算一下，从2008年、2007年咱们那些四大行的上市公司上市完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咱们不算它股价上涨，您看看它每年的分红给它加在一块儿，我估计啊，你的本儿已经回来了。这就是现实。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市场资金去选择那些红利个股、红利板块、红利基金，我觉得这是市场本性。为什么呢？因为当市场风险来临的时候，你会往哪躲啊？对吧？当下大雨的时候，你一定去买把伞。当发生火灾的时候，你一定会找水在哪里，对吧？当地震的时候，你一定会往空旷的地方跑。股市也是一样，当市场开始回调的时候，那资金往哪跑？要么就是空仓，要么就是什么呢？买一些哎呦看来很稳健的股票。其实这是人性使然，大家不要说哎呀那些资金不好，就是抛掉那些高估值的去买低估值的，不是，他们也是资金也是有成本的，资金的背后也是持有人的。所以说资本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防风险放在第一位，就像市场一样，在六月份的时候，市场根本就不顾及风险。顾及的是什么？明天我的股票能不能涨停板？那时候大家在追逐利益嘛。所以说，我想这些，如果说大家都是上了年纪的，有社会有一段十年、20年的社会经历的话，其实大家不用去说，哎呀，不应该这样，市场资金就是这样，那怎么会这样？其实您看您，如果是您的话，你也这样。来，你主持人，你说对吗？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海军给大家做的介绍，再见。
4: 哎，谢谢大家。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宝证券的林世稳先生，跟大家来聊聊今天上午的市场啊。目前上证综指呢，又暂时回到了3700点整数关口之上，下跌了64.17点，跌幅1.7%，成交金额是4498.6亿。世稳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市场呢是出现了低开低走的震荡下行，盘面当中啊，希望有反弹，但是呢，好像目前来看啊，也没有像样的一个反弹或者反抽。您对今天上午的整体行情怎么看？下午会有一点转机吗？
5: 我们看到今天市场的整体的走势是比较低迷的，那基本上也是延续了最近市场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当然今天行情的下跌呢，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大家也看到昨天美国那边是公布了这个9月份的 CPI 和核心的 CPI 数据，那这两个数据呢都是超出市场预期的，所以导致市场呢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加息的概率啊，包括频率呢都会增加。那10月份的加息概率从原先的20%啊，已经提升到50%，然后并且呢是预期未来一年啊可能还有3次加息的这么一个频次啊，这也导致了美股昨天也是出现高位回落。当然我们认为影响最大的还是非美市场啊。昨天啊，今天早盘我们也看到像亚太市场、日韩股市啊，都是双双大幅低开。韩国股市在昨天熔断之后，今天是再次选择向下熔断，两天的累计跌幅是超过10%的。啊，日本股市呢，今天上午也有超过4%的跌幅啊。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呢 ，A 股本身在一个比较疲弱的一种状态之下啊，今天呢这种低开啊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目前上证指数呢是 回到了3700点这平台，也是创了一年的新低。那整体。

0: 情况来看啊，是确实呢，目前还没有太大的一个转机啊。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积极现象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照理来说，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增加，这个昨天通胀数据出来以后，那美元指数啊这一块来看的话，今天反而是出现了大幅的回落，这里面也有一种利空出尽的这么一种迹象。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今天盘面上整体上涨的板块并不是很多，并且呢我们也看到前期比较强势的像银行板块，像这个煤炭石油今天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补跌。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从这种信号来看的话，往往呢它也是一种盘面可能会有阶段见底的一个信号，因为最强的板块如果都进入到这种补跌的话，就可能会让这个市场呢会加速出现这么一种低点的一个探明。并且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虽然说是跌的比较多，但是3%啊，双创今天3%，其实跟前面几天的一个跌幅都差不多的啊。相比海外市场的这个跌幅呢，我认为啊，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我认为已经不算是特别的这种明显的这种有踩踏的一种情绪啊。当然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上的跌停的个股也不多啊。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市场 A 股啊，尤其是在近期的下跌中，可能已经把一些外部的因素已经在盘面中不断去消化过，所以这种行情呢，我倾向于啊，可能在3700点平台，包括双创呢，基本上已经是都把年内的涨幅给抹平了。
1: 对，
0: 从做空动能上来看，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衰竭的迹象，或概率会更大。还有一个迹象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港股市场，照理来说，如果是说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强度比较高概率比较大的话，那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看，港股市场是受到外部流动性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市场。那今天我们也发现一个反常的现象，就今天港股也是跌的，但是今天港股的跌幅不大。像恒生科技指数是跌了2%左右，昨天恒生科技指数还是涨的。然后并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恒生指数今天是跌1%啊，然后呢，几个主流指数都是在1%左右。所以说，相比于海外市场像日韩股市，包括欧美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港股今天反而是明显比较抗跌。所以我认为呢，本身最应该是有这个调整压力的一个指数或者是市场，今年度呢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这个抗跌的这么一种迹象。那我认为多多少少对于 A 股这一块的阶段的见底啊，有可能也会形成一个参考。当然，我觉得最近呢可能还需要一些政策的配合啊，靠市场自身的力量，确实呢目前反弹的这个力度啊，或者是它的执行都会比较有限啊。再加上呢，可能近期要公布三季报，看看三季报这一块会不会有更多的亮点跟进啊。因为最近的数据可能样本还有限啊，那后面几天如果能进一步跟进的话，有更多一些业绩比较不错的一些公司能反馈一下，那我觉得对市场的这个反弹也是指日可待。
1: 好。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7: 我们不见不散。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

0: 如果说是能够直接企稳的话，短线还有修复反弹的空间。压力的话，小压力注意一下二十天线附近啊，强压力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8月10号的高点位置附近啊，说现在的位置就是支撑附近。好的，
1: 谷女士你好，
2: 喂你好，我想请老师帮忙给我看看那个00938，我昨天问了，但是我那四号没接着，没听好，没听着，那个麻烦老师再给我解答一下它的支撑位和压力位。
1: 好，
2: 谢谢啊。
1: 紫光股份00938。
0: 好的，紫光股份，紫光股份的话，它也是全站的一个 ICT 企业啊，整体的一个也是国内的相对来说细分的龙头之一啊，整个的业绩表现也非常的不错啊，三季度的业绩预告的话，大概也是净利润24.2到30.6亿啊，整体的表现也不错，但近期也是持续的一个调整，和市场的一个表现也有一定的关系啊，主要还是受市场的拖累。因为国内的一个产业链的话，其实国产替代的预期还是比较强的啊，但是短线的一个下杀，还是主要是情绪的错杀为主啊。目前来讲，比较近的支撑啊，比较近的支撑就是集中在前期的一个低位，就是在今年6月底的一个低位位置附近，大概是在24到25.6块之间啊，这是它目前比较近的一个支撑。主要的压力啊，现在应该是在5天线啊，一个是今天早上的缺口，另一个就是5天线附近，这是比较近的。如果说是能够反弹站稳到5天线之上，那短线可能还有修复反弹的空间啊。主要的长压力在年线附近，如果能站上年线啊，并且放量的话，那可能短期就有筑底的一个期望了啊。这是他目前的一个状态。好的，
1: 陈先生你好。
3: 两位老师好，我问的是00967，你们一记啊，帮我看一下它的业绩跟支撑跟压力，好吧？
1: 好，内蒙一期00967，今天还是逆势翻红的呢。
0: 啊，最近军工行业在政策消息刺激下也表现的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啊。内蒙一期的话也是兵工集团旗下的特种车辆的一个制造商，也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及主战坦克，包括很多一些重中型的一个轮式装甲车的一个制造商啊。业绩的表现，相对来讲啊，业绩的表现其实比较的一般啊，没有说特别的亮眼啊，因为同比和环比都下滑的比较明显，但是还算平稳啊。包括近期的走势，其实包括下跌方面，其实在前期的一个走势上已经体现过啊，因为在经历过此前就是2025年当时军工的一个大涨之后，也是经历过比较深的调整，是直接打到了从低位一直到它高位的一个0.809位附近，大概就10块钱位置附近。那现在的话是反弹到年线附近做了个调整，又在60天线附近反弹，就是压力和支撑非常的明显啊。目前来讲，最近的小压力在近期的平台14附近，强压力啊就是在年线位置附近，支撑的话是在在周10月13号的低点，正好也在60天线附近，就是关注一下它的突破方向，下方60天线的支撑，上方近点14的平台压力和强的是年线附近的压力。好的，
1: 王先生你好。
4: 我好，我00222，谢谢两。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00222。
0: 泰
1: 龙药
0: 业，
1: 对。
0: 好的，泰龙药业的话，近期整个的走势其实还是以震荡上行为主啊，但是短期的话也是经历过比较一个类似折形的一个调整啊。那它主要也是老牌的一个中药，前期的药表现不错之后，近期是迎来了一个轮动的一个调整。目前来讲比较强的支撑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今年7月底的一个平台啊，大概是在6.5块附近啊，这是比较强的支撑，因为现在已经穿了年线，如果没有穿年线的话，其实年线的支撑也比较强的。现在来讲还不能算是有效下穿啊，如果说是短线，就比如说是今天或者明天这两天再收回到年线之上，那短线还有望进行一个修复反弹啊，压力的话就集中在8块钱，区间上也是8块钱附近。但是如果说收不回去，那下方可能就奔着我们刚才所说的主要的一个支撑6.5块附近去了。好的，
1: 陈先生你好。
5: 喂，老师侬好，如果你给我看看是300580啊，贝斯特。
1: 嗯。什么方面的问题？
5: 你给我看看这个基本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是最近是一个连续的下跌，300580的贝斯特汽车零部件板块的。
0: 好的，它主要是做汽车零部件，后面的话在炒机器人的时候，其实炒的比较多的是它的一个滚珠丝钢啊，包括直线导轨啊等副产品啊。

0: 这个方面的话，其实它用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炒机器人说滚珠丝钢方面炒的更多一些啊，包括一些工业母机方面啊，都炒的比较多。相对来讲，它的业绩方面，表现也是比较的平稳啊，虽然是同比稍有下滑，但整个业绩还算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的。进行调整，一个是和机器人的下跌有关啊，和汽车零件下跌有关，另一个是和市场的行情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迎来了一个持续的一个缩量的一个调整，就是类似于阴跌啊，这基本面方面表现还是比较的平稳的。目前比较近的支撑啊，比较近的支撑其实就是在15附近啊，就是大周期的一个中间的一个颈线位附近，大概就在15附近。如果说是能够守住的话，等下还有修反弹的动力。压力的话，主要是集中在目前来说的十天线附近。如果说是能够放量反弹站稳，那短线就还有修复反弹的动力，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在它的六十天线附近，所以多关注一下15附近的支撑以及十天线附近的一个压力。好的，
1: 魏先生你好。
2: 我想问一下6006沙亚股份，我是7块钱采来之前买的，还能回本吧？它的支撑位的多少？它说压力位多少？问问。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也算是今年的一只牛股了，6006664的哈药股份。
0: 好的，哈药股份也是前期的比较强势的一只个股之一啊。近期呢，因为它董事对吧，总裁被立案调查，所以导致它迎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再加上高位的补跌，所以短期跌的也比较的凶。目前来讲的话，前面是就是正好是在消息刺激下是跌破了当时的颈线位，大概在7块钱附近啊。目前比较近。

0: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个股问题啊。这位听友他问的是亨通光电600487基本面技术面。
1: 好的，亨通光电的基本面其实毋庸置疑啊，它的光。

0: 旗帜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所以啊、也是由可能以前是它正在壮大发展，
0: 是
1: 现在是发展到一定的这个体量或者说是成绩之后，怎么样来反哺或者是复

0: 第一财经广播。
1: 高精度信号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稳定。那它的难点在哪里呢？第一个是柔性电极的生物相容性，大脑呢会把它当作是异物，产生免疫反应，形成疤痕组织，把电极包裹起来。有数据显示呢，一年内啊，信号的衰减率最高可以达到40%。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自动化植入手术的精准度，怎么把那么多的电极丝安全准确的植入，还不能损伤血管和神经元？所以呢，侵入式的核心挑战是让电极在大脑里面活得久，听得清。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点07分，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接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银行板块，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6: 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李培华。下午好，培华。
7: 主持人好，投资者好，
6: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最近我们看到在其他板块下行的过程当中呢，银行板块相对来说走得比较稳，甚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有一些个股呢都是创了新高啊。那我们从2026年二季度来看，商业银行的净息差环比它是回升了0.01个百分点，结束了将近4年的这样一个下行，那大家就这个有一个问号了。那目前这样一种状态，它到底是一个趋势性的拐点，还是阶段性的企稳？负债端成本改善到底能够持续多久？资产端定价的压力还有多大？
7: 好的。其实讲到银行业呢，就是一个角度；银行股票的价格呢，又是一个角度。那么我们还是从银行业本身的去研究这个行业，可能更靠谱一些。那我们首先呢，我说这个银行业呢，它是整个金融体系当中呢，银行是规模最大，覆盖最广，与实体经济联系呢最紧密的金融主体，尤其我们老百姓的存款理财呀，企业的经营贷款呢，这个不陌生，都与银行业有关系。那么用我们现在的政府对这个银行业的一个基本要求呢，就是银行稳，金融稳，金融稳咱经济稳。那么进入2026年以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呢，处在一个持续复苏、结构优化、动能转化的一个关键窗口期，银行业也彻底告别。

0: 过去那种靠规模的高速扩张、利差稳定丰厚啊、王底遍地化的传统模式，也基本进入一个稳健经营、结构提质啊、风险出清、深度转型这么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那么关于这个行业的本身呢，其实我们一看整体来看呢，就无非就是我们看它当前银行的基本面。那么用政府的观点呢，就是总体稳健啊、韧性充足、质量改善。那么从最新的行业核心数据来看呢，银行业的底盘还是非常扎实的。2026年的上半年呢，全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呢接近500万亿级别，多年保持了稳步扩容，为整个社会的资金流转呢、信用扩张和经济托底提供了最核心的资金支持。从上市银行的经营或者成绩单来看呢，尤其是今年的行业营收和净利润其实都保持了一个正增长，盈利的增速呢企稳回升明显，那么彻底走出了前几年总体来说承压的一个状态。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银行业的这个经营质量呢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边际改善。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持续困扰银行业的净息差持续下行态势呢是基本企稳，行业告别了单边承压的一个压力的周期，那么盈利的稳定性呢已经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呢，全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呢保持平稳啊，整体风险可控，银行业呢通过持续的不良核销、批量处置和从量出清呢不断夯实呢资产的质量，风险抵御能力进一步提升。
1: 嗯，
0: 其实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银行的服务属性其实越来越强，普惠性的属性也越来越出。我们看到过去的银行信贷呢投放呢更多的偏向大企业啊、大项目啊，而现在其实我们的信贷资源正在系统性持续性的向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倾斜啊。那么最典型的跟着我们说的在最近两年持续这个流行的消费贷啊，不要包括像普惠小微贷款呀、涉农贷款呀、科技企业贷款呀、绿色产业贷款，就它这个东西都保持一个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那么真正实现了金融从做大规模向做实服务转变。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呢，银行业的稳健其实还有一个最直观的体现，那就是高分红、低波动啊、强防御的一个市场特征。所以我们看到从股价来看，就市场越弱，其实发现我们的银行的股价呢啊、它是一个防御性特征就非常的明显。那每一次市场大跌的时候呢，就是银行股呢都表现一个向上突破的一个状态，那最近几年呢其实一直是如此。所以说这种高分红、低波动、强防御的市场特征呢，显示在资本市场波动加大的环境下呢，上市银行板块凭借着稳定的业绩、充足的现金流、持续的分红能力，那么长期扮演资本市场压舱石的角色，也是低风险稳健投资的一个核心选择，充分体现了传统金融行业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那么第二部分呢，其实我们客观看的银行业面临的一个压力其实也是还是明显的，这也是我目前整个行业面临的一个瓶颈。那么第一个压力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利率市场化呢带来的长期经营重塑，过去银行赚钱主要靠稳定的重贷利差，模式简单，路径清晰，但经过多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呢，存款竞争加剧，负债成本刚性上升，贷款端的利率呢也持续的走低，那虽然息差已经企稳，但很难再回到过去的那种高位水平，这也就意味着单靠吃利差躺着赚钱的时代呢彻底结束。那么这方面影响最大呢其实是一些小银行啊，尤其呢城商行呀、工资这方面呢可能影响更大一些。第二个压力呢，就是我们说行业的同质化、竞争内卷加剧还是很严重的。国内的银行呢数量多、层级多，包括像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还有村镇银行，层层齐全。过去呢各家银行的经营模式是高度雷同的，都是抢存款啊、抢对公客户啊、抢那个按揭贷款呀。但是在存量经济时代呢，我们看到市场的增量其实是变少了，优质资产是稀缺的，同质化竞争直接导致中小银行就展业是难度非常大，区域竞争几乎是白热化的。第三个压力呢，是也就是我们说存量资产风险的化解呢仍在继续。虽然整体不良率呢保持了平稳，但宏观经济的修复是不均衡的、结构性的，部分传统行业中小微企业呢，或者尤其是区域地产相关行区域地产啊相关资产仍存在存量的风险，银行业的风险处置、汇账核销、资产盘活压力呢长期存在。所以未来银行业不再是简单的追求放贷规模，更是考验这个精细化风控啊、全周期风险管理能力和存量经营能力。所以呢，最 第四个压力呢，就是我们说最近。

0: 呢，数字时代的服务方式呢，重构压力，尤其在我们说在人工智能方面呢，其实银行业还是走在前面的，尤其是银行业对 AI 的应用呢，其实目前的数据来看也是，尤其是根据智普的报告来看呢，就我们这些就是银行业对 AI 的一个引入，确实是起到了一个先锋的作用，尤其是在审核贷款方面或者合规方面呢，就是银行业已经普遍借助 AI 了。
1: 确实你刚刚也说到了一个银行对 AI 的这样一个引入，那么你觉得这样一个银行行业 AI 数字化转型，它能不能成为银行穿越周期的一个关键变量？还有我们看到现在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的压力也是非常的突出哈，那行业并购的整合会不会加速？
0: 其实这是我们国家里比较特殊性的，就是如果放在全球角度讲呢，这个问题话题是成立的，就是他们的整合并购会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我们国内的银行呢，本身就要求资产的分散性和风险的分散性，不能把所有的风险全部集中在大银行里面。所以说小银行它的独特性和地域性呢，恰恰是他们生存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也就显示我们说，我们国家的小银行虽然有经营压力，但在当地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1: 那未来一年你觉得银行板块最值得关注的核心变量是什么？像你刚刚说到国有大行啊，还有优质的城商行啊，还有股份行的这样一些机会，它会怎么来进行分化呢？
0: 就这也必须要结合我们说在 AI 时代这个一个应用，我们说越是这规模越大的银行，尤其我们像四大行呢，他们对 AI 的应用之后呢，必然会起到一个很明显的降低成本的这样一个作用。其实从最近的银行业的一个员工招聘呢，其实已经很偏向于很多懂 AI 的一个人才方面，那么普通的客服啊，普通的这个后台人员的这个成本呢，确实能降下来很多。所以从规模效应角度讲呢，AI 其实最适合的一些大银行呢，他们采用之后呢，降效的效果呢，降本增效呢，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国元证券的李培华，谢谢培华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17，稍作休息啊，稍后我们是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一起走入智也有招，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孙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孙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投资逻辑去看待消费股，这一期给大家聊聊消费行业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现象，它在快消品、消费电子、部分可选消费行业、部分休闲服务产业非常明显，会对投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大家要明确一点，产品是一步步卖出来的，新产品的第一步一定是小范围试销，如果试销情况不错，就继续扩大销售范围，随着销售区域的扩大，爆款才慢慢显露出来。所以说爆款是一步步卖出来的，消费牛股也是一步步涨出来的，然后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爆发式的增长是怎么产生的，最核心的一步就是消费过程当中最终筛选出来的对于产品绝对忠诚的用户，他们呢会主动给其他人推荐产品，导致经销商会订更多的货，对于品牌方来说，订货的预收款增加，又可以加大力度推广，促销力度加大会导致经销商加码进货，广告投入增加，更大力度推广也会触达更多的人群，又产生更多的忠实用户，继续进入下一个循环。站在投资者的视角来看，每一个循环就是一份超预期的财报，然后这个高增长在市场容量饱和增速放缓

0: 以及产品的竞争对手也赶上来的情况下，进入一个新的盛极而衰的向下周期。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画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画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4: 置业有招。
5: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今天是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京城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王华律师。下午好，王律师。
6: 今天您好。
5: 我来看一下，有可能我是开错了一个话筒，没事儿。来，王律师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哎，甜甜您好。
5: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我们和听众朋友来聊的两个案例呢，可能更多的是有关于遗嘱啊、遗赠这方面的案例。还有呢，最近我确实也听到身边有关于就是爷爷奶奶想跳过自己的孩子，
6: 是
5: 把财产给到孙子孙女啊这一类，那我也给他一个善意的提醒，我说千万记得，这不叫遗嘱，这叫遗赠。遗赠的话，如果他60天内没有主张的话，这个遗赠是会失效的啊。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呢已经为您开通了。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就是江某。她和丈夫呢育有5名子女，而丈夫和江某的父母呢都是先于江某死亡，也就是那个江某也不识字，也不会书写，而且呢晚年患有多种疾病。她曾经在长子一处居住，后来呢是住院，多次住院，最后是入住了一个护理院。那入住了一个护理院，随后呢在2019年11月份的时候是报了死亡，那么他也留下了相关的遗产。其实这个遗产我其实蛮关心的，就是跟他丈夫有没有关系啊。他的遗产呢包括上海市松江区一套征收安置房屋，还有呢安置过渡费，可能是在38000元左右。那么这个他的长子呢手持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9年2月15号的律师见证遗嘱，要求独自继承上述的这样一个财产。这样吧，我们这个稍后再聊，好吧？我们先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2号线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7: 哎，你好，老师。
5: 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7: 我这边咨询一下，就是我这边在2020年转让了一家公司。然后呢转让的对的，然后我现在是现在的法人，然后这个公司的前法人呢在我转让的前一个星期，他有提供一份就是那个股权转让协议，因为这家公司呢在另外一家公司有入股6.25%，然后呢他在转让之前呢把这个股份转让给第三家公司，签了一份协议，那也寄给我了。但我今年才发现他这个股份没有转让出去，实际没有转让出去，还挂在就是这个公司下边。
5: 我听了怎么有点糊涂？他有一家公司在2020年的时候你是成为受让方对吧？
7: 对，
5: 成为受让方之后，成为这家我们且称为是 A 公司好不好，成为 A 公司的法人。
7: 对对对。
5: 那么你也说到前法人转让前把股份转让给第三方，是 B 公司还是 A 公司？
7: 是 C 公司。
5: C 公司，不是，他是把什么股份转让给 C 公司？

0: 在 B 公司的股权转让给 C 公司的。
1: 啊，把 B 公司的股权转让给 C 公司，然后但是你现在发现他其实并没有把 B 公司的股权转让给 C 公司，是吧？
0: 对，
1: 嗯，然后依然是在他名下呢，还是在 A 公司的代持名下或者持有名下？
0: 在公司名下，
1: 在公司名下，
0: 在 A 公司的名下
1: 啊，在 A 公司的名下，
0: 不是他个人的名下。
1: 然后呢？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0: 然后我现在想怎么样把这个在 B 公司的这个股份给剥离掉，
1: 啊，其实你不想要这个股份，
0: 啊，对，不想要这个股份。
1: 嗯，来，王律师，这事儿我不懂。
2: 我问一下，
1: 这事我一点都没有发言权
2: 啊。老的股东，老的法人，他是不是以前公司的100%控股股东，还是公司的？
0: 对，是的，他以前是两个人控股的股东。
2: 没有两个人控股的，只有一个人控股，他们是什么关系？
0: 他是
2: 夫妻、
0: 前法人、
2: 朋友，
0: 对的，
2: 合资还是什么？
1: 就是另外一个人和他是什么关系？是夫妻呢？是朋友呢？还是什么情况？
0: 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
2: 那您受让的是哪部分股份？
0: 我受让的就100%股份，就是 A 公司的
1: 百分百。哎，那你不就是他一个人吗？你为什么要说是两个人呢？既然他拥有100%，
0: 因为我看到我查以前的记录，
1: 嗯，
0: 看到是原来他还有一个人，
1: 嗯，
0: 就两个人。
1: 但现在呢？现在是这个人退出了还是怎么说？
2: 那我就首先咱们先把
0: 你，现在因为转到我的名下了，
2: 先把你2020年的这个事儿先说清楚哈。
1: 嗯，
2: 第一个呢，您说是从老股东身上转让的这个 A 公司的股份，嗯，你刚刚也提到是100%受让的，那也就是说有两个人把他们的股份转让给了你，包括法定代表人自己的，也包括另外一位股东的，对吧？这是第一个事实。
0: 对，
2: 好，在股份转让完成之后，你跟他们一块去了工商，你做了新A 公司的新的法定代表人，对吧？
0: 我是跟中间介绍人去的工商局去办的这个。
2: 不重要，就是你现在已经是 A 公司名义上100%的股东和
1: 法人代表
2: 和法定代表人，对吧？好，
0: 对的。
2: 那我问一下，他告诉你寄给你的那一份 A 公司把 B 公司的股权转让给 C 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在你转让之前还是转让之后的？还是空白的。
0: 转让之前，我查那个工商记录是6月25号变动的这个法人，
2: 嗯，
0: 然后这份协议是6月16号签的。
2: 6月16号签的，对吧？好，
0: 是的。
2: 您如果现在您像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啊，您要督促以前的老股东，你要做的事情是需要跟 C 公司两个一块儿去把这个
1: B
2: 公司的股权啊，去 B 公司工商所在地啊，公司所在地的工商登记机关把，
1: 嗯，去做一个变更，
2: 把工商登记的这个变更手续要做掉啊。做完之后，其实你就看不到你这个 A 公司所持有的 B 公司，这个还持有了 B 公司的股权。但是如果 C 公司不配合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这个通过工商的途径去做的。
1: 嗯，
2: 啊，
0: 对，我就担心他不配合，因为现在我联系前法人也联系不到了，因为那么多年了。
1: 嗯，
2: 啊，
1: 嗯，
2: 啊，那你现在担心的 A 公司持有的 B 公司的股权是因为 B 公司有债务还是啥？
0: 对，不是债务，是我最近才注意到 B 公司在去年年底有一个纠纷，但是我看不到是什么纠纷。
1: 嗯，
2: 哦，就是你受让之前可能发生的是吧？
1: 嗯，
0: 对，已经结案了，但是我看不到是什么纠纷
2: 啊。那你现在能做的事情，作为 A 公司的100%股东跟 A 公司的法人，你可以选择把 B 公司关掉。
1: 嗯，
2: 这是你可以选择的第二件事情。
1: 嗯，那 B 公司不一定它是100%控股吧？
2: 啊，对，不是，是您这 A 公司是100%持有 B 公司的股权吗？还是，
1: 嗯，
0: 不是
1: 的，
0: 它
1: 部分
0: A 公司是在 B 公司只有6.25%的股权，
2: 只有6.25%的股权是吧？
1: 嗯，
2: 啊，
0: 对的。
2: 那还有一个事情是 B 公司其他的股东你认识吗？
0: 也不认的，
2: 也不认识是吧？
0: 公司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在这之前。
2: 嗯，哦，那你从法律上，您其实现在目前没什么抓手，因为从法律上来看，你还是 B 公司，控制的股东啊，这是。
0: 是的，是的。
2: 对你，
0: 对，
2: 而且呢，这个股权转让协议，您手上有了一个这个非您签署的版本。那么你也不是当事人之一，你也没有办法拿这个股权转让协议一定要求 C 公司在法院 途径中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啊。
1: 那么这样，稍后是我们的广告，我们广告之后再让律师来跟您说说碰到这个事儿您该怎么来怎么办，好不好？您电话不挂，电话不要挂，因为我们这个半点广告有三分钟的时间，您电话不挂啊。好的，北京时间到了13:2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今天为您开通的是法律咨询热线62780977。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好，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7: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8: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9: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3: 置业有招。
1: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京城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王华律师。还是回到李女士刚刚的电话。李女士，我刚刚有一个点儿没记得太清楚，就你去查一下，你们公司转让工商登记的时间是6月几号？
0: 6月25号。
1: 但是你看到他们的这样一个转让协议的合约是6月16号，对吧？
0: 对的。
1: 嗯，也就当中其实只差9天。然后他这个转让协议是在转让前发给你的，还是转让后发给你的？
0: 转让后，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在快要去工商局去变动的时候，他给我的这份文档，
1: 就没有完全变更的一个情况下，对吧？
0: 对。
1: 那么现在你也找不到前法人，没有办法找到。
0: 是的。
1: 那么你能找到 C 公司吗？
0: 也找不到。
1: 你能找到 C 公司吗？
0: 不
1: 是 C 公司的股东你也找不到。

0: 对，然后我在企查查上看 B 公司的那个信息，看到有一个联系电话，我手机号打过去，他不接。
1: 企查查上的电话一般都是不太愿意接的电话。
2: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来听
0: 好
1: 听律师对您这个事儿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来。
2: 好的，您现在目前处于的这个情况呢，归根结底应该是老股东没把事儿做
1: 办
2: 干
1: 完，
2: 净。对。
1: 嗯，
2: 啊。
0: 对。
2: 那么您现在，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让老股东继续把这件事干完以外，您现在基于自己是 A 公司股东跟法人的身份，您可以做的事情是基于现在手上您拿着的这份协议，您也别管这个协议是这个是不是由您自己签字的，啊，因为上面应该是有你公司公章的，A 公司的公章在，对吧？
0: 对，有公章
2: 也
0: 的。
2: 有 C 公司的公章在，对吧？
1: 嗯，
0: 对，也有。
2: 您可以去这个 B 公司的这个所在地，然后去告 C 公司，要求他继续履行这份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解除这份股权转让协议。
0: 好的，也就是C 公司不需要参与，也可以转让这个，是吧？
2: 啊，不是 C 公司，不是你的诉讼过程是你有诉权，你可以递诉状，递到上诉法院，你可以让法院去找这个 C
1: 就
2: 公
1: 是
2: 司相
1: 你
2: 应的这
1: 告
2: 个，
1: C 公
2: 对。
1: 司，
0: 哦，好的，
1: 他诉讼要
0: 那
1: 求什
0: 我
1: 么？就是继
0: 诉
1: 续
0: 讼
1: 执
0: 对
1: 行
0: 象，
1: 转让协议是吧？
2: 对的，
1: 完
2: 诉由
0: 成，
2: 可以写
0: 对，
2: 成那个继续执行股权转让协议，也可以要求写成那个解除这份股权转让协议。
1: 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要吧，不会要解除吧？
2: 对，这两个只是诉由，到时候可以变更诉由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去谈的。但是诉权上你肯定有，你可以用 A 公司现在的身份去告 C 公司。
1: 就是你找不到 C 和找不到前法人，可以让法院去帮你找，通过诉讼的方式让法院帮你找，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就
1: 好。
0: 是我诉讼的对象就是 C
1: C，
0: 公司，让
1: 对。
0: 他要么解除 C 公司是吧？
2: C
1: 就
2: 公
1: 要
2: 司。
1: 么解除，要么执行，要么完成这个交易。
0: 对，解除是指的从 B 公司这个股权退出来，
2: 不
1: 不
2: 是，
1: 是解除是指不转让了。
2: 对，你可以转让给别人。
0: 哦，但是我不想要这个股权。
1: 对，那么你就要求他执行到底呀，因为这两个诉由是由你自己定的，到底是不想转让了，还是要
0: 哦，
1: 求
0: 对对
1: 你
0: 对，
1: 执行到底呀？好
0: 好
1: 吧，
0: 的好的，
1: 好，不
0: 对，
1: 客气。
0: 现在我也不知道 B 公司还在不在了，
1: 那
2: 对，试试看
1: 你
2: 吧，
1: 试试看吧，好吧。
0: 对，假如 C 公司不在的话，老师有没有什么别的建议？就是那我怎么办？
1: 你
0: 这个
1: 上
0: 股
1: 面
0: 权
1: 看
0: 怎
1: 到
0: 么
1: C 公司
0: 过
1: 注
0: 去？
1: 销或者破产了吗？企
0: 哦，我
1: 查
0: 还
1: 查
0: 没有
1: 这
0: 去
1: 个能查
0: 查
1: 到
0: C
1: 的
0: 公司
1: 呀。
0: 在。对，我
2: 如
0: 等
2: 果
0: 会
2: 公
0: 去
2: 司没
0: 查。
2: 有破产的话，这个诉讼流程都还是走得下去的。
1: 对的，你可以企
0: 好
1: 查
0: 的，
1: 查
0: 那
1: 上
0: 假
1: 去
0: 如说
2: 查一
0: C
2: 下
0: 公
2: 呀。

0: 迁出一定的坚挺，再结合银行哈，各大银行的这个依旧是走得非常的这个稳健，红利板块将会是，接下来的一个市场的主导嘛，这个资金会往这块这个挤得偏多一些吗？
1: 我们觉得只能说有部分的需要被动配置市场的这个资金，可能在当前它也只没有其他可以选的，它也只能选择红利性的板块。如果能选的话，应该还是以控制仓位为主，或者说就是手上留有更多的现金和子弹，来规避当前市场的这种风险，而不是说这个市场可能现在仍然处在防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从进攻的方向变成防御红利的方向。我们觉得，如果你没办法，你必须要配，那可能只能选择红利。但是如果你可以不配的，手上可以拿着现金的，那现在这个市场肯定还是以拿现金是相对更安全的，主持人。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短线当中啊，又是接近于年底啊，这个整个的酒类，包括特别是白酒这块的，会迎来它的一个小春天吗？
1: 从目前来看很难，
0: 很难吗？
1: 对，很难，就是你要发现，就现在市场核心是，就从 A 股上角度上来说，现在是没钱，或者说就是没有更多的钱来去买。那你无论什么样的板块的逻辑什么，对吧？就其实现在都不太会反映在股价当中啊。就是如果我们撇开宏观和基本面的因素啊，股票想要涨，那更多的就是买的比卖的多，它股票就能够涨。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买的越来越少，而卖的还没有卖完。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就多空力量是不均衡的，主持人。
0: 操作上给点建议吧，这实在杀跌，就是你刚才说只能等，这个就是就怕进入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这个等待当中啊。
1: 我们觉得以目前整个市场的这种信息传播的速度、交易的这种速度，其实不会特别漫长，因为它风险释放的会越来越快。当风险释放的加速以后，就可能会产生潜在的系统性的风险。一旦出现潜在的系统性的风险，对冲力量，包括国家队的资金，可能就会更大力度介入。那个时候，可能该卖的，无论是主动想卖的，还是被动要卖的，都卖完了，那也就见到了阶段性的低点，主持人。
0: 还有一个这个观察，就是 ETF 这边的涌入的这个资金量呢，有明显的一个扩大的一个迹象啊。这是这个不少的这个基金，包括这个大资金，对现在的一个低位的这么的一个认定吗？
1: ETF 的资金其实现在我们看只能指着类似于国家队的这种在场外通过 ETF 申购的方式来做一些多空力量上的对冲啊，因为你无论是看公募，其实还是在卖险资啊，我们看到可能因为7、8月份的这些操作，它现在也不得不做一些止损的这个操作。那你像外资，其实就今年总体也没有特别流入的迹象，量化它就谈不上买卖，它就每天做波动的。所以总体上，现在市场如果从做多的角度上来说，你就只能靠着国家队，看什么时候他愿意用更多的力量来做对冲。所以 ETF 的成交量，对吧？除非有比较明显的放大，如果只是像上周五或者本周二的这种稍微拖一拖的这种动作，是不能够扭转整个市场的趋势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好，我们特别注意到了今天这个午后啊，像券商股呢是出现了这个拉升，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像华林证券呢是封到了这个涨停的这个位置啊，另外在概念股当中呢，我们看到锦龙股份也涨了7.88%，此前一度也是触及涨停，像首创证券是超4%，华鑫股份啊、东方财富啊、中金公司啊等，在今天的一个极度弱势当中呢，表现出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弹的整个券商的这块这个反弹的力度啊，弱势之中啊，怎么去进行这个资金的一些这个调配啊，这是特别考验我们每个投资者的一个智慧和反应速度的。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期货方面吧。我们也关注到了，刚才是 AU 四九金这边是891块，又破了这个900点整数关口，每克啊，每克跌了3.2块。稍后时间呢，我们再连线一下来自于西南证券的高级研究员万亮博士。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万博士来看一下这个贵金属期货在这2天市场中的一个主要的表现。
1: 好的，近期贵金属其实是延续了一个下跌的趋势。目前的伦敦现货黄金在4140美元每盎司左右，布金是在894元左右，又破了900。然后伦敦现货白银在56美元附近，布银主力合约在12000元左右，按美元计价的金比在74左右。今天贵金属市场整体上是下跌的，还是和昨晚美国的 CPI 数据有关。那美国9月末未计调 CPI 是同比上涨3.7%，创出了今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那预期是3.6%，前值3.4%。核心 CPI 是同比上涨2.6%，预期是2.5%，前值是2.4%。也就是说，在能源价格上涨、AI 投资高位的带动下，美国 CPI 大概率其实是维持在高位的，很难大幅下降，所以美联储其实有进一步加息的压力的。目前美联储10月加息的概率仍然不大，大概是30%，但是市场预计美联储会在12月加息。那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就是尽管最近贵金属价格是表现比较疲软的，但是黄金 ETF 的规模却在持续的增加。那9月份全球的黄金 ETF 是流入了100亿美元。全球黄金 ETF 的总持仓是增加了67吨，到了1256吨，创了历史新高。那资金管理规模是环比下降7%，到了5744亿美元，因为黄金价格下跌了，但总的持仓规模是增加的。也就是说，尽管受到美联储加息和流动性收紧的压制，那投资者仍然是选择逢低买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为黄金走势提供了支撑。所以我对黄金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认为是长期配置价值上升了，下面有支撑，但是却受到美联储加息的一个压制。那技术面来看的话，可以观察7月份的低点会不会击破，当然这个低点870元左右，其实确实也比较近的。那资金面上可以看到，黄金 ETF 和央行是否会持续的增持？那最关键的基本面上可以看到，美国的 AI 泡沫会不会破灭？如果美国经济金融市场出现大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黄金才会获得新一轮大幅上涨的一个动力。总之，我觉得长期是有信心的，但短期可能还是需要耐心的等待。那综合起来看的话，可能黄金的一个确定性会好100亿。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二级市场呢。今天呢是下跌的这个家数非常多啊，这个跌幅继续。那么股指期货这块是不是承压非常重了？
1: 那近期这个在外盘的带动下，那股指期货确实是全线的下跌。那今天的跌幅也确实比较大。目前的话，H 主力合约是下跌1.4%，IF 主力合约下跌2.2%，IC 主力合约是下跌3.4%，那 IM 主力合约也下跌3.2%。其实国内的宏观基本面其实都是比较稳健的。那近期公布的宏观数据也都比较平稳，包括进出口是维持高增。按美元计价的话，9月出口同比增长36.3%，进口增加31%，CPI 同比上涨0.9%，GPI 同比上涨5%。总的来说，我觉得国内的宏观环境并没有显著的改变。那近期市场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国内的宏观环境，而是海外科技股的一个集体的下跌。那昨天美国 CPI 数据超预期，这确实对就是增加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一个概率。那今天的话，韩国综合指数是下跌了超过9%，已经逼近7月份的低点，它的走势也越来越像2015年的 A 股了。那基本面上，安斯洛皮克9月份的营收和 AR 它增速都放缓了，那全球的科技股都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我们的科技股和小板股也跟随下跌。当然，这几个月以来，我们其实一直在提示相关的风险。那目前全球的科技股来自股票市场，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美国AI 的一个走势。那中国和韩国的科技股已经提前下跌了，跌幅也已经比较大了。但美国的 AI 其实还没怎么跌，还维持在很高的位置，因为基本面更坚挺。那市场的信仰也更坚定。那现在的情况是，最核心的市场还在高位，而外围市场包括存储、光模块等等，已经跌得稀里哗啦了。我觉得，如果美国的 AI 一旦被证伪的话，那这种 AI 的泡沫，我觉得就可以认为是正式的破灭了。我觉得这种风险其实在显著的加大了。而对于国内股指期货，好的一面是我们已经提前下跌了，而且跌幅已经比较大了，风险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了一定的释放。但坏的一面是技术走势上，主要的指数都已经完全破位了，那科技股的估值目前其实还是比较高的，筹码结构可能仍然是比较集中的，包括融资余额规模也在高位。所以说，我觉得整体上 IH 和 IF 为代表的大盘蓝筹股可能会表现更好一点，而 IC 和 IM 包括科技板、科创板和创业板可能走势还是要谨慎一些。那趋势一旦形成的话，可能不要轻言见底，特别是海外市场最大的利空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落地。所以我觉得可能短时间内可能还是以谨慎。

0: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啊，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好，目前的盘面，上海市场是3695.31点，跌1.91%，成交金额是6329亿；深圳市场11790.20点，跌2.65%，成交金额是7148.1亿。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这个著名财经评论员桂浩明老师。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人生。
0: 我们会在梦想向上而生长。好，我们来连线桂老师。桂老师你好。喂，桂老师，
3: 你好。
0: 这个今天上海市场破了这个，直接破了3700点整数关口了。您的判断见底了吗？还是这个磨底还要经过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过程呢？
3: 那恐怕在这个位置当中说要见底呢，我想可能还需要有时间啊，因为从现在来看，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在磨底过程，或者说在寻找底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0: 嗯，
3: 因为从现在情况来看啊，进入10月份以后，市场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跌跌不休的这样状态，而且每天呢都保持了一定的跌幅啊，跌幅不是很小。那么像这科技板块，基本上都是2%以上的跌幅，而且呢，从现在来看，几个重要的整数关位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抵抗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迅速能止跌，可能性就不大了，除非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政策环境变化。另外呢，这个下跌也不仅仅是 A 股市场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海外市场也同样如此，甚至跌幅更大。像今天的韩国市场啊，这个日本市场跌幅都很大。韩国市场早盘一开盘不久就出现了一个熔断的现象。那么这也就是说，第一呢，这种下跌带有这个整个全球性的这样特征啊，从芯片类股票的一个市场重新定位啊，有一定的关系。第二呢，从 A 股本身来说呢，也有它自身的一些特殊原因啊，所以前面海外市场涨，它不能很难以上涨，而一旦海外市场跌呢，它的跌幅又是显得比较大啊，或者是比较明显。那么这种态势，我觉得我们说如果要找比喻的话，可能有点像今年的7月初这种态势，显然跌下去以后，它要能够止跌啊，需要多方面因素的配合。那么当然从7月份的大盘来看，这个要到8月份它才能够形成比较明显的一个回升。那么当然我们这次调整恐怕也不能直接说10月份开始，9月份就出现，但是这个跌下跌的态势来看，恐怕也就很难说能够迅速的止跌，所以还是需要这个继续来进行一个关注。对投资人来说呢，不能简单的测想，简单的来想象这个大盘到这里已经能够停住，或者说已经能够基本止跌，我觉得还很难做这样一个判断。所以这次时候呢，重点会有观望，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0: 今天让大家觉得有点担忧的是出现了一个这个普跌啊，你看这个煤炭是领跌大盘的，剩下的这个航海啊、地热呀、CPO 啊，就是整个可燃冰都出现了一个这个普跌，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因为在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乎是没有什么几个股票能涨的，是吧？
0: 嗯。
3: 那么从现在看，包括前两天煤炭也不错，这前两天这个油，这个运油股票涨幅不错，那现在也都是一路下的，那说明什么呢？第一，市场信心上升了。这个如果说结构性调整的时候，部分跌，部分能涨，市场还有信心，那这个时候市场信心基本没了。
0: 嗯。
3: 第二个呢，出现大量融资团爆仓。融资团一旦爆仓以后，我这个股票如果跌停，我是抛不掉的，我没法抛，那我就只能是拿别的股票去抛。那么这些股票可能就还是处于一个有些刚涨过，所以还没有这个跌的状态，或者说像这些股票有些这个虽然跌了，但是它还有盈利，或者至少现在还能卖出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把别的股票，特别是前期还有一些涨的股票，它总体就一起拖下来，所以这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融资盘的问题，或者说市场出现恐慌以后一个整体下跌所蔓延出来的一个格局。
0: 嗯，好，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前两天呢大家都寄希望于银行哈，在这样的弱势情况下银行的表现非常好。今天呢这个券商

0: 在弱势当中呢是有这个雄起，整体的红利板块不多，但是呢，接下来他们能够有效的吸引资金吗？先看一下这个红利板块，
1: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0: 不大。
1: 就第一呢，银行股，如果我们想比较从7月份的时候去看，那个时候银行股的总体估值比现在便宜。现在像中国银行等一些股票创新高以后，它的一个股息率只有3点几，这和前面10点几、5点几相比较来说，它已经大大压缩了，或者说它这方面的收益，这个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特别的明显了。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呢，如果说市场这个在结构性调整的时候，那么科技股票跌啊，成长股票跌，红利板块涨。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当信心上升的时候，即便这个股票还能涨，但大家也都觉得你后市你的一个机会可能比较有限，或者说他不愿意在这个位置当中花很大的力量再去买这类品种。所以这就形成结构，从结构性行情变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又是一个比较明显问题。那么第三呢，从中线走势来看，如果是总体上各个股票全部下跌，它当然可能也同企业业绩各方面调整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这种态势具有趋势性特征，那么你也很难想象银行最终它能够独善其身。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时候并不是你靠换股啊调整多持一点银行股来解决化解这个风险。你如果一定要化解这个风险，更多的恐怕还是要考虑通过仓位在调整，也就是我要大明显的降低仓位，来规避这种整体的下跌。
0: 今天这个白酒股是走的最好，那也是个简单的行情呢，还是在接下来，因为市场的实在是热点不但是没有，而且都是一个危险边际在扩大。那么白酒股，您觉得在年前的这个市场当中能有所表现吗？
1: 白酒股呢，在地上反弹过几次啊？是其他跌的，那么因为它涨的有两个，一个总体价格比较低啊，容易引发一定的炒作。第二个实际上也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说以前买白酒的这个资金，它并不参与科技的品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来说，他去超跌了，他这个价位又很低，那么趁大家都不做的时候啊，这个别的股票做不了了，那么去留意下这些股票。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在整体疲弱情况下一个个案，但是我想这种个案也很难去保持一个足够的持续性，因为对于后市来说，总的来看，这个白酒啊，从经济活动的角度而言，这个目前并不是处于它一个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周期当中。
0: 好的，感谢桂老师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上海市场目前呢，跌幅扩大到2.3%以上了啊，3680点。深圳市场跌3.15%，这个是11731.19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市场吧。美元指数呢，今天是维持在102上方，报102.11点。但是呢，比起隔夜来说呢，回调幅度呢也是跌了将近于0.4%了。欧元对美元1.1208，涨0.46%；美元对日元157.8860，跌0.28%；英镑对美元1.3238，涨0.34%；澳元对美元0.6945，跌0.39%；美元对瑞郎是0.8301，跌0.56%；美元对港币是7.8477，跌0.01%。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6.7253啊，微涨0.01%。美元对离岸人民币6.6926，跌0.05%；欧元对人民币是7.5068，跌0.13%；100日元对人民币是4.2472，涨0.14%；港币对人民币是0.8570，涨0.01%；英镑对人民币是8.8709，跌0.28%；澳元对人民币呢是4.6794，跌0.14%。好，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2: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

0: 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期货方面。周四时间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判断啊，我们来连线的小鱼资产的总经理财经评论员左建明，建明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呢是继续下沉啊，先说一下你对这个未来趋势的一个判断吧。
3: 好的，今天的话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调整应该是那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破位的，那个能够将3800在近期特别是从下半年以来那个宽幅震荡的一个区间下沿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跌破，而且就跟刚刚那个节目当中所聊到的，今天属于一个普跌的一个过程，无论是科技股也好还是传统的一些价值股也好，今天在盘面当中都属于一个偏弱的一个格局，只不过科技股的跌幅相对会比较偏大一些。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盘面特征当中会告诉我们有两块，第一个我们看到今年上市的一些明星的标的今天的跌幅应该是叫做相当的一个剧烈，那个我们看到比如说像长兴科技，那个这是今年 A 股市场当中上市的股王，那个如果以现在的价格现价作为收盘的话，那就变成上市以来的一个新低了。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整个新股板块成为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当中那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来自于两融的余额，如果我们把过去这10个交易日来作为一个判断，我们所看到的两融余额量从2.65万亿那个直接就扫掉了有接近1000多亿，那个现在截止到昨天的时候是2.53万亿，一下子就扫掉了有1200亿。而且要知道两融余额量的一个快速下降，一方面告诉我们市场当中活跃度最高的最愿意加杠杆的做多资金，在最近这10个交易日当中的话，无论是节前的2个交易日还是节后的这几个交易日当中都在做一个不断的资金流出，那个那就说明他们对于市场当中的温度的话选择的是一个撤离，而且撤离的速度相对是比较快的。那由此我们从这两方面当中去看形成了今天板块或者说整个市场当中出现一个一边倒调整的过程。好的，叶老师。
2: 见底了吗？还是这个磨底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
3: 我觉得今天打出来这根针的话，那个一方面会告诉我们市场当中的信心在中短期当中要重新的聚集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个像今天调整的板块内部里面，为什么是出现连价值股都在开始那个比较明显的调整，像电力像钢铁这些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年当中那个涨幅都不太大，那个但是在今天的调整市道当中的话也都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个调整，那就告诉我们市场当中这部分的筹码也开始有一部分的一个松动，只不过的话它的调整幅度是比较的小。不过有一点，我认为从今天如果是以2.5为例的话，我们跟7月底的时候的调整的低点，虽然指数当中去看的话是来了更低，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深圳指数，但是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亏损平均的幅度呢，其实只有16%，跟在7月中下旬时候一度到了-18%，反而的话好像中位数是在做一个程度的上浮，那就告诉我们市场当中还有一部分的一个资金那个对于二级市场当中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期待，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如果是站在中短期里面，成长股我认为要止跌企稳难度比较大，因为两融余额还在做一个流出，但是价值股的话可能今天更多的受到的是情绪的一个影响，那个未来这几个交易日止跌企稳的概率相对会比较偏高一些。好的，叶老师。
2: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哎，好的，
2: 再见啊。接下来呢外汇方面稍后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浩领投资的外汇分析师傅瑜啊，我们听一下他对市场的 一个判断。目前上海市场指数是3706.70点啊，回到了3700点上方，还是1.60%的回调。深圳市场11831.92点，跌了2.30%。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市场变化啊。富余，我们来看今天外汇市场。外汇市场呢是跌幅，刚才美元指数显得跌幅比较大，但是还是维持在102的上方。近期的这个表现，美元指数还是比较强，对吗？
4: 是的，目前的美元指数还是维持着一个相对偏强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主要的原因的话，是因为今年下半年的一个就是加息预期依旧还是存在，但是的话现在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市场预估的话可能说中东的一个局势可能会有缓和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也就意味着短期内整体市场的通胀将会有所缓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元指数可能在102上方维持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高。那么从短期角度来说的话，一旦盘中一旦说有效跌破102一线的话，那么下方的一个区域的话随时可能会重新测试101到101.5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目前来说的话，美元指数上方的一个关键压力区域依旧还是在102.5这一线。那么建议的话还是一个以短期内采取逢高沽空可能会更加的一个稳健，大致是这样一个思路。
2: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的接下来的这个走势趋势大致会怎样？
4: 美元对人民币的话整体还是维持着一个区间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因为整体当前美元对人民币的话其实核心还是根据相应的一个美元的一个波动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运作。那么同时的话，因为国内市场上对于货币政策其实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改变，因此的话依旧还是维持着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宽幅震荡，大致是这样的看法。
2: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的，博总你好，欢迎继续来到节目。
3: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每年到这个季节，大家都关心一个主要的话题啊，就是房子住久了重新装修，哎，到底怎么选择一个靠谱的公司，如何进行比价，怎么来选材料，工艺又做得怎么样。其实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四八快装的博总啊，专门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旧房翻新改造的话题。
3: 嗯，
2: 博总。嗯，
3: 是的，这个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呢，是迎来了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觉得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和季节。
2: 嗯，
3: 但是对于咱们上海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呢，就关心的就是这个老房子我是想改，但是呢，我确实觉得这个事儿麻烦，
2: 是
3: 对吧？而且呢，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对吧？所以对于摆到咱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面前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定决心想改造了，那我到底该怎么选择家装公司，价格如何怎么比。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呢，大家在选择家装公司的时候，大家最直观的就会要拿钱来衡量，
2: 对
3: 吧？比价啊，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不太懂嘛，我只有知道价格的高低，那我这个是很明确的那一个辨别率嘛，啊，这个

0: 但是装修这个行业呢，尤其老房翻新这个行业呢，它又不是一个标准产品。如果我们各位业主专门就以价格来高低来衡量选择公司，有可能你选择了一个价格比较报价比较低的公司，但是呢，这个价呢并不是你最终完工的价，
1: 对
0: 对吧？只是这个跟你签单的一开始的有个部分的项目，也就是开。

你觉得我们的报价不合适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你确定了定好的价你接受了，咱们签完单以后完工价啊和完工的环保标准是我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呢你不用操心啊，我不用您搬家，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不搬家装修还可以让业主真金白银省钱。所以不管你的工作多忙，你的家里东西有多少，你的年龄有多大，你找四八块钟

0: 在咱们这48块钱不叫接力，我们是有专人来负责的啊。
1: 嗯、
0: 在未来交付过程当中，大家选择了48块钱，我们有两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第一个，如果你未来找48块钱签约，我派到咱们家每一个师傅都是公司在上海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啊，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第一个创新。专职师傅的优点就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给业主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啊，在传统公司这个岗位叫监理，在咱们48块钱叫管家。我们的管家呢，要求他只要负责开工的工地，每天要到工程现场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咱业主盯工程进度啊，一定要按照承诺的工期来完工。第二个，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给业主把质量关把好。每道工艺完成，业主必须要站到48块钱要求的工艺比验收标准来帮业主验收质量，可以做到保质保量完工。第三个呢，我们是开了工以后，业主有如果有方方面面的调整改变，那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件事情，让业主反而轻松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上海门店参加活动，参与活动的热线，48块钱的预约热线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赶紧记下来啊！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彩加居乐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

0: 信长长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看看上海市气象啊，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啊。今天是上证指数3707.48点，全年跌1.59%；深圳成指是11816.79点，全年跌2.43%。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黄金 AU 四九金啊，这个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158.50，盘中的涨幅满目前是0.76%。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侵入式脑机接口和非侵入式它们的应用场景分别有哪些？目前的非侵入式是绝对的主流，因为它安全低成本，占据了大约78%的市场份额，产品的形态也比较成熟，比方说智能仿生手、专注力训练头环等等都已经规模化的量产。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30年，中国脑机接口产业规模有望会达到100亿到140亿，其中呢非侵入式会占到主流，而侵入式呢目前份额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它是未来高价值的金矿。麦肯锡就预测说，全球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领域的市场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到2040年突破1450亿美元。侵入式技术呢是打开这个高价值市场的关键，所以应用场景的分化也是非常清晰的。侵入式聚焦的是重症医疗，面向脊髓损伤啊、渐冻症啊，还有重度瘫痪这些严重功能丧失的患者，帮他们恢复基本的沟通和运动能力，比方说操控机械臂、喝水、打字等等，这是他当前严格的伦理和临床边界。而非侵入式呢，它瞄准的是大众健康和日常交互，范围就要广得多了。已经落地的还有正在拓展的场景呢，包括了医疗康复，比方说智能仿生手啊、仿生腿啊，还有健康管理，比方说睡眠监测和干预啊、多动症的训练啊、注意力监测啊等等。另外呢，还有人机交互，比方说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啊，让使用者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机械臂等等。所以你看，两者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差异化的发展。侵入式主攻的是重症医疗，非侵入式呢瞄准的是大众健康和日常交互，共同把脑机接口这个产业做大，在不同的层面推动着人机交互的边界。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接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接口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0: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市场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指数最低是到了3674.82点啊，这个位置是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啊？这个应该算是梦回2024年10月9号啊，10月8号。10月8号不是国庆回来第一天嘛？我们最高冲到3674啊，3674.40啊，今天是3674.82啊，高了那么一点点啊。到这个位置上面呢，是有一个单针探底啊，有个止跌回升的动作。那么主要的力量是来自于宽基的放量啊，宽基放量超过了昨天，很多300啊、50啊这种都是有放量的啊。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盘面现象呢？我们来连线嘉宾。来自于周四是海能证券的庄博，庄博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2: 嗯，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V 型的拉回啊，你怎么样看待？
3: 今天来说的话呢，就是正好打到一个比较关键位嘛，就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打到那个2024年10月8号的那个高点啊，就几乎是打回到2年之前了。啊，那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深成指啊，都是正好打到这个位置。那么本身呢，市场也这个位置呢，也是比较一个重要的一个颈线位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几年一个比较重要的颈线位，技术上也是有一个支撑的。然后今天下午在尾盘的，尤其是尾盘的时候啊，这个宽基沪深300啊，易方达ETF 啊，包括科创50 ETF、华夏什么都在放量。那么这里呢，应该还是有一些资金在做一些维护，所以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抵抗，但从盘面来看呢，市场的情绪还是不是特别高。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啊，就是说，在尾盘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有所修复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分时上，它的黄白线还是背离的比较厉害的，就是白线是在往上修复的，但是黄线呢，它实际上并没有跟着一起往上一个修复啊，所以整个市场的情绪还不是特别的高。那么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后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啊，虽然 ETF 放量了，但是整个市场的情绪能不能跟上，是吧？那它下午这个盘面呢，就跟前两天还是有点不一样，跟上周五和周二还不大一样。周二的话呢，盘中修复它是一个普涨啊，但今天来说的话呢，这个修复呢，尾盘的时候呢，它个股呢并没有完全的跟上啊，两市还是400多家上涨嘛，并不多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明天的一个情况。就是这里啊，如果比如说 ETF 要放量，最好是什么呢？你要连续的放量，比如说你今天比如说打到这个关键的点位，你放量了，指数维护住了啊，然后明天可能又没有动静了啊，那可能来回这么几次呢，大家的这个心态上可能就有点疲掉了啊。那如果有个连续持续的一个放量来说的话呢，那么可能慢慢市场的信心就会有一个修复了。
2: 是。那么这种信心的修复是来自于什么样的方向呢？像比方说今天白酒和证券逆势上涨，是来自于这两个板块吗？
3: 这里如果要市场信心修复，主要还要看科技的企稳啊，甚至超跌反弹。为什么呢？就是这一波调整主要还是因为科技的连续的一个下杀造成的啊，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嘛。那如果你只拉银行，你拉券商啊，甚至拉白酒消费这种，实际上对于市场的情绪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啊，反而可能会压制一些这个其他一些成长股的一些表现吧。所以这里如果要企稳呢，我觉得至少啊，你科技要止跌

0: 是，那么对于科技的这个三季报这块，就是整体的这个稳定性还强吗？会不会受到一些什么调查各方面影响而有一些波动呢？订单上？
1: 从目前来看，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你比如说，最近一些二线的 PCB 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业绩出来以后都非常亮眼啊，所以其实逆势都还是有些表现的。那么，二级市场表现呢？二级市场股价走势呢？其实现在就是因为这一波调整，其实很多分析也讲了，它并不是因为基本面原因而调整的，而是因为整个市场资金面的原因。 筹码结构的原因出现了一个调整的，所以跟这个业绩跟很多科技股的业绩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后面就是就要看等筹码出清以后，等这些保险什么这些筹码出清以后，市场能不能就重新去有一个这个信心修复。就市场在跌的时候，这种情绪非常低迷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会去看业绩。

0: 稍微减减仓，
1: 嗯，
0: 啊，把风险就把整个的一个持仓降下来，啊，更加灵活一点，然后再看有没有一些新的持续性方向出现。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海能投资的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孙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孙华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投资逻辑去看待消费股，这一期给大家聊聊消费行业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现象，它在快消品、消费电子、部分可选消费行业、部分休闲服务产业非常明显，会对投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大家要明确一点，产品是一步步卖出来的，新产品的第一步一定是小范围试销，如果试销情况不错，就继续扩大销售范围，随着销售区域的扩大，爆款才慢慢显露出来。所以说爆款是一步步卖出来的，消费牛股也是一步步涨出来的，然后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爆发式的增长是怎么产生的，最核心的一步就是消费过程当中最终筛选出来的对于产品绝对忠诚的用户，他们呢会主动给其他人推荐产品，导致经销商会订更多的货，对于品牌方来说，订货的预收款增加，又可以加大力度推广，促销力度加大会导致经销商加码进货，广告投入增加，更大力度推广也会触达更多的人群，又产生更多的忠实用户，继续进入下一个循环。站在投资者的视角来看，每一个循环就是一份超预期的财报，然后这个高增长在市场容量饱和、增速放缓以及产品的竞争对手也赶上来的情况下，进入一个新的盛极而衰的向下周期。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来关注市场的变化，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就外汇市场跟我们做一个点评梳理啊，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建设银行的周正涛，你好。
5: 你好。
1: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美元汇率的情况。
5: 嗯，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指冲高回落，一度逼近103关口，创去年4月以来的新高，但之后大幅下行，并在今晨跌破102关口，远超预期的9月 CPI 数据公布后，美指出现短暂跳涨，市场增加10月加息压注，并完全定价一年内加息3次的预期。美元指数周三收报102.553，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4%。以上就是美元汇率的走势情况。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镑汇率的情况。
5: 嗯，好的。英镑汇率方面，昨日短暂跌破1.3140关口，为今年6月以来的首次，之后反弹，

0: 清晨升至1.325英关口上方，基本收复昨日全部跌幅。近期发表讲话的英国央行官员整体立场偏鹰，继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曼恩警告工资通胀螺旋上涨的风险后，委员格林昨日亦强调当前利率水平不足以压制通胀，应进一步收紧。英镑对美元周三收报1.3193，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5%。以上就是英镑汇率的走势情况。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做的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1: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会有收盘点评，跟我们对于今天的盘面做一个梳理和分析。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

0: 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五板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7: 啊，王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6: 嗯，今天这种市场的表现啊，就算不算这个二次探底成功？哎，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现象？
7: 目前这个当然我们希望是能够二次探底成功啊，因为的确从整个这个今天的这个盘面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啊，我想现在的这个情绪也好啊，包括这个破位的这个结构也好啊，这样使得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啊。那么我们觉得止跌的这个信号啊，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看几个点。那么第一个就是最基础的这个条件就是今天打出的这个低点啊，不能再去跌破啊。如果跌破的话，等于是啊，像之前我们说的，会不会再度形成一个下跌中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我们觉得整个成交量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下跌缩量到反弹放量的这个过程。那么最好啊，在整个这个结构上能够形成我们说的量价的这样一些反包的这个信号，那么也就意味着是不是有多头的这个力量啊有进入到我们这个市场。当然今天这个盘面我们觉得应该分成两块来看啊，两个节奏来看。基本上三分之二的这个时间啊是属于低开之后的这个弱震荡啊，甚至说往下再走。那么核心点实际上应该是在2:30以后啊，尾盘的这一段。那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宽基 ETF 在尾盘这里是有一个密集的这个放量，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像这个创业板的 ETF 包括科创50的啊，以及说我们的这个宽基50和300，那么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这个放量的迹象，那么成交量和昨天去比的话是有一个明显放量这个

0: 只是在场外去申购 ETF，然后出了这些钱以后，基金拿这些钱到场内去分别买这些相关的股票，合成为相关份额，所以份额的变化是更加直观的。可是场内的所谓的二级市场的炒作，这就像一部分的场内场外基金的套利现象一样啊，这个，所以场内的成交金额这件事情并不作数。当然，各位如果觉得不是的话，欢迎在北京时间17点下一个小时继续来电话02162780977，我们可以接着聊。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707.48点，全天跌1.59%。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1816.79点，下跌2.43%。北证50指数最后以967.51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4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062.72点，今天下跌了251.45点，跌幅在1.03%，成交录得2241.6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92.96元，今天跌1.54元，跌幅0.17%。
1: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唱歌，
9: 用九。

0: 方 AI 股票机，
1: 看东西，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10月15号，星期四，今天因为是星期四，照这样讲的话，今天下跌好像心里又平衡一些。但事实上，我相信很多投资人今天不开心，尤其这会儿来听节目的。如果你没来听节目，你不在意今天大家的心态，那有可能真的已经想好要销户集大成或者之类，对吧？这是选择，没有问题的事情。当然，既然你想听节目的话，你多多少少会去想，一，后面还会不会跌，对吧？二，后面还会跌什么，是吧？第三，可能会跌到哪里？因为可能会跌到哪里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个人各自的持仓未必有关系啊，或者关联度。可能只跌到3000点，但是你手上的股票跌到了上证指数的2500点。那反过来，可能只跌到3700点，你手上的股票还在4000点的位置，这种概率都是存在的，都存在。所以，后面怎么看，以及后面怎么干，如果我们有想法，欢迎各位有想法的小伙伴们来个电话，或者哪怕我还没想得很清楚，但我今天的确是怎么做的，忍住啥都没动。不管是没有一股一股的卖出，或者是一份一份的买入，都可以来告诉我们。身边有朋友今天动手的时候，发现有些股票的确，那个抛单100股、100股、200股的，在有些股票里面出现会蛮明显的啊，这是一件事情。还同时，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市场做所谓的二元分法，大股票跌还是小股票跌？大股票算不算是补跌？小股票是不是继续跌？或者所谓的老灯和新灯，接下来哪边还会稳住，哪边还会再跌？如果各位愿意的话，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跟各位打个招呼，今天其实一下午还做了好几条宣传，但采访特别开心的宣传我今天又不播了，好吧，打个招呼，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忽然出另外一个 K 线，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哈哈哈哈的宣传片播出来了，好吧。
4: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大家好，我是正好从上海出差，正好到这个佛山昨天，然后第二天来到中山。今年刚开始听，也算是股市的新兵吧，因为刚开始也是听您的这个节目嘛，也有很多大咖来分享，就可能更多的是反思自己的过程，就是说自己的一天操作下来，听了大家的想法，觉得自己哪块做的不对，可能哪块没看到，可能这个节目能帮我做一些更多的全面的这种覆盖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觉得您做节目听上去感觉是很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很多让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事儿，而不是说去盲目的追一些热点，或者是去追各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更听完以后觉得自己也心里更踏实更自如一些。有时候你看到很多消息面很乱，然后很多消息出来，但是你自己到底遵循什么，其实真的开盘的时候没有想，可能没来得及想，但是收盘以后听您的节目，然后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踏实。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下班的小伙伴们啊，汤汤，对吧，我看到了啊，还有好几位在阿基平台上面跑过来的猫和鼠啊，Jensen 啊，开车的各位就不要聊天了，好吧？啊，这个注意安全，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啊。三号线周先生啊，下午好。
8: 啊，包老师你好。
5: 客气，您说说。
8: 这个中国股市它是最近这个走势，它是在转型
5: 啊，转型
8: 这必然的选择，因为为什么银行股，我认为不是护盘。它率先

0: 是美股化了。为什么是这样说？37年来，中国我们把股民看成一个整体啊，整体它是输钱的，不管你指数怎么涨，它输钱的。为什么说股民整体股民它的收入就是投资回报，就是红利，还有一个就是上市公司回购是注销式回购，其他收益就没有了。但是他们要付出多少呢？就要付出 IPO 定增，还有那个配股所得税，还有交易税，很多，还有那个就是叫做上市公司要激励嘛，就股权激励，他们都是要从大股东减持，都用从这个市场拿钱，就是股民真实的付出远远大于他的收入。我们这个市场是要靠人堆起来的，当一旦这个人没有了，后面没有人跟上了。
1: 周先生，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也跟您直说这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投资人按照自己的视角看自己赚钱还是亏钱，这个是很容易判断的事情。但是你要变成一个所谓的，除非你拿出数据，否则这个事情有点，我觉得啊，
0: 37年来没有一年
1: 不，周先生，您这样吧，
0: 超过
1: 好，
0: 这个有数据的，有统计的呀。
1: 你说的对，然后你要说啥？
0: 那就是也就是说，就比方吧，就是一个公司
1: 啊，比方
0: 这公司一搞一大，对吧？他每年这分红，比方说5分钱1毛钱，他又每年要跟股东要搞增发，你要拿每股10块钱给我10块钱，你明年这10块钱又是五分一毛，这不断的滚了之后，他总有一天是滚不动了，到了这里是滚不动了。
1: 所以这样的股票不要去买它呀，
0: 不是
1: 用脚投给他呀，
0: 不是所有的股票啊。
1: 对呀，
0: 包老师，
1: 对我知道，
0: 你要进入这个市场，你肯定是输的，你进入这个市场，平均来说是肯定是输的，你只要敢进入这个市场，平均的，我们讲平均化，不讲个例。
1: 那么，
0: 作为个例，我可以跟你讲，我是满仓，
1: 所以啊，
0: 但是我赚钱的，
1: 对，所以啊，就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都觉得我比平均高，我能够挣钱，虽然我看整个的这个情况都是亏钱，那
0: 你听我解释，
1: 对
0: 呀。我想好了，你打乱了，为什么呢？我是在4128点买的，现在满仓啊，当时满仓，现在我是赚了9.5%，但是我都不敢走这个股票。我跟我女儿去交流的时候，我为什么不敢走？我走了怕我买不回来，我不是不会走，我就跟她分析了，为什么我这个股票不走？前面就是我跟你讲清楚了，因为什么银行股会这样走，因为很多人在这上投资之后啊，赚到了钱，他认为他自己没本事啊，很傻的，我不折腾了，他在复投，哪怕只要每年10%的人复投这个银行股，这个银行股的流通筹码就是越来越少，所以他自然要涨。为什么涨？涨了他都认为不敢跑，为什么？他现在还有价值，红利还在5%以上，有很多股票都在未分配利润之下，股价这个问题我跟你曾经讨论过的，就未分配利润，银行股未分，很多股票都在未分配利润下，这个未分配利润之下，为什么它这个，我们把这个银行整个板块，把它假定看作整个 A 股市场的话，那 A 股市场是跌不下来的，为什么？它红利的回报远远大于再融资的那个额度，钱都出来了嘛，钱都出来，要么一个消费，消费不了，我那摆在银行肯定是亏了，我拿我去复投，整个 A 股就不对了，
1: 对呀、
0: A 股的红利远远小于股民的，就是那个资本支出，
1: 所以
0: 它现在是调整，调整就是往价值方向靠拢，这靠拢是漫长的，很痛苦的。
1: 你看，这个周师傅，所以你后面讲的，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我说实话，你前面那段话是容易被别人拿来表达相反意见的。
0: 没有什么，
1: 就是不是，
0: 这是数据啊，我讲的都是数据，不是自己造谣出来的，都是有数据的。国家统计局都公布那个证监会，他每年要公布的。
1: 周师傅，别着急，周师傅，别着急，别着急。说数据这件事情，我也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数据。某一年我们在读年报的时候，读到那一份，那一年基金净值翻了1倍的那个产品的年报， 基金净值翻了一倍的那个产品的年报。然后我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在整个这一年时间里面，它的规模，它原本大概50亿，它整个一年里面有新50亿申购进来，有旧50亿抛出去。我看完那个，我就在觉得说，如果你一年都摆在里面，一点都没有动，而且这支基金的规模相当于一年里面也没有任何增加或者减少，感觉大家应该是挣钱的。可恰恰就是有人进去，有人出来，你说是不是？至少出去的那一半，我没有挣到钱呀，我没有。那所以你前面打进电话跟我讲的
0: 这个比喻是不一样的，这不对的。
1: 周师傅，你刚刚跟我，
0: 这个比喻，我们是讲这整体的市场资本流出。
1: 我们干嘛要去？不，你来电话，你干嘛要讲整体的股民？你就讲你不就好了吗？
0: 不，就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大盘嘛。
1: 不，
0: 大盘它为什么会这样？它这个奖励大盘嘛，它大盘它因为就是讲，整体股民是流出，远远大于
1: 不
0: 流
1: 是
0: 进的，
1: 周师傅，
0: 它竟然是成负的。
1: 我觉得做投资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先想好自己的账户，然后再去先想自己身边人的账
0: 哦，
1: 户，最后有
0: 那不
1: 朝
0: 好
1: 一日
0: 说。
1: 我们有机会帮所有人的账户去说两句，但是
0: 啊，对
1: 听不
0: 对，
1: 听是那些人的事情。
0: 不是，鲍老师啊，你这样的话，实际是要误导，所以很多股民
1: 什么叫是
0: 不
1: 误
0: 断
1: 导？
0: 的在陷进去啊，他认为是自己没有本事，不对的，你再有本事，平均都是输的，因为流出大于流进呀，肯定有人输呀，对吧？必须输的呀，你流出大于流进了，
1: 周师傅，
0: 像银行股整体
1: 周
0: 来
1: 师
0: 讲，
1: 傅，周师傅，
0: 它
1: 周师
0: 流
1: 傅，
0: 进大于流出了，它必须要涨，对吧？
1: 咱们用好，你说的对，我时间关
0: 不
1: 系，
0: 是我
1: 下
0: 说
1: 面
0: 的
1: 还
0: 对，
1: 有个
0: 我
1: 电
0: 只是
1: 话。
0: 在用数据说话。所以说，很多人说这个什么不涨了，股票底下不涨了，长期不涨。有的人甚至把它拿出来说的，搞成什么传经送宝的，这是中国的在转型时间当中的一种特例现象，以后会越来越少，因为它没有价值，就是没有价值。比方说，这个股票它是每年是5%、6%的回报的，很稳定的，十几年的。有的人套住了，他就不服气，就是他分了红，他认为不需，生活上没有什么需要的，他就复投。这要是5年、10年，长时间看，他就会上涨。
1: 周师
0: 中
1: 傅
0: 石油就是这么回事。
1: ，OK，
0: 中
1: 是，
0: 石油问题到底为什么它会上涨？不是大股东拉的，就是我认为就是复投，不断的富裕人在复投。他因为红利高嘛，我存银行都不如买，在底部我不如买中石油了。当然，这48块不对的，四十八块绝对没弄。他跌
1: 我们
0: 到
1: 先
0: 四
1: 聊
0: 十
1: 这
0: 八
1: 些
0: 就
1: 了，好吧？谢谢
0: 好，
1: 您，
0: 就这样。
1: 谢谢您，021627809771号线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2: 哎，鲍老师你好，
1: 你抓紧。
2: 能给我2分钟吗？
1: 只有2分钟。
2: 上证到3406点才进入技术性熊市，好量看得太空了，其他指数都已经进入技术性熊市。上证破3741点目标值指的是3628点，是有效向下突破3%。如果3628点都到不到，它没有向下有效突破。3990015说过要到12000点到了，3990006要到2500点。还没到，不请出恐慌盘、融资盘、套牢盘，不会见真正的底部。开始关注没破7月低点的超跌老灯，今天呢，有的跟着杀，有的不动，有的还翻红，情况是完全不同。今天某个没洗到，只买到了一个3家地方国资委其中的一个价位，仓位还是10%不到。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最后我想说的是，杀下来是风险释放，等待某天上午的急杀与狂杀。我的话完了。
1: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
2: 啊，再见。
1: 我看到网上有一位小伙伴说的挺好的，“迎风而行”他说是的，不要自作聪明啊，八亏，现在都是八亏一平一赚了。他说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问题在于这里，我们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既然我们是每一个人来参与节目的话，我们不要去代表其他。哪怕是代表家里人，好吧？也许你跟你家里人的另外一个账户是长得完全相反的，这种概率也存在啊。我们只代表我们每一个个人而言的话，我看到八亏一平一赚的话，我愿不愿意来这个市场？我觉得我何以活下去在这个市场里面，或者我能够何德何能凭自己本事能赚到钱？这是该每个人自己想的事情。其实周师傅刚刚提到的好几个细节可以展开去讨论。对吧？ 我们愿意用脚去投哪些股票的票，我们愿意用手上的钱去投哪些股票的票，一直在提这件事情。红利高和低不要看股息率，看风险，看那个什么融资收益比，看收益分红比，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数字。而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相关的细节，就像刚刚其实朱师傅提醒我一件事一样，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统计这个市场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曾经带了多少钱进到市场来，但我们反过来可以去看这个市场到目前还存续的这些股票，如果从它第一天买入就到现在一股都没动的话，你是赚钱的还是亏钱的。我说清楚这句话了吗？那么赚钱的那些股票我们是不是愿意买它，亏钱的那些股票是不是再怎么涨停我都不碰它。各位愿意的话可以继续来说说。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孙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孙华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投资逻辑去看待消费股，这一期给大家聊聊消费行业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现象，它在快消品、消费电子、部分可选消费行业、部分休闲服务产业非常明显，会对投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大家要明确一点，产品是一步步卖出来的，新产品的第一步一定是小范围试销，如果试销情况不错就继续扩大销售范围，随着销售区域的扩大，爆款才慢慢显露出来。所以说爆款是一步步卖出来的，消费牛股也是一步步涨出来的，然后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爆发式的增长是怎么产生的，最核心的一步就是消费过程当中最终筛选出来的对于产品绝对忠诚的用户，他们呢会主动给其他人推荐产品，导致经销商会订更多的货。对于品牌方来说，订货的预收款增加又可以加大力度推广，促销力度加大会导致经销商加码进货，广告投入增加，更大力度推广也会触达更多的人群，又产生更多的忠实用户，继续进入下一个循环。站在投资者的视角来看，每一个循环就是一份超预期的财报，然后这个高增长在市场容量饱和、增速放缓以及产品的竞争对手也赶上来的情况下，进入一个新的盛极而衰的向下周期。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来，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这个编辑老师告诉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电话还挺多，02162780977，我们先把金先生电话接进来，我再去报理财收益排行榜。喂。
5: 包老师好。
1: 哎哈喽。
5: 既然要谈数据吧，大家都有谈数据吧。我个人认为现在大盘目前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走。因为从数据上来说，历来超过茅台都无牛市。但是现茅台已经从原先的第七位已经数天了，已经爬到了第一位了。
1: 嗯。
5: 那么是不是这是顺利前的黑暗？那我个人认为这就是顺利前的黑暗。
1: 嗯，
5: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认同刚才那位周先生的若干的观点，但不认同上一时段最后一位王孟武先生的观点。
1: 王先生，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5: 我举个数据。
1: 你说。
5: 因为从历来的数据来看， 这么三倍做空美市，两倍做空港股，
1: 嗯，
5: 到最后他的空单从50变为30，我翻了一下那个我的笔记，他是从2022年开始就这样倒过来做的，那么这也是个数据。
1: 不不不，不这个事情啊，
5: 这个也是数据啊，他不是翻数据嘛，大家都翻数据，对啊，我相信鲍老师那也有本。
1: 我只记得2024年9月24号之前一直在看多的，所以就说，而且
5: 可能喜欢三倍。
1: 我们说观点，我们说观点，好不好？你的观点。
5: 第三点，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
1: 嗯，
5: 银行这样走是有它的道理，
1: 嗯，
5: 它就把一个未来的牛市的股价撑开来，嗯，然后让现在的茅台酒也披浪头。所以说，我认为
1: 披浪头是什么意思？
5: 把前面的所有的阻碍统统冲垮掉，然后拉出一个空间呀，啊。而且现在我认为就是说，我一向认为科技是代表未来，但不能乱来。所以说科技现在往下走，未来的一些可能沉浮已久的老灯可能要起来。
1: 嗯，
5: 这是第三个观点。
1: 嗯，你会就那些要起来的那样的去寻找一些什么要去买吗？
5: 首先你不要什么还有可以也可以拿个数据吧，就是说现在大家不是看那个一些地产嘛，地产的你的量是上去了，但大家看一下它的价格是怎么走的，只报忧不报哦，只报喜不报忧，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1: 不是，
5: 而且现在有很多就是说打个比方，鲍老师现在不是有政策吗，150嘛，现在人就100贴着，你150卖不出去，我就贴149卖。所以说有些东西你要看里面数据里面的本质东西。
1: 金先生，我们节目说过很多遍了，房地产行情、房地产价格，也就房价跟股价，
5: 嗯，
1: 我们稍微分开。你愿意说说看，你今天做过些什么？我其实关心的是这个事情。
5: 你说没有关系啊，总有点关系。
1: 啊，对对对对对，
5: 你说没关系呢，也有点藕断丝连的关系，
1: 嗯嗯嗯，
5: 对吧？这个就像一个人一撇一捺的关系。
1: 你今天做过些什么？你愿意说说看吗？
5: 我是这样的，因为刚才鲍老师说不允许说涨停嘛，我，
1: 你也有啊？
5: 不但是我的，不是什么。昨天买的今天涨停的，我是有一个的，就是烟标加烟丝的个股，但是我是今天跑了，因为它总的获利没有多少，我是把盈利的部分就是资金盘盘活，我仍旧去做一些那节水的概念，因为我始终绕着这几个概念嘛，口腔烟丝加那个节水再加那个粮食因为现在已经炒了很高了，所以没有动，我就这几个在盘来盘去。
1: 我问一下小夏啊，就是我也在节目里面讲过这句话，大家不要一提到红利两个字想到的就只是银行，对吧？其实有很多，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像节水，甚至有一些类似于像农业里面的，它本身也是像红利指数里面的成分股，你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吗？
5: 是的，而且，
1: 好直白，
5: 而且未来对吧，我刚才忘了跟鲍老师说，在未来的就是说到今年年底之前，我有一个仓位可能要去做除血机跟那个除血机的上市公司去看一下，
1: 每年你都会有这个关注点的，我
5: 但是今年是你了，你估得保不起来会冷过头，包括这个粮食从来在历年来是不动的，
1: 你
5: 看一下，但它这样动下来，我想比我聪明的人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学历也很高很高，对吧？所以说
1: 我昨天晚上写的那个推送，那个人学历还很高很高的呢。对对，真的呀，真的是啊。
5: 要向那些所谓的博士学习嘛。
1: 对呀，对呀，而且学的还不是就所谓的什么数学啊、金融，人家还真的就昨天我写的，我说的是我昨天写的，人家真的是化工博士还是化学博士啊。
5: 我同学当中有一个也是做精算师的，他的脑子比我还疯呢。
1: 嗯，是吧？哦，所以也有
5: 会介绍介绍鲍老师，
1: 也有幸存者啊。对对，我明白。总的仓位你高吗？或者说你今天这样跌下来，你对于后面短期内
5: 有担心吗？我一点都不怕，因为我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这些是什么东西
1: ？OK， 嗯，所以不会。哎呦，哎呀，你倒没有这样的， 也没有咬牙切齿啊，为什么不再出点政策？你也不是这个样子，我感觉，对吧？
5: 冷静。

0: 冷静，再冷静。说话如果太快了，容易乱。
1: 哎呀，
0: 心急了，容易手操作了，也容易手贱。
1: 感觉你在说我。
0: 没有，包老师，你是我永远的。
1: 别，
0: girlfriend。
1: 谢谢，谢谢金先生。有空我们多聊多聊，好吧？
0: 哎，
1: 本周愉快。
0: 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我们关注一下混合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国泰产业智选，一周收益8.75%；第二位，东财卓越成长，一周收益7.81%；第三位，银河文体娱乐，一周收益6.43%；第四位，恒生前海新泰，一周收益3.66%；第五位是红利先锋，一直税3.51%；后五位看到，有第一位长城医疗先锋-19.46%；第二位新华科技优选-16.18%；第三位易方达先锋成长-16.17%；第四位易方达远见成长-16.15%；第五位是中加领航智选-16.10%。
2: 请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 ETF 现货2.87分5厘，跌0.59%，期权成交面额372亿64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5亿2960万，合约总成交172万233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78.74%，总持仓141万449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0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24分2厘，跌1.21%，期权成交面额673亿74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10亿7410万，合约总成交151万830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03.28%，总持仓132万151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27%。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6.82厘，跌3.17%，期权成交面额1665亿3410万元，期限成交比0.62，权利金成交金额33亿2440万，合约总成交228万649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4.63%，总持仓158万184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96%。说白了，大票上证50、沪深300今天的跌幅远小于小票，像中证500这些。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今天开始我们来听悠悠的爸爸的投资经历，今天第一集啊，半导体人进股市。
12: 本期走进我们录音棚的呢是悠悠的爸爸，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炒股的故事。
13: 大家好，我是悠悠的爸爸，很久没有在阿基米德论坛去发帖了，因为工作真的是挺繁忙的。那我呢炒股差不多也有20多年了，我就回顾一下过去的一些经历。
12: 您是读完大学之后进入一个比较特殊的专业性非常强的行业，这个行业其实开始跟炒股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吧？
13: 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我以前的话不是这个行业的，那我是跨了一个行业，其实就是半导体行业，也就是现在美国和中国正在打贸易战重点争夺的一块区域。那其实呢进入这个行业以后呢，真的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呢人生就得到了很多的一个历练。这个行业我从事了差不多也有18年了吧，从大概2000年2001年左右开始的啊。然后呢这个进入这个行业以后呢，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相比起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些浮躁来说，我是觉得这个行业它有几个特征哈，一个是它需要非常大的一个资本的投入，那甚至于说在这个行业当中，往往初期的投入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见到成效的，它需要成年累月的累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技术专家工程经验，那么甚至于成档化，然后最后于把它累积下来，并且还要不断的研发不断的创新。因为在半导体这个行业的话，那我想大家已经是从最早的什么386、486都已经过渡到现在比如说什么奔腾、八核这样的一个境界，3.几G。那这中间的话呢有一个叫摩尔定律，好像就是说每隔多少年然后它的那个计算机芯片的性能就会提升1倍。而其实我进入投资领域倒是跟半导体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说因为现在市场上也存在着很多半导体芯片类的这样的一些股票，那从近几年来说大家才注意到这一块。但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芯片技术可能落后别人几个世代，然后的话呢落后这个世代的话，每一代都需要投入巨量的资金然后去做这样的研发。那基本上面怎么来说呢，比如说你现在华为的手机，它现在可能就是要用到一些比如说类似于14纳米甚至于未来还要用到7纳米这样的一些芯片。可是呢就是目前而言我们的国家可能能够量产的都还只是一部分的28纳米的芯片，相对来说呢我们的计算机自己生产的性能就要比别人落后可能速度慢1倍以上，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些概念吧。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仍然在做各种讨论。如果你是这个小时刚刚跑进来的话，上一个小时节目一开始我就提了万德有两个数据，全 A 指数今天跌2.28%，全 A 的平均股价指数跌3.17%，当然这是万德统计的。其实这两个数据你真可以来拿来对比一下今天自己账户的表现情况，全 A 股价平均啊和全 A 的指数2.28%到3.17%负的，你是跑赢了还是跑亏了？然后再往前去复一复前面周师傅讲的，对吧？我们认知这个市场就是如果是1盈2平7亏或者1盈1平8亏的话，来不来，怎么做？02-1627-8097一号线有一位郑先生的电话啊。喂，郑先生好。
14: 喂，你好。
1: 您好，您请讲。
14: 哎，鲍老师你好。
1: 你好。
14: 我这个是天天听你的节目，然后今天第一次打电话。
1: 嗯。
14: 今天第一次打电话。 这个指数啊，还有这个就是技术啊什么我都不讲了，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讲一下近期的一些操作和一些这个

0: 心得分享一下吧。
1: 嗯。
0: 我目前持仓这个两只股票，有一只股票呢是7月份让我一直没有亏的一只股票，当时7月份买了科技，然后呢通过这只股买了科技嘛，亏了嘛，然后通过这只股票也是被称为这个大妖股，然后呢这只股票让我7月份没唯一一只让我7月份盈利的这个股票，然后我今天呢账户里面是飘红的，飘红的。然后我讲一下，因为这只股票当时
1: 那具体股票
0: 七
1: 我
0: 月
1: 们就
0: 份，
1: 不聊了，好不好？因为而且一共就两只，
0: 对，
1: 对，你今天盘中大概怎么想的？
0: 我是这个礼拜吧，这个礼拜因
1: 嗯。
0: 为那只股票然后一直下跌下跌，然后我通过那个就是它在高位的时候减仓，一步步减，因为它这股票完全这个线已经走坏掉了，然后我就决定要慢慢的就离场了。然后这个礼拜我是关注了就是300的那个股票，然后它最近的那个年报也是说的非常好嘛，然后
1: 你确定
0: 就
1: 是
0: 见
1: 年报？哦，
0: 啊不啊抱歉，就是那个 Q3 的那个预告啊，
1: 预告哦，
0: 对，三季度的预报嘛，
1: 嗯，什么
0: 然
1: 行
0: 后
1: 业的？
0: 我就关注。它是化学制品的，因为我一讲大家可能都知道，是最近它报它是这个预报了三位数的吧，三位数的，涨，
1: 三位数的话，也就代表去年同期很差了。
0: 去年它因为它是这样，它是跟它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就是成本吧，就是可能那个有很大的关系吧，
1: 对
0: 它
1: 呀、
0: 这个利润比较高，
1: 这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高兴，我今天的饭量是昨天的5倍，你肯定觉得扯淡嘛，对吧？除非昨儿晚上我没吃，是不是？啊、
0: 对，然后我就经过自己的，就是从上个礼拜开始就调仓，就减了那只，然后建仓，然后逐步增加。
1: 嗯，嗯。
0: 然后今天的话，今天我那只300的票，它这个完全符合我昨天晚上
1: 的预判
0: 的这个
1: 啊，我知
0: 的
1: 道，
0: 预判，
1: 嗯，
0: 完
1: 厉
0: 全
1: 害
0: 符
1: 厉
0: 合，
1: 害，
0: 完全符合，
1: 嗯，
0: 而且它是及格的，它是及格的。那么今天的话，它是虽然盘就是开盘10点之前，它一度冲高，但是最后没有冲高了，但是它没有持续冲，它
1: 嗯，嗯，
0: 可能是因为创业今天这个创业板指数直接
1: 慢慢说，别
0: 四个
1: 着
0: 点
1: 急，
0: 吧，
1: 别着急啊，
0: 创业板指数4个点嘛，所以说是没有冲上去，但是它还是稳住了，它的均线一直在走，稳住了，所以我还是非常看好，一直也非常非常看好这支票。
1: 所以您其实不是做相对的短线，对吧？
0: 我之前呢是做短线，不是超短啊，不是说
1: 不不，
0: 我今天买明天就
1: 您
0: 卖的
1: 因
0: 那
1: 为
0: 种啊。
1: 您听我讲，后面电话其实蛮多，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怎么问您直接这样，您看好不好？
0: OK，
1: 实
0: 好，没
1: 在
0: 事，
1: 前世今生势必会特别长一些。您目前做
0: 是
1: 的
0: 是，
1: 是什么样的策略？热
0: 目
1: 点，
0: 前就是
1: 或者您怎么形容你自己的操作方式吧？
0: 我目前操作方式，我就是说是，等这只股票就是涨到我心里的一定价位，然后我可能要走这样子
1: 哦，好，有数了，谢谢郑先生，有空再聊，好吧？谢谢你，哎，再
0: 好，
1: 见。02162780977，3号线有一位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你好，鲍老师，
1: 您好，
2: 我
1: 客气。
2: 是9月3号有和你联系过的小峰。
1: 哦，
2: 你好，
1: 我
2: 鲍
1: 来
2: 老
1: 翻译一
2: 师。
1: 下，哎哎，我翻译一下，你说，
2: 是九月，今天打电话主要是说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投资和对市场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看法吧。投资策略的话，因为是9月3号和你打过电话嘛，然后是过了几天之后，我就是对我自己持有这股票嘛，我又买了进去，大概是仓位的话在60%。延续我自己的有些风格嘛，我会里面有3成仓位做一下 T，做点 T，就是把那个成本做低。其实10月份之前的话还是不错，但是到了10月份吧，现在是被套住了，大概有套了差不多是6到7个点。不过我今天的话，我把还有一些资金嘛，我是全部买入就满仓了。
1: 还是一个股票，
0: 对，就满仓了。其实就是说为什么说会满仓呢？就结合我接下来讲的对自己一些个人看法吧，仅限个人看法吧。
1: 当然，
0: 因为最近股市震荡嘛，我个人觉得这个点位的话会有一些反弹，可能会有一些反弹。主要的原因是判断的话，因为是就仅像我这只股票来说吧，因为在差不多10月下旬嘛，
2: 它要出那个三季报了，那我个人考虑会不会是有些比如说机构啊或者等一等，想把这个股价就是说做低吸筹码，逢低吸筹码，等再一波拉升做一个小的反弹，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嗯，你其就
2: 啊，
1: 你其实在给他找今天下跌的理由啊。
2: 对，因为看最近的话明显有回调嘛，就是抛嘛，但是它回调之后呢它还会有一点上升嘛，那说明这只股票的话也没有到一个很悲观的一个情绪，对我自己来说。
1: 嗯，
2: 对。
1: 还有吗？
2: 还有就是说我个人原因在于的话，因为股市里面每个都想赚钱嘛，机构啊散户等一等，但是你赚的钱就等于是别人的钱嘛，那这个市场的话也没有道理一直要往上涨嘛，那涨了赚谁的钱嘛，所以我个人认为股市有涨跌很正常。
1: 嗯，
2: 但对于我这个散户来说的话，我可能每天有波差价做一做，赚几毛甚至一块甚至更多，把成本做低。那对机构来说的话，他们因为持股量比较大嘛，他们当然希望是要把股价拉低，然后再去买入，然后再把这个股价就是拉升之后获取盈利嘛。所以
1: 我先问你个问题
2: 啊。好的，
1: 就是你知道机构怎么样把股价拉低吗？怎么做？
2: 我自己认为的话，就是比如说这只股票持有量嘛，它以前我自己判断可能就觉得我现在这个股价买入，因为机构的话他如果他要那个抛掉，不像我们散户嘛，散户抛掉可能接盘很容易，机构他的球量比较大嘛，他抛的如果他要抛的话可能要人去买嘛，那可能他会通过一些样的方式，就是说股价的话一点点点抛这样。
1: 那不是他抛了谁买呢？这是第一，
2: 就有可能。
1: 第二就是他抛完了以后，等股价跌到了低位以后，他要再买的时候，市面上还有没有那么多股票？这个事情有没有想过？
2: 嗯，
1: 因为你刚刚说起来很简单的那个，就听上去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他为了更便宜，所以他现在想办法把它抛低，然后到时候他自己再去接，这听上去好像对，但他具体是能这么做吗？或者这样做最后他赚钱吗？
2: 核心在于就是首先你要这只股票的标的的话，肯定是它每年的话就是说是有那个每股收益嘛，都是正的，包括的话它没有一些比如说恶意的消息啊，包括等一等不利的因素，那这只股票个人为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标的，那么机构也会去找，因为我始终认为的话就是说机构里面很多分析员嘛，每只股票它的上涨它的下跌都有自己的逻辑的，不可能说无缘无故这只股票就会上涨或者下跌。但是对机构来说，这只股票它买入之后它肯定要拉高，就是拉高出货嘛，那拉高出货情况的同时的话，它再要等，就是通过什么手段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是希望对机构的散户来说，只要这股票价格下跌我才会去买。
1: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要去想好这一点。
2: 对，
1: 就这话怎么讲呢？我又想去打比方了，就是我在小屁孩的时候觉得哎呀，我没有觉得我妈很厉害，我只觉得她只要到厨房里面噼里啪啦怎么样，这个菜就端出来了。但等到我结婚以后，我自己去厨房，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太烦的事情了，最好自己不要干。所以今天我很开心，又能有外卖，又能有什么，对吧？
2: 对。
1: 那么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不要去容易化机构是怎么样子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刚刚说的，我可以提供一个词儿，在节目里面提到过，叫滑点。
2: 滑点，对。
1: 嗯，对吧？就是那机构在做，比如说这个打压股价或者拉高这个赚钱，他怎么控制他自己的滑点？他最后那么做完以后，他到底挣不挣钱，挣多少钱，那个钱那么一点点的，他值不值得去做？如果我们不是机构，我们其实就不确定，我们甚至都无从去判断，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刚刚提到的关于就是其实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听到你为什么要单独买那一只股票，你对那只股票的理由信心在什么地方？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聊一聊。因为本质上而言的话，就是说你上次也来告诉我了，你2015年就开户了，然后对吧，所以代表我翻到9月3号也是这个时间节点来电话的，所有的这个内容我都看到了。那我现在回过头来我想跟你讲的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市场里面还有很多种其他的选项，就当你买进去了以后，目前三季报它出来到底好还是不好，这是第一。第二，就你看到的是说这只股票今天的下跌是不是因为这只股票里面的所谓的机构或者主力为了打压然后吸更多的筹码，但你要不要再去看一下今天这只股票的下跌的幅度是在全市场所有的股票下跌幅度里面算多的还是少的？ 我刚刚已经报了，
2: 是的是的，
1: 平均股价今天跌3.18%，你跌的比它多，
2: 是的，
1: 那就代表你其实没大家好。

0: 你跌的比这个平均股价少一点，好像我们能够沾沾自喜，那我也会这么想，对吧？那这是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在里面，还有我们可能，每一次就是就有听众也提过这件事情，我们想着能够去赚钱的同时，我们想过它跌多少我们能承受。小峰，你看好吧？我们有空聊聊这个。
1: 我最后能就说一句嘛，
0: 你说，你说。
1: 因为毕竟作为散户来说的话，就是学习每天要再去增强嘛。那么有很多理念呢，也是通过自己就是不断的去反敲啊，去看，去学习。那它很多方面还是可能就有待加强。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股票这种方面做的话，一定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要去复盘，要去根据市场去看这只股票它的一些基本面这样一些核心因素，这是最关键的。除非你说你运气好做到了，但是这种也不能维持常态嘛。只要在股市上面的话，要获得一些稳定的盈利，包括等一等，肯定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包括能力。我始终是这样一个观点。
0: 甚至于我觉得有可能看待股票的视角都可以稍微改变一下，因为股票的能赚钱的视角并不单单只有你刚刚讲的，你赚的就是别人亏的，这个市场是有可能有正和的概率的。
1: 好的，好的，
0: 谢谢冯先生。
1: 好的，
0: 我们有空聊。
1: 谢谢鲍老师，
0: 客气客气。
1: 好的，下次聊，
0: 下次聊，再见再见。
1: 拜拜，鲍老师，再见。
0: 02-1627-80977一号线啊，朱先生的电话来了。喂，
2: 哎，宝宝你好。
0: 你好啊，
2: 希望不要打断我好吗？
0: 哦，要抓紧了你要。
2: 哎，一不同意浩亮先生的话。
0: 哦。
2: 同意徐阳先生和金
0: 谁？
2: 小江河谷先生的话。
0: 哦哦哦，金 Sir。
2: 四个字。
0: 嗯。
2: 就地趴下。
0: 那啊？
2: 就地趴下，怕也得趴，不怕也得趴。
0: 哦，
2: 满仓过元旦，4580是马年的顶，马年的顶，马年解决，不允许拖到羊年。
0: 哦，
2: 现在到12月底还有55天。
0: 嗯，
2: 每天涨10点就是550点。
0: 哦，
2: 对吧？
0: 哦，
2: 好，第二个，
0: 每天涨
2: 超的1400个。
0: 嗯，
2: 新扣开户，快去啊！
0: 哦。
2: 第二点，2024年10月8号的最高点3674.40，今年点82，小度点差了0.42，42代表什么？三头字，一个是一个二大字，也就是说2635到3674是一浪，3674到3040是二浪，3040对4258是三浪，四浪回档。3674.8五浪上攻，四浪跌584点，一般292，目标4500到4800。我原来预测9月份阳线，准备空仓过清明的，9月份成了阴线了，往后推，清明不空仓。今天这么一跌，5月份、4月份走阳线了，劳动节再说。
0: 那不，这等等，是现在10月份。你怎么4月份又是清明，能不能还你倒挂？
2: 9月份是阳气
0: 哦，
2: 我是月底空仓。
0: 我以为把上个季度的稿子拿出来
2: 了。空仓过清明。
0: 哦，不，
2: 搞错啊！
0: 这怎么又要过清明了啦？哪能？
2: 明年的清明节呀？
0: 不是，都等些好不啦？现在10月份啊。
2: 当差呀？
0: 不，才。
2: 你们9月份是阴线了呀？清明节我空仓了呀？
0: 九月份的阴线不是现在才知道的呀？
2: 对啊。结果我清明节不空仓了。
0: 哦，
2: 懂了。
0: 猜猜。
2: 嗯，
0: 你今天是满仓是吧？
2: 我前两天就满仓的。
0: 哦，你前两天就满仓了。
2: 我一直满仓的，多头情节严重。
0: 那今天
2: 好股票，
0: 今天要当心。
2: 上市，今天上市第20天。
0: 哦。
2: 叫4亿、12亿。
0: 不是，数字游戏呢，肯定玩的没你好，但是真的。
2: 差远了。
0: 啊，那肯定。
2: 那你不要跟我嚼嘴巴。
0: 好的，谢谢朱先生啊。你看，对，大家一下子把今年现在开始到12月31号的所有节气都能够要背一遍吧？啊，这个算当年历史的考，反正我知道后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吧？对于中学生们都应该是考纲里面需要去背一下的24个节气啊，还有但十月中啊，这会儿才怎么一下子大家对于四季度，对于明年。这个咱先看元旦好吧，否则不要跑得太远。节目的尾声啊，来连线的是城东证券的盛海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海俊。
3: 下午好，主持人。
0: 今天有接到电话吗？ 客户们打来，
2: 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2: 因为都没有，
0: 哦，
2: 没有什么呢？所谓的就是市场跌的比较多的个股吧。你
0: 哦，
2: 知道的，咱们两个人在交流的时候，从3月份到现在为止，咱们两个都交流。我说估值高了，有泡沫，有风险。你想想，现在听我天天在那像老太婆一样念叨的话，大家想一想，我的客户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哦，
2: 你
0: 就。
2: 说坦然处之，别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最大的一波风险给躲掉了。那
0: 嗯，
2: 就像我跟别人说的一样，分析师不是分析什么股票明天会涨停，那是神仙做的事儿，也不是分析某某个股明天会不会出消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董事长。
0: 嗯，嗯，
2: 我们只能分析什么，就是哪些板块估值低了，哪些板块估值高了有风险，给咱们的股民也好，给咱们的同志也好，适当的进行一个提醒。至于说到别人听不听，说白了不是我的问题。
0: 对啊，
2: 对
0: 我。
2: 吧？大家投资人明白，就像咱们这个节目一样，就是各式各样的意见，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你告诉别人以后，别人是不是听，不是我的问题。
0: 哎，海
2: 但
0: 俊，
2: 是你来问我，我就会说你为什么我当时提醒过。
0: 哎，我们抓紧时间，今天我其实很想问你，就是在这个位置，其实什么估值高了呢？我大概好像知道一点点，但你愿意的话，你说两个，然后什么估值低的话，你也愿意说两个吗？我可以听听吗？
2: 其实我看咱们以前这不2个星期前咱们聊到过，
0: 嗯，
2: 就当时我在做那个行业分析节目的时候，我就做过市场分析，
0: 嗯。
2: 就是美国 AI 产业链上的各个主要的个股，不是那些垃圾股啊，主要的个股像什么海力士啊、三星啊、英伟达呀、博通啊那些个股，没有一个超过20倍市盈率，只有一个英伟达28倍，那个时候是28倍啊，现在我估计没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说。那个，这个是我们的标杆，因为他们是整个市场的龙头，咱们卖服务器、卖芯片、卖啥的都卖给他们，大部分都卖给他们。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咱们的产业链，没有一个是高于，没有一个是低于20倍。今天有一个跌出来了，叫长鑫科技，19倍。啊，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哈，今天我看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制造的有个个股跌到现在还有400多倍。
0: 还有400多倍，
2: 含 5G 还有106倍，
0: 对，
2: 大家
0: 我都在看，
2: 所以说，我个人上认为，就是你一做比较以后，你会感到很恐怖。为什么？因为那边是20倍都没有，这边是个个都是100多倍，然后呢，就要问投资者，就一定要会，我就会问投资者，你是觉得是咱们便宜了，还是他们贵？
0: 我觉得你刚刚是解释了这个便宜和贵不是绝对股价，至少你先看看所谓市盈率，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比较，对吧？
2: 还
0: 这
2: 有很多
0: 是
2: 其他东西，但是我认为他们都是一条产业链上的蚂蚱。
0: 啊，对，
2: 对，你卖光芯片卖给谁的？你告诉我。
0: 对，是的。
2: 对啊，你帮别人做服务器的，工业互联帮别人做服务器的，最终这个服务器是卖给谁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一条产业链上，我认为大家的估值都应该是大差不差，差个2、3倍，差个10几倍，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差个几百倍，我就要问号，为什么差这么多？
0: 对，要莫名一下了。哎，海俊，
2: 要莫名一下，大家对吗？
0: 抓紧时间。那
2: 你说
0: 有什么？你觉得估值是便宜的，有没有？
2: 那现在涨的估，现在涨的股票估值都很低啊。
0: 不就今天红颜色的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2: 我不知道今天红颜色的，最近一个月红颜色的。
0: 最近一个月红颜色，
2: 不是咱们跌了一个月了吗？
0: 啊，对，没错。
2: 对吧？跌了一个月的红颜色的板块，你，大家如果说做统计学的话，自己去统计一下哪个板块这个月是涨的。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那我揣测一下，是不是会有投资人说，哎，那他已经涨了一个月了，我再进去，我会不会有追高啊？我会不会要接棒啊？你怎么回答我？
2: 我告诉投资者，就是做经济、做股票，它不是个绝对值，它是个相对值。什么叫相对值？就是你和历史上做表现，你和市场当中未来的做表现，你和市场现在整体环境做表现，它到底估了高了还是低了？这里面有一个纵向，什么叫纵向？每个行业它都要比较，然后呢，一个横向，银行股里面40-20只股票，你横向在做比较。我打个比方哈。然后他就觉得，哦，这个是低了，那个是高。
0: 我大概明白你说的点，就像我一直讲的，其实我们每天出门， 穿的外套、长袖啊、短袖啊、有罩衣日是棉毛裤啊，还不是因为那个温度的绝对值到了10度我才穿棉，不是，是一个相对的体感，我感觉比昨天暖和点，我感觉比昨天风大一点点，这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一个道理，对吧？
3: 我想问一句哈，10年以后我们每个人的人均工资是1万块，你觉得高了还是低了？

0: 中国财经60分。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

0: 的技术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体验带到欧洲。
1: 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动力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当月中国品牌纩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过一倍，显示出中国车企深耕欧洲的步伐在逐步加快。
2: 赛里斯集团副总裁康波：
3: 我们计划于2027年的秋季正式的进入欧洲市场，并逐步的拓展全球市场。那么目前呢，欧洲版的车型呢正在同步推进中，我们在产品开发上也进行了本地化的场景的适配，确保产品符合欧洲的法规和政策的要求。
2: 一箭实行拼车成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7: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顺利的送入到预定轨道当中，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这次拼车的是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到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入轨后，他们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实验与验证。为了让卫星按照尺寸、重量和入轨需求差异先后顺利下车，研制团队专门优化了火箭整流罩内的卫星布局和分离顺序。
2: 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
5: 拼车任务呢，它就涉及到多个客户、多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卫星、不同的尺寸、力学环境要求，以及在整流罩里面的布局要求。
4: 这次发射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的上一次任务只有29天，研制团队为适应高频次发射需求，提升了多发次任务同步准备和发射保障能力。
5: 接下来呢，它主要还是要服务于咱们国家小批量组网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建设，快速提供可靠的运力支撑。
4: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可达6吨，能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
2: 根据航班管家的消息，截至今年9月末 ,C909 累计交付了188架 ,C919 累计交付43架。9月末民航客运机队当中的国产飞机架数占整体的 4.9%， 2026年前三季度国产客机直飞航班数量占到民航整体数量的 4.5%。根据航班管家测算，2026年前三季度 C919 完成载客量445.4万人次。C909 完成载客量814.7万人次。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群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整治的重点包括利用网络售卖军服及仿制品，虚构军人形象来直播带货，利用 AI 技术编造涉军虚假信息和爽剧，关联涉军身份进行低俗引流以及炒作军队招生、征兵负面信息，假冒军人身份实施诈骗等势力行为。社会各界可以通过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和中国军号客户端来举报问题线索。千亿级短剧赛道在迎来重磅的变局。第一财经记者今天获悉呢，腾讯已经于近期在微信生态内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的小程序，以免费好剧一点就看为口号呢，直接来对标字节跳动旗下日活近2亿的红果短剧。这场红果果和绿泡泡的对决能否打破短剧市场一家独大的格局，又会带来怎样的行业变化呢？一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6: 与抖音旗下的红果短剧相同，腾讯此番推出的绿泡泡短剧同样主打免费加广告的商业路线，但不同的是，腾讯方面提供的是入口和流量支持，全部剧集由第三方短剧制作方及授权发行方提供，自身并不直接参与内容生产。 记者测试发现，绿泡泡短剧以微信小程序形态呈现，用户无需下载独立 APP 即可观看。腾讯不仅在小程序首页设置了绿泡泡短剧专区，微信搜索短剧也可以直接访问。同时，视频号支持挂在剧集跳转链接 ，QQ 浏览器搜索。

0: 索相关剧名也会出现推荐位，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微信生态内完成从发现、观看、分享到二次消费的完整闭环，全程无需跳转至任何第三方产品。AI 短剧业内人士曹老板认为，此次变化的关键并非简单的入口新增，而是微信从通道角色向产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有望重塑行业规则。
1: 这个事儿呢看着不大，但是有个细节特别的关键，就是以前呢微信里边的短剧要么就是挂在腾讯视频下面，要么就是一个跳转的入口，说白了就是个通道。这回呢是官方自己拿着产品，然后呢把散在各处的4亿+的短剧月货收拢到了一个口子上，这可是比所有的独立 APP 加起来的数据还要多的。过去这些流量呢是散的，谁都没有定价权，现在呢统一入口，统一收口，统一结算。
0: 相较于红果短剧，绿泡泡短剧的社交属性也更为浓重。在小程序首页，除总榜、口碑榜、热搜榜等常规排行榜之外，还设有朋友在看、地区热门等基于微信熟人关系链的榜单。据微信官方披露，通过绿泡泡短剧观看的用户人均时长约为行业大盘的5倍，留存率达到大盘的2.5倍以上。对于这一数据表现，曹老板认为其背后折射出平台考核指标的根本性变化，这比短期盈利更重要。
1: 以前的很多剧是靠开头的几秒钩子，然后呢把点击拉满，数据呢就会特别好看，结果呢用户看了几集虽然跑了，但是数据已经有了。现在这个平台明说了，他不看你点进来多少人，他看的是你能把人留多久。官方直接把什么巨值的奖励会大大的奖，对于做内容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这就要求大家呢一定要把你的叙事做扎实，把你的内容做精品才行。
0: 绿泡泡短剧的入场正值中国短剧市场高速膨胀期。据研究机构数据，截至今年5月，国内短剧用户规模达8.51亿，覆盖近70%移动互联网用户。今年中国微短剧、AI 剧、慢剧市场规模合计将突破1210亿元。在这一庞大市场中，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已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其1.68亿的日活量更是超过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4家长视频平台日活之和。而今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41.8%，其中极大份额由红果短剧贡献。 AI 短剧自媒体博主仲林认为，从行业生态看，绿泡泡短剧的出现有利于短剧制作方改善此前红果一家独大、短剧制作方话语权弱的局面。
2: 我觉得他干不掉红果，但是他如果真的做起来了，对我们这些做短剧的人反而可能是件特别好的事儿。以前你一部剧出来，红果的数据好不好对这个项目影响非常大，但是以后如果变成红果能发，绿泡泡也能发，视频号还能给你往里边导人，那对于我们制作公司来说逻辑就完全变了。因为我们最怕的从来不是多一个平台，我们怕的是只有一个平台说了算。只要红果和绿泡泡真的打起来，平台就得抢剧、抢制作方、抢用户，不管最后谁赢，我们这些手里有内容的人至少多了一个地方卖货。
0: 而对于腾讯而言，绿泡泡短剧则是其视频战略的重要补充。从产品链路看，小程序承接长线观看，视频号放大公司域传播，再通过熟人关系链接继续推广，双端联动，把一次内容消费变成可留存、可回流、可扩散的链路，最终实现更高留存和更大的商业结果。尽管前景看似广阔，但业内人士对绿泡泡此次入局的态度依然谨慎。某头部短剧制片厂商表示，短期看，绿泡泡对短剧行业的改变不大，制片方需权衡各平台的收益分成，用户群体也已经对红果形成路径依赖。但长期看，如果微信依托自身视频号等渠道大量引流，或许仍存在突围机会。而微信独特的社交生态也可能成为双刃剑。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教授韩家正坦言，微信作为典型的强关系社交平台，用户的媒介消费行为内嵌于现实熟人社会网络之中，短剧的审美偏好具备较强的个人化属性，一旦个人的观剧痕迹在熟人网络中获得公开曝光，私人化的媒介消费情境与公共化的社交情境的重叠与冲突，极易引发用户的隐私顾虑和社交心理负担。 部分受众甚至会因此降低观剧意愿。因此，绿泡泡短剧后续的发展走向，最终仍有赖于作品的整体质量、作品的话题动员潜能、平台可持续的商业化运营架构，以及该产品对于当前短剧生态已有竞争格局的改造能力。在红果短剧已确立绝对优势的背景下，腾讯能否凭借微信的流量池和社交链撕开一道口子，尚需时间检验。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场围绕用户时长、内容生产者与商业变现模式的短剧攻防战已经正式打响。
3: DBC 客今天中断了近五个小时，在下午的1:04恢复正常服务，官方开放平台通知，将补偿所有的 API 用户7天内的消耗金额。从 DeepSeek 官方的服务状态记录来看，今年以来至少已经有10次大范围的故障，包括了服务不可用、服务异常等报告，以及更为频繁的性能下降异常报告。最近的一次是在10月12号。DeepSeek 曾经记录两类服务故障，包括网页部分中断、网页及 API 服务性能下降。在9月份的时候 ，DeepSeek 官方共记录到了6次服务异常事件，其中呢，9月15号发生的一次网页及 API 部分中断，持续时间约3小时。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接下来同大家做一个直播预告，本周五中午12点就是一财直播课继续开启，由主持人严丹和豪买研习社社长金波先生为您带来主题是今年剩不到80天的时间，钱该往哪儿放的直播课。节目当中呢，会谈到美联储加息预期出现反复，外部环境是否迎来缓和，出口韧性继续延续，内需潜力该如何的更好释放，在结构性行情之下，家庭的资产该如何配置的更加从容。具体如何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时间是本周五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9点，
5: 与您不见不散。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
10: 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3: 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8号，中蒙边境的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蔓延，威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当地紧急调集了3400多名救援人员，在边境一线开展了堵截。截至到目前，境外火情堵截整体可控。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新安盟阿尔山中蒙边境一线。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草木灰气味，我面前的这片黑色铁丝网外是缓冲区及蒙古国境内过火区域，铁丝网内是我方救援人员成功堵截扑打留下的痕迹，成功地保护了我左手边这连片的林区。
14: 10月12号，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内蒙古边境一线指导火灾堵截工作。面对持续蔓延的境外火情，当地组织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地方扑火队、森工集团等多方力量，划分重点防控区域，昼夜巡护，严防死守。
15: 划分5个任务区域，梯次推进，有效降低入境风险。截止目前，境外火堵截整体可控。
14: 经过连续多日协同作战，救援力量成功堵截境外火330多公里，涉及锡林郭勒盟、新安盟、呼伦贝尔市的边境一线，均未发生火势烧入我国境内的情况。
3: 眼下正值水产品上市的旺季，记者走访了浙江上海多地的市场，发现随着供应链的增加，大规格大闸蟹和多种海鲜的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14: 在浙江义乌市中心菜市场，水产摊位上摆满了新鲜大闸蟹，目前上市的以母蟹为主。经营户介绍，今年不少商家等到蟹黄基本成型后才集中进货，公蟹则预计到11月初进入最佳品尝期。与往年相比，今年大规格大闸蟹价格明显下降。
16: 往年这种3两的蟹都是70-80块一斤，今年只有50来块。
14: 价格回落的背后是市场供应更加充足。据湖州南浔养殖户介绍，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稳步提升，湖州市大闸蟹养殖面积已达4万多亩，年产量约4800吨。同时，江苏、兴化等地的大闸蟹也陆续进入市场，相关交易量每天保持在1万斤左右。业内预计，随着10月中下旬更多大闸蟹成熟上市，价格还有进一步下行空间。在上海，大闸蟹同样迎来销售旺季，固城湖、太湖等产区的大闸蟹集中上市，价格比往年更加亲民，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17: 往年卖50多的，现在卖30多，
18: 现在有4、5次的价格，我觉得今年便宜啊。
14: 除了大闸蟹，各类海鲜价格也在走低。在上海奉贤区一家农贸市场，米鱼、银鲳鱼、比目鱼、带鱼等海货供应充足。随着上市量增加，不少常见海鲜品种价格较前期明显回落。
19: 进母期的时间嘛，那时间要30几块、40几块。现在嘛，量多，10块左右、25块就这样。
20: 沙虾也是呢，之前要130、140。现在就70-80块。
3: 下午收盘，今天上证指数收报3707.48点，收跌1.59%。深成指报11816.79点，收跌2.43%。创业板指收报于2783.17点，今天收跌了2.92%。 另外，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跌3.44%，科创五零指数跌幅为1.5%。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是16457亿，相较昨天放量了2193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1: 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大跌。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几乎是全线的一个下跌。那么仅有呢白酒跟证券板块呢是逆势的一个上涨，像航海啊、煤炭啊，包括像通讯设备、金属材料这一类的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1.6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额呢，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超过2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虽然呢从一个资金层面来看呢，十月以来的话呢，股票 ETF 呢呈现了一个净流入的一个状态，那么宽基的 ETF 呢是主要的一个承接的一个力量。那么像创业板指、科创五零，包括像沪深300等方向的这一类的 ETF 呢，也是近期呢获得了一个资金的一个增持。但指数呢与个股的行情呢出现了一个背离，市场呢并没有因为指数 ETF 的增持而出现了一个止跌，那么市场呢仍旧是一个存量博弈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前期的一个获利资金的兑现、交易型的资金的一个收缩，叠加呢成交量的一个萎缩呢，使得指数的层面在新阶段呢是难以形成一个上攻的动能，而大资金呢主要还是托的宽基指数的一个成分股，那么中小盘的个股呢缺少一个承接，部分资金呢或者就是出现了一个抛出个股转投 ETF， 呈现了一个 ETF 吸金个股承压。那么ETF 的资金呢托市呢更多的是体现为核心的宽基跟少数的高景气方向的这种板块的一个配置，而全市场的这种个股呢并没有同步呢就是获得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增持。那么在存量博弈的市场呢，后市呢还是要重点观察一个成交额的一个回暖，还有一个三季报的一个兑现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近期的一个市场资金面出现的一些新的一个动况跟这边的一个分享。鉴于呢三季报的一个业绩的披露期，可关注呢一些业绩确定性强、估值呢相对合理、现金流呢充裕的一些方向，同时呢留意一些硬科技、红利防御和资源类资产之间的一个均衡配置。那么对于短线的交易呢，应当呢降低对于连续涨停或者情绪连板的依赖，更多的是关注量价配合跟板块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些整个的一些个股的一些走势吧。
3: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166.01点，今天收跌了1.23%。上证五零指数报2765.23点，收跌0.32%。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报24062.72点，收跌0.03%。国内期市收盘，今天白银下跌超过了5.3%，苹果、上海原油和多晶硅、鸡蛋均跌破了4%。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91.07元，今天跌幅是0.19%。恒生指数公司昨天发布公告，查百道因涉嫌监管调查出现停牌，将于10月23号被剔除恒生综合指数等四大指数，剔除以系统最低价0.0001港元来计算，但不等同于退市。10月13号起，香港联交所根据证监会指令暂停了查百道股份的交易。证监会指出呢，查百道 IPO 可能曾经被人为操控，营造虚假股份认购的假象，相关方日后或将赔偿受到影响的投资者。查百道2024年4月登陆港交所，为加盟制茶饮料第一股，停牌前的股价报在4.035港元，较发行价跌幅达到了77%。公司表示，业务运营正常，正紧急寻求法律意见，并且全力配合调查。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快讯。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在布鲁塞尔今天开幕了。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议会会长梅措拉以及欧盟的27个成员国领导人出席会议。与会领导人将就欧盟的竞争力、能源价格、2028年到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移民、欧盟扩容、包括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14号，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弹道导弹。

0: 弹，并且打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包括炼油厂。双方冲突目标波及到能源。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到市场的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的第10次熔断。随着人工智能投资回报率出现争议，韩国半导体板块今天领跌。分析认为，近期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着融资瓶颈，以及美国科技股和半导体股持续走弱等因素的相关叠加，对于韩国股市的半导体板块形成了冲击。亚洲时段，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领涨0.15%。亚太股市收盘，今天多数暴跌，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最终收跌7.57%，日经225指数收跌幅度扩大至4.90%。目前国际油价出现了大幅的回撤，美油报在每桶94美元，布油报在每桶103.46美元，下跌幅度分别达到了0.86%和2.45%。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101.99点的附近，显著的出现了回落，非美货币悉数上涨。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2: 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四。当下，中国的网络食品消费市场已不再是小业态，而是大市场。其所关乎的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当前治理的重中之重。据统计数据，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达6.3亿，外卖日订单峰值突破2亿单，网络食品消费已从新业态成长为新常态。但与此同时，幽灵外卖、虚假宣传、 AI 造假、直播带货乱象等新老问题交织，给食品安全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监管、平台、商家多方正在探索社会共治的新路径。本期我们就来聊聊，面对持续迭代的线上风险，网络食品安全该如何守住底线。10月1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协调司副司长南军在2026网络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交流研讨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网络食品消费全国零售额同比增长16.8%。一些行业分析报告显示，我国外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4万亿元，占到餐饮行业总收入近1/4。可以说，从外卖平台到跨境电商，从直播带货到私域营销，网络空间日益成为提振食品消费、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增量，也是食品安全治理的关键变革。当前，网络食品消费已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消费场景。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潘慧卿表示，调查显示，90%以上消费者每个月至少点过一次外卖。近5年，网络食品市场完成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转型。根据贸易与全球市场联盟 UTW 报告的数据，食品电商规模从2016年的约2200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4.68万亿元。据2026半年度消费新潜力白皮书数据，2026年上半年，主流电商平台食品饮料销售额达3045.7亿元，同比增长5.1%，销量增速3.8%。吃类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速达16.8%，持续领跑线上消费。网络食品消费在迅速膨胀的同时，模式也不断扩增，从网络平台的销售到直播带货成为主流，食品安全隐患再度增加和隐匿。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齐明和在会上表示，2025年全国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25亿元，食品类投诉量位居商品大类前5位。网络食品市场快速膨胀的同时，风险也从线下走到线上。南军表示，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始终在动态发展，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的深刻影响下，一些网络黑灰产也在快速迭代升级，花样翻新，一些线下不法行为到了线上迅速改头换面，给食品安全风险的识别、预警和防范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也给食品安全监管、线索摸排、调查取证、法律适用带来了不少难题。网络餐饮因其虚拟性、跨地域性等特点，给食品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食品安全的任何漏洞、幽灵外卖等问题的滋生蔓延，都会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齐明和表示，幽灵外卖、直播带货、虚假宣传、 部分食品宣传保。

网络食品安全治理形势依然严峻。面对挑战，监管部门与平台企业正在探索全链条治理路径。据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潘慧卿介绍，2025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明确加强网络订餐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强化社会监督。今年2月， 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也就是123号令，搭建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制度框架。从过去的只管商户到平台与商户齐抓，从监管部门外区转向企业内部，从事后处罚到全过程治理。在平台端，美团党委书记、副总裁陈荣凯介绍了放心外卖十大举措。我们持续深化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许可数据对接。 目前已经有28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许可数据库对接，入网商家证照信息已经可以和省级监管部门数据库实现自动核验比对。他特别提到， 2026年5月，我们在美团全面上线一镜到底的视频验证功能，要求商家在实地上传包括人头、匾额、经营资质、店内环境完整的连续视频，系统自动和证照登记地址进行真实校验，只有校验通过方可经营。 而在海底捞， 已经在全国1300家门店线上AI自动巡店，实现实时触发、实时告警、48小时关闭。为了强化监管执法，国家部署开展外卖网络食品虚假宣传、网红食品突出问题等专项整治行动，对各类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频出重拳，推进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着力提升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效率。 但 AI 的应用同时也带来法律与监管新问题。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副局长韩冰在会上表示， AI 其实是一个工具，不能是挡箭牌。技术可以迭代，但责任不能豁免。企业可以用 AI 提高效率，技术在不断优化和辅助决策。我们是支持的，但也不能用 AI 去实施违法行为。算法是人设计的，数据是人为的，结果是人用的，法律责任永远都是企业的。事实上， AI 介入商业各环节后，现有的法律关系分析和责任厘定面临全新挑战。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当食品生产者、经营者与 AI 提供者合作，用户在 AI 对话询问时被推荐产品，这应界定为食品广告行为还是食品企业入驻 AI 平台行为？资质审核义务落在哪一层？需要新的具体界定，否则责任可能被虚化或模糊。有了 AI 能力加持，能力越大， 注意义务也应有所发展和变化，一眼假的东西不能以审不出来作为抗辩理由。未来不同类型和架构的平台，传统平台、 AI 开放平台、小程序等载体平台，匹配与食品安全的法律责任都要有具体明确的规则。2026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就《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增37条，修订93条。 将互联网加人工智能智慧监管明确写入法律，标志着食品安全治理正从人海战术向数字赋能发生根本性转变。薛军表示， AI 介入商业各个环节以后，对于食品生产企业证照、资质的审核义务必须要有新的具体的界定，一些人可能就把这些责任虚化或者模糊了，找不到真正的责任主体，需要跟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法律适用进行拓展。 正如相关专家说的那样，技术手段可以不断升级迭代，但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不能转移，不能豁免。随着食品安全法修订推进，监管也正在从传统人海监管

0: A 杀的初级阶段。
1: 最近提到这个词是不是有点频繁了，岳老师？
0: A 杀比较多啊。那公司的股价是在2021年的7月达到了历史最高的一个位置，是300欧元以上，那之后就是一路下滑，其实最低的时候是接近100欧元了。而经过一系列的努力，阿迪达斯的股价是一度修复回到了255欧元以上，不过现在已经又跌回到160欧元了。怎么说呢，相比高位是接近腰斩，但相比低位又涨了 60% 了。
1: 这么辩证的吗，岳老师？那之前不是有个段子吗，就是如果你的朋友100块钱去买个股票，跌到50块钱的时候呢，你去抄底，最后这个股票跌到5块钱，
0: 跌到5块，
1: 你的朋友亏了 95%， 你亏了 90%。 乍看起来差不多啊，就是股市中的一些小小的数学知识，
0: 奇妙的数学。但是不可否认，阿迪达斯在过去5年里面还是完成了一次很不错的复苏的过程。
1: 至少业绩上面的确是复苏了。
0: 那考虑到耐克的股价目前还在 A 杀的尾声阶段，那我们觉得阿迪达斯的复苏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以年为单位来复盘阿迪达斯下坠又自救的五个阶段。
1: 因为涉及到上市公司，还是照例声明一下，本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我们就先从2021年阿迪达斯盛极而衰的这一年开始说起。其实那一年在世纪大公司的这个总结里面，我们提到过一些因素啊，就比如说是中国市场的这个影响，还有疫情导致了越南生产基地的不稳定等等的。现在回过头再来看，你觉得这些因素重要吗？或者还有什么补充吗？
0: 我觉得这些因素都很重要，我们只是帮听众们再回顾一下啊。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公司2021年上半年的财报，其实各项指标都写得非常的健康，那问题主要处在下半年，那全球的供应链问题开始体现在财报上，同时呢，中国市场因为争议的话题失速了。我们先说这个供应链的部分，因为阿迪达斯的这个鞋服生产基本上是外包的，那么所以说从设计生产，然后把这个货送到门店或者说经销商的仓库，再到上架的销售，整个过程其实是需要比如说8到9个月才能全部跑完的。而2021年是个什么状况呢？就是那个时候全球的海运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那加上就是阿迪达斯主要生产基地在越南，越南这个地方当时是经常有临时性的停产的，这个就导致产品的生产环节和运输环节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延迟。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两个具体的运营指标，一个叫做在途库存占比，也就是说这供应商已经生产好但是还没有交付给品牌的商品在它品牌总库存里面占比多少，其实也就是多少货卡在半路上了嘛。那做个对比，2019年没有疫情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大概是接近 29%，那2020年其实也就只有 28%， 因为2020年大家可能知道是一个局部疫情的状况，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到了2022年这个指标其实已经提升到了 38.8%， 就这个数字就是一直有货卡在半路上。
1: 问题就是库存是否提前到位，其实对于销售策略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
0: 对，这个我们可以再根据就是每半年数据计算另外一个指标叫可销售月数，算法就是用库存除以销售额再乘以6个月，这个数字其实为了告诉我们说，在每个半年末，假设未来这个销售节奏不发生剧烈变动的话，公司的现有库存可以再支持多久的常规销售。
1: 对，它就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指数吧，让你有这样一个概念。
0: 对，能撑多久。那阿迪达斯因为它是经销和直营的混合模式，所以说它的可销售月数其实会比纯直营的品牌更低一点。纯直营品牌一般来说是支持3到4个月的销售会比较好一点，那阿迪达斯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的，它的可销售月数其实是相对来说很低的，已经只有 2.21 个月。
1: 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可销售的这个月数是算进了前面我们讲的在途产品的库存的。
0: 对，
1: 如果把那个
0: 跑掉
1: 的话，就说明当时销售环节其实是有比较强的断货的这个焦虑在，
0: 就是我真的没有多少库存可以卖了这个问题。那除了全球物流的话，2021年对于阿迪达斯形成当头一棒的肯定还有它的这个中国区业务啊。
1: 对，
0: 当时其实很多国际的鞋服品牌都因为同样的理由受到冲击，但是对于阿迪达斯来说，这个问题在于大中华区是它着力扶持的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所以说打击就会更大一点。可以看2021年的上半年没有这个影响的时候呢，阿迪达斯的大中华区是 37% 的超高营收增速，它在全球总营收当中的占比也有 23%，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市场了。但是从下半年开始呢，可以看到大中华区的营收就是连续两年都是在下降的，它在阿迪达斯全球的盘子里面也变成了一个12%到

0: 15%的一个占比，就没有以前那么重要的。
1: 嗯，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全球的物流堵点难以解决，然后大中华区的这个增长引擎呢又率先的熄火，这就是阿迪达斯2021年下半年的情况。但是到了2022年呢，它面临的问题要更多更大。那讲到22年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就要提到一个更加关键的词，就是库存问题了。
0: 嗯，库存管理堪称是这个运动品牌最常见的一个周期性的经营问题。就我们其实最常说的是更经典一个案例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耐克和阿迪同时都面临经营困境。
1: 不只是耐克和阿迪，所有
0: 所有的品牌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时一个比较通用的解释，就是说大部分公司都很乐观的估计了这奥运会期间的销量，以及囤了太多货难以消化。
1: 是，
0: 我们前面提到2021年下半年，当时的阿迪达斯的可销售月数其实是一个低位，因为有一定的比例的存货是卡在了物流环节的。
1: 嗯，
0: 但是到了2022年，货都在仓库里了，物流也很顺畅了，那么这个公司就开始发现这个库存消化不了的一个问题。
1: 前面是不够吃，现在突然就是吃不下。
0: 可以看到可销售月数这个指标2022年的上半年其实回升到了三个月以上，这个也算是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数字了。那这个情况是一直持续到了2023年年中才开始缓解的。
1: 嗯，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卖不出去了。
0: 这个时间的销售受阻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从前一年延续下来，肯定是大中华区这个部分是有影响的。那这部分的营收持续在萎缩，可以看到利润率也是在萎缩的。比如说可以看2022年下半年，如果说我们专门把下半年大中华区的业绩剥离出来看的话，可以发现毛利率已经跌到 40% 以内，净利率甚至已经在转负了。
1: 这个毛利率对于这个鞋服来说其实是
0: 不是很乐观，其实净利率转负我觉得是一个更明显的一个信号。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从终端我们消费者这边能体会到的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大幅的降价，
0: 特别便宜的阿迪达斯出现。
1: 对对，那个时候价格体系就开始有点问题了。
0: 嗯，
1: 不过我觉得就是中国区这个问题还是中国区那个问题嘛，其实还是延续了21年那个特殊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
0: 或者说它是一个已经在处理的利空了。
1: 是的，嗯，
0: 那其实当年的真正的困境核心其实是一个新的利空，
1: 超大的利空，
0: 就是阿迪达斯和 Kanye West 解约了，然后就导致他可能是最高的那条利润线就是 Yeezy 的那个销售，
1: 就是椰子鞋
0: 受到很大的冲击。
1: 嗯，
0: 阿迪达斯和 Kanye West 的合作其实很早，就是2006年就开始了，然后第一款椰子鞋其实是2015年问世的。因为 Kanye West 这个明星效应还是很大，所以说椰子鞋这个系列它的定价和利润率相比起阿迪达斯的常规产品都是显著更高的。
1: 就是你从财报里边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看出椰子鞋对于阿迪达斯的利润和销售额的贡献。但是就是你可以有一些办法来测算啊，比如说摩根斯丹利他就做过一个估计，我们一般来说用这个数字，就是他在2020年和2021年都为阿迪达斯贡献了17亿美元的销售额，占整个公司的营收呢是 8% 左右，但是利润呢，贡献的利润有可能占 40% 左右，就超级的利润奶牛。
0: 但是呢2022年10月就是 Kanye West 因为他的不当言论引发了争议，然后阿迪达斯是迅速宣布跟他终止合作。那这个对于供应链来说这个问题就很大，因为下游的销售就突然把闸门关上了。那上游已经生产好的产品还有说他已经敲定这个生产排期是很难就是快速反应的。这其实就导致了阿迪达斯要处理很多已有的椰子鞋的这个产品库存，还要去着手解析跟他相关的一系列有形和无形资产，比如说他那个设计的模具。
1: 哦，所以还这个部分的问题，不单单是库存问题，
0: 要去处理。对，我们可以看到阿迪达斯在2022年财报里面提到了，就是说针对12亿欧元的这个椰子鞋的现货和在途库存做了减计准备，所以说可以看到在当年的下半年这个公司财报里面有一个项目叫做折旧摊销和减计，这个项目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上涨的。
1: 不过这个减计准备啊，就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讲到过，就是讲那个卖不掉的奢侈品怎么办
0: 啊？对，
1: 那里面提到过这个减计准备。我感觉跟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吧，
0: 就是减计准备是准备，没有说一定是真的去减计的。那阿迪达斯是后来选择在2023和24年初有分三次时间是重新把一部分库存拿出来在直营的渠道限量发售的，还有一部分就是转成那个慈善的一个捐赠。
1: 对，
0: 那这样产生的收入呢，其实在后来财报里还能转回来，叫做减计损失转回。
1: 哦 ，OK，
0: 对，可以看到2023年和2024年就是减计损失还能有一点转回来呢，就是大家真的还会去买。
1: 就是椰子鞋这个问题，有可能现在大家有可能有点无感了，但当时实际上对阿迪达斯来说有点措手不及。因为它不是一个这个品牌逐步的黄了，对吧？你产生的库存问题，而是突然一下子不能卖了，产生的这个问题。 然后又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量，所以说当时其实阿迪达斯如何处理这些库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解决的。
0: 嗯，但我觉得最后这个处理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对，就是总算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吧。
0: 嗯嗯。那在中国市场和椰子鞋的问题之外呢，阿迪达斯在2022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它的俄罗斯市场。
1: 嗯，
0: 那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阿迪达斯是先选择在当年的3月暂停它在俄罗斯的业务，然后关闭了一部分门店。那到当年的10月呢，又决定彻底退出整个俄罗斯市场。
1: 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觉得他俄罗斯市场好像不怎么重要，对阿迪达斯来说很重要。
0: 是阿迪达斯眼中的欧洲是可能跟别的国家想象的欧洲地图不是很一样的。
1: 是一个就是大家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可能看过一些梗啊，就是俄罗斯的朋友们穿这个
0: 加阿迪或者
1: 阿迪的那个标志的衣服是非常常见的，对吧？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它其实历史上确实有非常深的渊源，就为什么他们这么流行呢？在俄罗斯就像冷战的时期，其实阿迪达斯在俄罗斯就是当时的苏联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业务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在这个莫斯科奥运会上面，其实那届奥运会大家知道嘛，就是有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国家都是抵制那届奥运会的，但那个时候阿迪对于苏联国家队还是有赞助的啊，
0: 这是非常大胆一个策略。
1: 对，
0: 我感觉有机会我们以后可以讲这个故事。
1: 对，阿迪这个就是他当年的这个发展的故事和欧洲啊就全球的地缘政治还是关系很紧密的。
0: 嗯，反正就是话说回来，就是苏联解体以后呢，阿迪达斯其实顺理成章成为了整个俄罗斯运动市场的一个主导品牌。可以看到2012年他时任的公司 CEO 赫伯特海纳还透露过，当时俄罗斯是整个公司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市场，它其实它的增速跟北美和中国市场是并列的。
1: 嗯，
0: 只不过这个业务呢盘子还是不是太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终关停俄罗斯市场这个估算是给阿迪达斯带来的3亿美元损失。
1: 嗯，
0: 感觉这部分实际影响力是有限的。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关停的时候它已经比较小了，但之前的话就是它在它鼎盛时期实际上是很大的一块业务。
0: 只不过就是说到那个阶段，就2022年就公司的利空就已经很多了，
1: 很多
0: 了，只不过又多了一个。这个其实对于公司最后的这个股价影响，我觉得可能会大于它的业务影响。
1: 前面我们讲到的2022年呢，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堪称阿迪达斯最艰难的一年，但到了23年的话它其实已经开始有所复苏好转的迹象了。
0: 这年呢公司是换了一个 CEO， 是从阿迪达斯的兄弟品牌彪马，就真正的兄弟品牌彪马过来的一个人，叫做古尔登。
1: 对，
0: 古尔登上任以后，他其实对于公司当时比较迫切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做了相对很圆滑的处理啊，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这个椰子鞋的库存没有选择一次性销毁，而是低调的分批去出售。
1: 嗯，
0: 然后他本来大力推进的这个直营计划也是叫停了，因为彪马就是一个很重视这个经销商关系的一个品牌，所以说他就是还是走这个策略，就是去帮助经销商去提高他们的库存质量，其实也是就是重修旧好嘛。
1: 因为你大推直营的话其实就是影响了经销商的利益。
0: 对，
1: 嗯，
0: 那在此之外呢，古尔登后来反复提及其实是另一个计划，就是他解冻了公司的复古款印钞机之一的三把系列。
1: 嗯，哼哼哼，
0: 三把那个款式目前国内一般叫它德训鞋，就德国训练鞋，它的鞋头呢就是有一块梯形的这个皮革保护，你很容易就想到那个款长什么样。
1: 就是这个款式的年龄可能跟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回力鞋有的一拼了啊。
0: 我觉得可能比回力鞋确实是差不多，就是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里说是三把在西德推出的时候美国还在实施马歇尔计划呢，
1: 非常古早啊，
0: 非常古早啊。
1: 嗯，
0: 不过说到复古款印钞机，我觉得阿迪达斯就是很擅长做这个事情。
1: 对，
0: 那除了三把以前还就是有过 Stan Smith的复兴，然后还有贝壳头那个 Superstar 的复兴。
1: 嗯，这是一个他很纯熟的一个策略了，就是不断能够推出新的爆款的这个复古鞋，
0: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你就是在炒冷饭，但是你这个炒过的冷饭依然能卖得出去，这个事情也很关键，
1: 就不停的能够换出一碗新的饭来尝一尝。
0: 哎，对，按照古尔登的说法，就是他去阿迪达斯上班之前已经发现就是三把这个款就有一点火起来的趋势了，但是呢公司并没有因此想要加大产量，可能就是比如说出于这个复古款期售的这个逻辑。
1: 对，
0: 嗯，那古尔登上班第五天他就决定把这个事情就是确定下来，我要推广包括三把在内的三条复古线。
1: 嗯，
0: 那一旦成为公司策略呢，那其实三把就可以看到有意无意的出现在了更多的名人街拍还有 TikTok 的短视频里面，然后呢就会被新一代的年轻人买走。
1: 嗯，
0: 我觉得这种策略呢还是很合理，就是它很有效的降低了过去跟单一明星绑定所带来的这个风险，而且呢用投放规模又弥补了这个影响力的问题。
1: 嗯，
0: 那其实生产端的压力也会变小，就生产端就是做更多新鲜的常规配色，偶尔再搞一些设计师的联名款。然后呢就之前三把大家会有一些诟病，就是说它的生产质量可能有点下降，那其实把这个部分再提升回来，其实大家观感就会很好。
1: 就是尤其你和之前的这个椰子鞋来相比啊，就是从这个投入产出比来说，你炒这个复古款的难度肯定比就是从头搞一个椰子鞋要难度小一些，但是效果呢，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从现在的目前来看啊，就你肯定没有到那种当年如此爆火的那个地步，但是风险你也降低了。三把跟他联名的一些明星，数量会更多，其实加在一起，它的影响力也挺大
0: 对，
1: 的。
0: 我觉得就是单纯从投入产出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啊。
1: 嗯，嗯。
0: 好像在销售最好的时候，郭尔登在那个电话分析师会议上面其实说过，就是复古款的增长收入是可以弥补一部分椰子的这个收入损失的，就是他没有说具体能够弥补多大比例，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小数字，他才会这么说。
1: 对，因为椰子鞋就是在美国还是就是当时量非常非常大，你说直接出一个复古鞋就能把椰子鞋全都补完，那是不可能的。
0: 可以看到，当年整个公司的营收虽然确实还在下滑，这椰子因为椰子鞋撤出北美市场确实影响很大，
1: 嗯。
0: 但是可以看到公司整体的毛利率和自由现金流部分已经在回升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复古款的这个销售肯定是起了很大的用处。
1: 嗯。
0: 中国市场呢，2023年古尔登上任以后，其实开始鼓励各个区域根据本地市场的特色独立开发产品，这其实就是。
1: 放
0: 放
1: 权，
0: 权，对，就放权其实也很重要。那当年可以看到，阿迪达斯大中华区的这个营收增速已经开始缓慢的回正了，而且很惊人，就是它在2023年下半年的毛利率有接近70%。
1: 哇，非常高，就你，
0: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哼哼。
0: 但是很显然，你如果能在一个区域市场做到这么高的毛利率，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触底反弹其实已经注定了。
1: 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之前在以世界杯为方法那期节目里边已经多少提到了一些。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听那个节目里边关于阿迪阿斯的部分。
0: 那接下来呢，就是2024年，就是巴黎奥运会之年。
1: 嗯。
0: 这一年，我觉得对于复苏中的阿迪达斯来说呢，它的财报和运营数据的亮点不是很多，但是
1: 啊。
0: 能感觉到这个公司对于保持复苏的决心很强。
1: 这个怎么讲呢？因为前面你提到过08年奥运的这个例子，其实不一定是对他们来说，长期来看不一定非常正面，对吧？
0: 对，
1: 啊。
0: 首先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奥运年确实很容易变成库存大年嘛。但是对于还在复苏的阿迪达斯而言呢，他其实没有搏这个近在眼前，就是在欧洲大陆隔壁的这个机会，他依然把库存控制在一个，比如说2个半月左右就能卖完的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水平，
1: 没有暴饮暴
0: 没有
1: 食，
0: 暴饮暴食，也没有说因为我复苏我就是
1: 赶
0: 冲
1: 紧
0: 昏了
1: 来一
0: 头，
1: 把，
0: 赶快再加库存，对吧？
1: 嗯，嗯。
0: 那与此同时，他对于他的两大主营业务鞋类和服饰的销售侧重应该做了一些微调。
1: 嗯，
0: 可以看到，我算了一下，下半年鞋类在总销售额当中的占比是略略有所下降的。
1: 嗯，这个或许可以联系到之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球衣啊，在日常的这个就是时尚的穿搭当中，它的作用越来越大，这部分有可能会有点提升，有可能
0: 对。
1: 有关系，但我不知道啊，嗯。
0: 你可能是这样子，反正消费衣服的门槛还是会更低一点，我觉得做这个思路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当这个侧重的微调其实也带来了毛利率的回升，稍微有点抬头啊。那此外呢，公司整体的这个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率水平呢都略有回落，那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你在谷底的时候这个基数会比较低嘛，你
1: 对，
0: 在就是在后面你再追求同样的增速，其实难度就会很大。
1: 嗯，
0: 这有点像就是上一轮的复苏手段都起到了效果，但是这个效果本身没有太好的延续性。比如说你这个德训鞋，你前一轮作为时尚单品买过了，你现在再买点别的也很正常。
1: 就是或者说，大家的预期认为你这个东西不会有太长的延续性，你需要有些新东西给我
0: 是
1: 看，
0: 的，
1: 嗯，
0: 当然，北美和大中华区的业绩还是蛮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1: 非常好，好吧，
0: 就是2026年的上半年，这两个市场的营收增速都回到了2位数啊，大中华区的这个利润修复也很亮眼，我觉得就回到了事件冲击之前的那个相对比较正常，还有增长潜力的那个状态。
1: 嗯，只不过就是因为有当中这个过程，对吧？你把当中这几年这个触底反弹这个过程算进去的话，其实现在会给大家非常耳目一新、欣欣向荣的感觉吧。
0: 就是你前面把它忘了，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
1: 是，嗯。
0: 不过在阿迪达斯尝试复苏这几年里面，我觉得中国乃至全球运动用品市场这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1: 嗯。
0: 就原本很多在第二、第三梯队的品牌展现出了很大的野心和很强拓展能力，这个其实对于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这市场占有率也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我为什么说阿迪达斯这一轮复苏之后股价没有说回到那么高的位置。就是可能这个是个主要原因。就
1: 嗯，
0: 原本市场工作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第一名和第二名都很稳定，那我只要给他给出合理的定价就可以。然后
1: 嗯。
0: 新兴的第三名就一直在变，那我们给他一个弹性的一个估值区间。但是现在呢，很多品牌都在享受这个增长带来的这个估值的弹性了，那么阿迪达斯和耐克的故事也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
1: 觉得听你刚刚这么讲下来的话，其实会有一个不知道合不合适的类别，就是我感觉大型运动品牌的基本面，我们说的是它的业绩啊，不是股价啊。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其实不停的在讲这两个层面的事情，现在讲的是业绩，它的基本面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猪周期是有一定的类似之处的啊，就它的周期其实是有一些重大的事件来共同决定的，比如说世界杯啊、奥运会等等的，然后它核心的一个要素呢，有可能就是库存水平。

0: 的高低，还有对此的这个调节能力。
1: 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只不过运动鞋服它跟猪肉这样的这个必选消费还是有一点差别的，所以说，品牌和营销能力依然可以用来改善整个周期效应，那就是所以说运动品牌公司也都在强化这个能力，
0: 对，
1: 基本面上来看。确
0: 是这
1: 实
0: 样
1: 是这
0: 的。
1: 样，对，只不过从股价上来说，还是可以再补充一些信息，就是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股价的高点都出现在2021年，我自己觉得这个并不是因为当时这两家公司的业务有多么的惊人的好，还是因为当时的全球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出现了很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就是所有的热钱都挤到了股市里面去，而疫情的影响呢，又让全球的消费者有了所谓休闲的这个需求和运动装备的潜在需求。那价格其实是在这样的预期和这样的流动性的变化当中被炒起来的。至于我们看阿迪达斯的股价复苏，它的节奏其实是要比基本面修复快半年以上的，就是它的股价其实是先于它的基本面企稳的。其实如果投资者看到这个公司正在推行正确的策略，即使没有很明确的财报数据来定量给它结论，就是说这个公司到底好，就是在改善多少，它的股价依然会反弹。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市场的力量，它能比想象中更快的修正自己的错误，给出更合理的价值判断。
0: 或者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自己怎么样和别人看你怎么样，这个当中是有一个微妙的差距在的。
1: 十一大公司这个系列做了好几年了，有些时候我们对于一些公司的提名入选还是不是很严谨吧，就有时候还是会以股价的波动作为一个由头。那这次的研究呢，感觉也给我们自己提了个醒啊，就是不能涨时看涨，跌时看跌，然后也根据股价的涨跌去下判断，这样呢，可能就错过了很多观察公司如何复苏的机会。上一就是这样。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2: 我是小亚。
1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些护肤品啊或者化妆品，他们这个包装啊特别的精美，然后里面的产品用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很漂亮的、很有设计感的，甚至还能当镜子用的这样一个包装直接丢掉，好像是会有一种朴素的心疼的。
12: 嗯，确实是这样，感觉你们家是不是买高级化妆品比较多？
11: 没有啊，就是大多数的这种化妆品其实它那个包装或者那个容器都挺
12: 都还不错，很有手感。
11: 对，嗯嗯。
12: 其实从可持续的角度来说，把这种容器丢掉确实是挺浪费的，因为这些包装里面大部分材料都是可以回收的。
11: 嗯，其实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啊，就是从产品侧，就是用替换芯。
12: 嗯，
11: 就是你这个东西用完了对吧，然后保留这个包装容器，只把那个内芯换掉，这样呢对消费者来说是比较省钱的，也环保，而且解决了朴素的心疼问题。对于厂商来说呢，你也省去了大量生产包装的成本，其实也不是坏事。
12: 嗯，其实有很多日化产品都是已经有很明确的在大家在买替换装的这种心态了，比如说像什么洗衣液。
11: 我其实家里面洗衣液还有那种什么洗奶瓶的泡沫，它那个替换装就很多。
12: 对，很普及了。那为什么就是化妆品上面好像没有那么普及？
11: 没错，就因为直觉上，就像我们刚刚讲，它其实是一个很多赢的点子，而且技术上似乎也没有什么难度，对吧？应该早就大为推广了
12: 啊。
11: 但是呢，在美妆个护领域，其实推广替换芯一直是挺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欧莱雅呢，在今年的碳博会上面，他就发布了一个关于替换芯的专门的一个调研的报告，名字就叫《很难不心动》2026年替换芯消费趋势洞察。这个芯就是替换芯的这个芯片的芯。 它这个样本呢是覆盖了中国15到60岁的女性的消费者，然后它里面就提到两个数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彩妆和护肤啊是消费者们最认可最愿意尝试替换性的两个品类。在这两个品类里面呢，消费者对于替换性的认知度，就知道这件事情的这个认知度都超过了50%、
12: 嗯、哼，
11: 但是真正买了替换性的消费者不到30%。
12: 哦，那也就是说推广这个替换性的核心挑战其实是还是在认知和实际行动之间还是有落差。
11: 对，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欧莱雅，它为了推广这个替换性，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发起了第三次的全球层面的替换性推广活动，这名字就叫心动就行动，就还是那个第一个心还是芯片的心。
12: 嗯，
11: 那欧莱雅集团它旗下的这个替换性产品呢，已经覆盖了4个事业部、18个品牌和28款产品，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兰蔻的面霜啊、圣罗兰气垫啊、卡诗护发精油啊，还有巴黎欧莱雅那个洗发水等等，这些产品都有替换性了。
12: OK，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推广替换性究竟需要下哪些功夫，以及为什么现在替换性还没有大规模普及开来。那在此呢感谢欧莱雅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

0: 持，累计发起了三次全球层面的替换型 campaign。 可以看得出来，这家全球第一大的美妆集团对于推广替换型和引领可持续消费是非常认真的了。那么我们先问这个基础问题啊，就是做替换型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要做呢？它有什么好处呢？
1: 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个基础的点，就是对于美妆客户这个品类的产品来说，包装啊、容器，它本身就是产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甚至在成本上面占比也很高的。因为它除了盛放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作用以外，还有很多的任务，比如说要隔绝空气、光啊、污染等等的，还要能够承受运输的这个颠簸还有跌落这些风险。同时呢，就是消费者要开盖、按压、旋转，这些手感要很稳定，要很舒服。就在设计上面呢，还要把品牌的价值感传递出来，所以它实际上是有很多重的功能在这个包装上面的。那这就使得包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产品，就它从材料上面就经常混合像玻璃啊、金属、塑料、镜片、弹簧、粘胶剂等等的。那如果你想要回收这个包装的话，就比如说这个包装用完了我要扔掉它，那么回收站去回收的话，这些材料要分开来回收，其实就非常的复杂，很难分类。
0: 这个其实在以前的就是一些可持续方案里面也会出现，就是大家去做可持续方案的时候，其实会想到一个很简单的方案，就是全部用一种材料来做，它其实最有利于回收的。但是对于美妆产品来说，就是它确实目前还没有到这一步，它还是一个多种材料组合为主的一个方案，是吧？
1: 对，其实你讲到这个材料这个问题，我们在第114期聊欧亚莱雅的那个可持续案例的时候就提到过一个例子，就是泵头。就是比如洗发水那个泵头啊。
0: 对啊。
1: 传统的泵头里面其实就是多种材料，它有金属的弹簧，还有个塑料的外壳，对吗？那你要回收的话，首先就要把这个金属的材料拆出来，对吧？分开来回收。那个时候欧莱雅想出来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搞一个全塑料的泵头。就是那个弹簧它也由塑料来做，当然要重新的研发专门来做啊，这样对回收来说就很方便。这个呢也是他们这个所谓叫三 R 包装原则，就是它这个包装要满足三 R， 里边一个 R 就是那个 recycle， 就叫可回收这个原则。它是在这个原则下面来做这个包装的这个材料的。但其实想想替换性是一样的逻辑，或者说是更进一步的逻辑，对吧？我就不要去回收这个包装的材料了，我就让这个包装可以重复利用，我只要把里面产品不停的换就可以了，这就解决了这个包装扔掉这个 材料浪费这个问题了。那以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兰蔻小黑瓶为例啊，如果你使用一个50毫升的那个正装，再加一个替换装的话，就比你单买两个正装要减少 50% 的玻璃材料的使用，还有 13% 的金属材料的使用， 10% 的塑料的使用，还有 10% 的纸张的这个使用。所以说你使用替换装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程度的节省。那这个呢就属于欧莱雅前面讲那个 3R 包装原则里面的另一个 R， 就是 reduce， 就减量。你只要在整个生产包装的过程当中减少了这个材料的使用，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可持续。顺便说它另外还有一个 R 呢，就是叫 replace， 就是用一些可再生的材料，这是另外一个思路。所以就是三 R， 就是 reduce、 replace 和
0: recycle。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那怎么做替换型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案，或者说品牌怎么去决定哪些产品做替换型，这个优先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1: 你提到优先顺序我觉得是挺重要一个点，就大家一般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产品都可以做替换型，其实是有一些要考量的啊。欧莱雅提了三个点，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消费者会不会频繁的复购，就如果这东西你用的很少，复购就很少的话，替换型的这个效果就不那么明显。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外壳值不值得长期的保留，如果就是你一个纸盒子，对吧？对，大家
0: 那就算了，是吧？
1: 对，还有呢，一个重要点就是替换芯好不好做
0: 啊？对对对，
1: 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经过这三个原则筛选下来呢，是像精华啊、面霜啊、气垫呐、洗发水还有护发精油，就是相对比较合适的产品。但是呢，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你开发一个替换芯，不是说你开发这个产品就可以的，其实是对整个研发体系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事情。就道理很简单，你一个外壳就是这个包装这个容器，原本你只需要用一次，对吧？因为你就扔掉了，现在因为你有替换芯，你就要假设它要用两次三次四次，所以这个包装的耐久的标准就要跟着使用周期一起变长。还是以泵头来举例子啊，普通包装的这个泵头呢，它这个不是要按压嘛，就弹簧要按压测试嘛，它这个测试是基于一个常规的一个标准的安全系数，对吧？那如果你要用两三次的话，搭配这个补充装的话，那你这个系数就要成倍的提升，就对这个材料本身要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此外呢，不同产品的这个替换芯的设计都不一样，因为你这个替换芯不是简单的拿出来放进去，对吧？有的时候你是按进去，有的时候你是旋钮旋进去，有的时候用卡扣，有的时候呢你是液体要补充进去，这个每一个替换芯你都要最后就替换的过程要非常的方便，让大家愿意去使用，这个实际上是对产品设计有比较高的要求的。
0: 所以在这个方面还是要做一些努力的。
1: 对，就是大家如果用过的话就知道，那种就是你愿意重复买的替换芯都是
0: 最简单的，就是方法，
1: 就是你换的时候你本身这个过程咔嗒一下或者是倒进出来，这个过程让你感觉很舒服很流畅的，你才会去愿意继续

0: 换。如果你老是换一次，就弄得乱七八糟，很复杂，大家都不太愿意用。
1: 嗯，那你觉得这个是属于，比如说现在大家用替换芯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顾虑吗？或者说还有什么新的顾虑吗？
0: 嗯，我觉得这个就涉及到前面讲的我们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还有很多的消费者他知道替换芯，但实际上还没有购买。
1: 对，
0: 嗯，其实最常见的原因还不是这个，最常见原因还是不太知道哪里去买。
1: 哦，就是没有看到哪里去买替换芯这个东西。
0: 对，这是第一大原因，就是他们调研的第一大原因。第二大原因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人担心这个替换芯的操作很麻烦，或者是替换了就这个密封性不太好啊等等的。
1: 嗯，
0: 有这个担忧，所以产品的设计是很重要的。那反过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

0: 那这就是本期的绿点小样，我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2: Sims 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开始的，担任的是机械工程师，负责设计虚拟现实头显。但是这家公司呢，它不是很成功。特努斯的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到2001年的时候呢，他就加入到苹果了，成为了产品设计团队当中的一员。参与设计的是什么呢？是 Apple Cinema Display 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作。虽然听上去很玄乎 ，Cinema Display 啊，影院显示其实就是显示器啊，因为它原来就设计头显嘛啊。那么这个产品设计团队的领头人呢，是苹果很传奇的设计师乔纳森艾维啊。艾维是初代 iPhone 设计团队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啊，一个人。这三个人，一个主要是设计硬件的，一个设计软件的，另外就是艾维嘛。艾维是负责设计苹果的，就是 iPhone 的尺寸、形状啊，主要部件的一些布局啊，位置放在什么地方。嗯，今天所使用的这个 iPhone， 包括它的音响的按钮啊，然后当时最早时候 iPhone 的这个 Home 键的位置啊，然后整个 iPhone 的大小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要归功于艾维的设计啊。那么入职约三年之后呢，这个特努斯就晋升为经理了。那段时间呢，他们的团队是搬了办公室的楼层，从封闭式的办公室改成了以开放式工位为主，仅仅保留少数独立办公室这样一种布局啊。这个大家上班应该也有些公司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布置，对吧？就是老板的那个，或者说那个什么总监啊，就之类的，就是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员工呢就是在一些开放工位的地方办公啊。那么特努斯呢，本来是可以搬进其中一间独立办公室的啊，因为他也已经升到经理这个级别了嘛。但是他拒绝了啊，有评价就是说特努斯是平易近人，选择和团队坐在一起，因为他想要更好的管理和激励员工。那到2011年的时候呢，特努斯的上司老板退休了，空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啊，那你可以搬进去了。特努斯再次表示希望留在开放的办公区啊，我要跟兄弟们这个打成一片啊。然后到2005年的时候呢，啊，这个不对，这个还是回溯回去啊。05年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是 iMac 的硬件工程团队的负责人了，主导的是 G5 系列 iMac 的研发。当时团队呢正在研究用磁铁固定电脑玻璃屏幕的一种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但是呢也遭到了不少质疑。不过特努斯是依然力推新的设计。那从这里面你能看到什么啊？这个他是非常喜欢用新技术的，是吧？那到2013年的时候呢，他被任命为丹·里奇奥麾下的硬件工程副总裁，负责监督 AirPods 就是耳机、Mac 还有像 iPad 产品线的开发。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他是开始负责啊苹果更为核心的产品 iPhone 的硬件了。这个业务原来也是由丹·里奇奥自己直接监管的啊，所以可见对特努斯已经很信任了啊，对他的能力也是非常的肯定。那年呢，特努斯还参与了苹果的新品发布会，介绍了搭载 M1 芯片的 Mac。2021年晋升为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接替里奇奥的职位。然后就是今年了啊，就是接库克的衣钵了啊。刚才说的是他在苹果公司一连串的履历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搜集到的这个报道资料当中能看出，就是特努斯也很乐于倾听消费者的意见。那么特努斯在上任之后啊，就是上任这个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之后，就把之前饱受诟病的 MacBook Pro 的 Touch Bar 给取消掉了，然后呢叠式键盘也给它换掉了。这两个功能都是乔纳森艾维非常热衷的设计语言，他呢就是喜欢特别的轻薄啊，笔记本电脑轻薄是轻薄了，但是呢叠式键盘的故障率很高，特别容易进灰。2022年的时候，苹果呢还曾经因为这个叠式键盘跟消费者打过一场集体官司，就是消费者作为一个集体来诉讼苹果嘛，美国这个比较多啊，最后呢是达成了一个和解，赔偿了消费者$50,000。那么在特努斯领导下，硬件部门推出的新品包括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这两个耳机的系列。那这两款产品都发展成为目前苹果的主要业务线，也是库克时代的主要产品。另外几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呢，是 Mac 系列电脑的开发和推出苹果专有的 M 系列的那个芯片，对吧？那么去年苹果发布的，但是销量不是很理想的 iPhone Air，也是特努斯在管理硬件部门时候设计的。虽然卖的不怎么样啊，但是 iPhone Air 我个人感觉从设计角度来看算是库克时代少有的设计上比较激进的产品了。那么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特努斯正在推进的项目还包括折叠屏的 iPhone， 一批带摄像头的 AI 可穿戴设备，一台将近20英寸的折叠 iPad， 还有可能在2027年亮相的智能眼镜。所以今年秋天特努斯上任之后，对吧，就作为苹果的 CEO 来参加 WWDC 的活动，第一次亮相要拿出来的啊，就所谓的苹果发布会当中最为重要的 one more thing，

对吧？这个产品估计就是折叠屏的 iPhone 了，啊，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对吧？苹果做的折叠屏跟安卓的设计思路上，华为也有嘛，对吧？在设计思路上有些什么不一样啊？那 OK，特努斯和血人眼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儿。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

0: 认证也不全，可能会透支用户的信任。第三个呢是伦理风险，这个也是同样存在的，神经数据一样敏感，如果被滥用也会侵犯到隐私。所以两者发展的分叉其实非常的明显，非侵入式走的是普惠式的落地路线，先切医疗刚需，再向消费及市场拓展。比方说强脑科技的智能仿生手就已经拿到了 FDA 的认证，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价格呢也降到了欧洲同类产品的1/7，所以它的路径也很清晰啊，康复医疗、消费健康和人机交互平台。那侵入式呢，它走的是极致性能攻坚路线，先解决最顶尖的医疗难题，再考虑更广泛的应用。比方说 Neuralink， 它目前专注让重度瘫痪患者用意识控制电脑和机械臂，目前呢正在努力实现大规模的量产，计划把单台手术从6小时压缩到20分钟以内，植入成本呢从$100,000级降到$100,000以内。所以它的路线也非常明确啊，是重症医疗效率提升和潜能增强。一个呢追求的是安全普惠快速的商业化，一个追求的是信号极致先啃硬骨头，没有谁对谁错，只是选择的不同而已。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近期申购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电子元件板块，电子元件国产替代按下了加速键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就来关注到的是三连涨触发异动的盛世科技，公告泼了一盆冷水，人形机器人营业收入占比不足2%，智算增长是有变数的。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郑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这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09080，华泰百瑞消费机遇混合发起式 A。 介绍一下华泰基金公司的一个情况啊，华泰百瑞基金，另外呢这种类型的基金平均收益的情况如何？
3: 华泰百瑞基金成立于2004年，大股东华泰证券和百瑞投资，公司目前管理基金的规模在5900亿左右的水平，全市场163家公司中排名第24，属于这种偏靠前的基金公司。
2: 嗯，
3: 在他管理基金的类型里，股票型占了比较多的份额，然后另外货币型、混合型还有 QD 啊都有一定的点。然后该类型的基金是偏股混合型基金，全市场一共是5600多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在134%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4.71%左右。
2: 嗯，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一些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会体现在哪些方面？主要聚焦的是消费机遇混合吗？那么有没有一些侧重的赛道？
3: 嗯，经理的话是骆孟涛。曾经在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担任过投资经理，2020年加入到了华泰百瑞基金，从研究员开始做到了基金经理助理，再到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98天左右，正在管理一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0亿左右多一点。然后该基金的特色啊，它主要投的是这种消费类啊，那在公司在这个基金具体的这个仓位分布或者它投向的话，主要有这么几个点。一个的话可能是60%左右的仓位啊，投的是这个内地的相关消费的这种股票，另外可能会有20%左右的仓位会投到港股通啊，跟港股这边消费有关的这个视角，另外对于20%左右可能会留在债券里啊，这个进行一个均衡啊，加到一起就变成了股票加债券的混合型，然后在主题方面的话是偏消费类的。
2: 嗯，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3: 好的，比较适合。

0: 和一些客户啊，比如说目前看到这个行情波动比较大，想要增加一些偏防守的这种仓位的朋友啊，首先一呢是这个基金公司，也属于这种偏上游的基金公司，经理的话，过往他之前管理的产品也是偏消费成长的这个视角。基金的主题的话是消费类啊，还有20%左右的仓位给到债券类的。其实，在目前的行情里啊，就相对看下来的话，会偏防御、偏防守的这个偏安稳一点。
1: 好，我们再来看两只股票型 ETF 啊。首先是广发恒生生物科技 ETF 连接 A 028418，来介绍一下广发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0: 广发基金成立03年，大股东广发证券、烽火通信等公司，目前管理基金的规模在1.8万亿的水平，全市场排名第3名。它管理的基金类型比较的均衡，股票型、混合型、货币型、债券型啊都有一定的份额。该类型的基金是被动指数型的股票基金，全市场一共4500多个，近1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的话在81%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5.72%左右。
1: 那么这只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是怎样的？该基金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0: 经理的话是夏浩洋啊，曾经在2017年加入到了广发基金，担任指数投资部的量化研究员。2021年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5年半的时间。正在管理17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80亿左右，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1.13%左右。然后该基金的特色的话，它主要是 ETF 类啊，那它对应的是恒生生物科技的这个 ETF 基金的仓位会按照这个 ETF 里的成分股和成分股对应的占比，尽量复刻啊这个整体指数的这个走势啊。
1: 那您个人对于这只基金综合评价又是如何呢？
0: 该基金比较适合、比较看好这个港股里面生物科技的这个投资视角，或者是投资主题的这种投资者。一个是基金公司的话是大的基金公司，然后经理的话过往也是多是管这种 ETF 类的。那核心特色就到了它对应的这个指数是恒生生物科技指数，那这里面更多的是港股，那而且是在港股里面跟医药生物有关系的啊，偏医药科技的这个视角。如果您觉得自己的仓位里这部分缺了，或者你对这个赛道比较看好的话，是可以考虑。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这只 ETF 啊，029279汇添富上证科创板芯片设计主题 ETF 发起是连接 A，介绍一下汇添富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关注科创板芯片方向的基金啊，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0: 公司的话是汇添富基金啊，成立05年，大股东的话是东方证券、上海经济投资、上海上报资产等。公司目前管理的规模在1.2万亿的水平啊，全市场7%，也属于这种领先的基金公司。在它管理的类型里，债券型、货币型、混合型和股票型啊，都有一定的这个份额，比较的均衡。那回到基金的这个类型啊，它是被动指数型的股票基金，全市场一共4532个，近1年以来收益的最高在81.38%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5.72%左右。
1: 那么这只新发的 ETF 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向呢？
0: 经理的话是李亚男啊，曾经在兴业理财和平安理财都有过任职，26年1月份加入到了汇添富基金，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108天左右，正在管理11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5.17亿左右的情况。该基金特色的话，它也是 ETF 类，跟上面一个有点像啊，就是整体基金的仓位会按照指数里面的成分股和对应占比要复刻一下。那这个指数它对应的是上证科创板芯片设计主题这个指数，名字有点长，但核心的话是在科创板里面找这些跟芯片设计相关的股票，都在这个指数里面的。
1: 那么从7月份开始，我们看到相关的。

0: 科技主题的方向啊，包括一些概念板块呢，都出现了持续的下行。那么您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呢？
1: 好的，就是这个基金比较适合这种长期看好这个科技主题的这种投资者啊。首先一是基金公司，大的基金公司经理的话，过往他管的都是偏 ETF 类的。第三个就是它对应的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在近期实际经历过就比较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持续下行，短期确实受到承压，但是有两种解读啊，一种可能是它可能还没跌到位，可能还会跌一跌，但是还有一种视角，如果你拉长看的话，有可能它不可能一直跌下去，它有这种回复的机会。那现在如果你长期看好的话，现在反而是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啊，这个看大家自己的抉择。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为我们梳理了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长先生。吴文长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聊电子元件板块啊。那么电子元件呢，被称作是工业大米，比如 MLCC。过去的时间呢，是因为追求极致性能和品牌的惯性，高端电容铜箔芯片是依赖进口的。现在呢，是出于供应链安全和成本的考量，再加上本土制造工艺的提升，开始大规模使用国产替代，并且验证它的稳定性。国产替代正从能用走向好用，背后有哪些力量在推动？为什么说国产替代按下了加速键呢？
4: 应该这么说，就是电子元器件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范畴的一种说法啊。这个它涉及到了，比如说主动元器件、被动元器件，然后有源、无源，它其实分类是非常广的。从这个最传统的，比如说你说家用电器啊，这个但凡现在带 PCB 板的，就带智能这种按键设置的，其实理论上都是要使用到这个大量带电子元器件的。然后这个这些年新能源汽车的整个发展啊，从油车向电车的发展过程当中，整个电子元器件的这个使用量啊，可以说是应该说是第一次成几何数字啊，成很多倍数的去增加这个使用。然后既然这些年整个的这个数据中心，包括 AI 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它把这个在原有的一些比如说 PC 啊、消费电子啊，甚至这个新能源汽车上使用的这种量，再次在量和质上提了一个档次。所以您如果刚才说到这个是什么原因推动了啊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加速，我们可以认为第一是首先就是这个行业它本身在电子元器件上使用量和使用的产品的规格啊这些方面啊这个这些年大踏步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或者说前进啊，这个引来了一个国产替代的这样的一个高潮。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整个的在比如说供应链安全啊，甚至我们在部分环节上被卡脖子以后啊，引起了国产替代的一个这样的浪潮。那首先就是基础上用量在增加，其次在用量增加前提下，当我们很多的这种工业企业它无法获得对应的产品的时候，那它被动的也会增加这个国产替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意愿也好啊，这个产能扩张也好等等各方面啊，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研发也好啊，这个有同步进行的，这两条我觉得是缺一不可的啊。我觉得主要因素是这两块啊。
0: 那为什么 AI 服务器的需求会引发 MLCC、ABF 再板等元件的紧缺呢？
4: 但这是我们刚才其实提到过一句话，就是AI 数据中心的这些产品，它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使用量，比如说我们举当中举几个个别例子吧，大家就能明白，就是比如说。这两年炒得比较厉害的，像比如 MCC 啊，对吧？这个 PCB 啊、CCL 啊等等啊，像包括石英部啊、电子部啊这些，其实它都是对应的，就 就是一个当前 AI 数据中心需求新增需求的这样一个环节啊。这个过去我们看到的，比如说传统的数据中心和现在的 AI 数据中心，过去这个我们看到，其实国内在比如说广东地区啊，整个的这个复通版的这样的这个 PCB 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产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这个 PCB 版的制造其实它是一个高污染的行业啊，这个尤其是这个之前啊，整个的这个其实对环境的这种啊这个破坏啊，包括说这个循环利用的，包括这个污水处理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其实它不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行业。但是呢，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所有的东西，但凡它只要受到有一定的智能化的需求以后，它背后就要有一款这个 PCB 板对它进行一个，然后加上大量的电子元器件，然后去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控制啊。这个只要但凡带有这个需求的，那 PCB 板就逃掉。那 PCB 板从低端啊，这个硬质电路板就很低端的，做到今天像这个像沪电啊等等这些公司，它其实慢慢做到今天啊。这个尤其是 AI 数据中心专用的这块 PCB 板，它整个当中啊，这个经历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每块载板，每块这个 PCB 板上面，它的这个啊对元器件的使用量啊，包括对比如说像 CCL 就复通板的这个应用材料端的一个更新啊，这个当中迭代其实是这个进行的非常的快的。所以这个您一定要说，我们一定要说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低端的完全被侵蚀了，或者说低端的和高端的比起来啊，这个它还是一个基本盘，只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批 PCB 板的这些应用，这些 CCL 的这些这个 MLCC 的这些应用啊，它直接造成了怎么说呢，就是在一个行业内它形成了局部的短缺和局部的过剩，包括 MLCC 也是一样的。原来这个整个 MLCC 国内的民用的，不管是这个三环也好，对吧，这个就包甚至包括军用这一部分，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个它从低端开始发家，一直去追赶，像这个日本村田啊，这个这些其实在整个追赶的过程当中难度是比较大的，良率这个能耗的问题其实一直在逐渐的突破，但是这个在一些高端化的产品的一些就相对比较极致的一些性能上面，其实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个不断的去追赶啊，不断的去这个去技术上的一个突破啊，这个从民用啊逐渐的这个低端的民用到往高容超薄这些去进行一个这个靠拢啊，然后这个其实现在难点除了技术以外呢，包括我们的复通板啊，包括这个 MLCC 啊，还要面临一个这个车规级的啊，包括服务器级的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个认证，而这些海外的巨头，包括国内的一些巨头，认证的环节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苛的过程。对于很多的环节来说，产品性能只是一个方面，稳定、可靠啊，相对联系，对吧？这个尤其是这个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环节起来了以后，其实我们这些环节特别多，国内的这个产业就是配套的一些产业不再是只给海外巨头做配套啊，更多的开始转向国内，给国内的一些巨头企业去做配套。那这个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国产替代必须要接过这一把，你但凡国内做不了的环节，以后都是被容易被抢脖子的环节。
0: 嗯，对，
4: 所以这个国产替代整个的不管从它的应用的角度，从它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安全性的角度啊，甚至可能性能提升等各方面啊，这个这些东西都催着国产替代逐渐的这个在这些年啊逐渐的这个成为市场的一个主流，而不是光看着海外的产能追着海外的步伐啊。所以国内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就是从材料端到整个的这个从材料端到一个设备端啊，乃至于到这个成品，最后就是国内落地的这些应用的一些应用的这些环节，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环节，这个闭环完成了以后呢，这个应该是这些年啊，以中国人特点，工业制造上的这些特点，我们其实发展壮大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非常的快的。所以为什么国产替代这几年，不管从业绩端还是从这个股价上的表现上来说啊，包括市场上的预期上来说，它其实从增速上来说是要比海外端来的要更有冲击力啊。
0: 嗯。那么我国电子元件产业想实现进口替代的关键突破节点 有哪些？另外呢，在电子元件板块当中有哪些

0: 细分领域啊，正在受益于国产替代加速呢？
1: 好，这个刚才其实我们当中有一部分提到过了，
0: 对，
1: 比如说 MLCC 啊，这个您刚才最初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嘛，它是工业大米，
0: 工业大米，
1: 这个工业大米真的是，它真的是从低端，从中低端我们开始做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环节就是 MLCC 向国内，既然是海外啊，这个春田对吧，三星啊，太阳油电，这个其实是应该说是至少有30年到40年的时间，一直都是海外的部分的企业去垄断的，30-40年发展下来，形成了就是说这个啊。上面说的这三家企业其实是已经实际在高端形成了一个寡头垄断的局面。最近这10到15年，国内的这批企业啊，应该说像比如风华、三环这些啊，甚至包括国台湾的企业国巨啊，这些国巨其实也是实力非常强的。在低端的比如说消费级市场，消费级市场可能更多的指的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包括家用电器，包括部分的这个消费电子当中的一些环节，其实都使用的是一个这个中低端的产品，就是所谓就低容率的产品啊，就它其实对于这个不管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制程啊，甚至包括它整个的效率，其实要求没有那么的高，它的稳定性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这个我可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辆车开个5到10年它是非常正常的，开10年以上才是常态。对吧，甚至可能还有很多很极端的情况，可能开10几年开几十万公里的其实都是有的。那么对他来说，他要取得最大公约数，也就是说可能一半以下的人是5到10年之内替换车的，然后剩下一半的人是10年以上，那他的最大的一个这个冗余就必须要扩到可能比如说30万公里以上甚至50万公里以上这样的一个冗余，包住这个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受众。那比如说手机就不一样，手机用10年的人毕竟很少吧，它的整个的这个这个更新迭代，下游应用的一个这个软件的更新，对吧？甚至是说一些这个一些补丁的，这个你可能用了10年的手机，它你都已经达不了补丁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决定了消费电子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和一项到车规级，包括说可能服务器大量的这种服务器级，其实它完全不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要求它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国内的企业从这个低端啊 MSC 从低端做到今天的这种往这种中高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性能上去靠啊，甚至包括可能这个为了不防着卡脖子，国内企业不仅仅是在这个 MSC 上突破，甚至 MSC 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硬件啊，甚至说这个来料，这个 MSC 的使用的这个陶瓷的这个钯酸倍增体啊，这些从料端其实都是这个在全面的进行一个突破。
0: 好的，稍后时间我们接着聊。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
4: 公司主动做出了澄清。截止到昨天收盘，盛世科技股价
5: 为宏安这个业务这个主业务跟智算的这样的一个贴合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再加上智算业务是目前发展最快的一个细分的赛道，所以这个目前的话，再加上60亿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这个签订，对于未来的这个营收的增长的一个确定性的话，还是相对是比较强的但是公司的异动的话，它是属于逆势的三连阳，而且还有涨停，所以公司泼了一些冷水的话，也是担心这个股价大幅的波动但是我认为智算业务对公司的业绩还是实质性的大家还是可以用乐观的一些态度来对待公司的智算业务吧。
4: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傅朝奇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5: 再见。
4: 以上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

0: 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跟各位打个招呼。今天其实一下午还做了好几条宣传，但采访特别开心的宣传我今天又不播了，好吧，打个招呼。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忽然出另外一个 K 线，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哈哈哈哈的宣传片播出来了，好吧。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
3: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是正好从上海出差，正好到这个佛山昨天，然后第二天来到中山。今年刚开始听，也算是股市的新兵吧，因为刚开始也是听您的这个节目嘛，也有很多大咖来分享，就可能更多的是反思自己的过程，就是说自己的一天操作下来，听了大家的想法，觉着自己哪块做的不对，可能哪块没看到，可能这个节目能帮我做一些更多的全面的这种覆盖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觉得您做节目听上去感觉是很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很多让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事儿，而不是说去盲目的追一些热点或者是去追各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更听完以后觉得自己也心里更踏实更自如一些。有时候你看到很多消息面很乱，然后很多消息出来，但是你自己到底遵循什么，其实真的开盘的时候没有想，可能没来得及想，但是收盘以后听您的节目，然后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踏实。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下班的小伙伴们啊，汤汤对吧、啊？我看到了啊，还有好几位在阿基平台上面跑过来的猫和鼠啊，Jensen 啊，开车的各位就不要聊天了，好吧？啊，这个注意安全，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啊。三号线周先生啊，下午好。
5: 啊，包老师你好。
0: 客气，您说说。
5: 这个、中国股市它是最近这个走势，它是在转型。
0: 啊，转型。
5: 这必然的选择，因为为什么？银行股，我不认为不是护盘。
0: 嗯。
5: 它率先是美股化了。为什么是这样说？37年来，中国我们把股民看成一个整体啊，整体它是输钱的，不管你指数怎么涨。他出钱的，为什么说股民整体股民他的收入就是投资回报就是红利，还有一个就是上市公司回购是注销是回购，其他收益就没有了。但是他们要付出多少呢？就要付出 IPO 定增，还有那个配股所得税，还有交易税很多，还有那个就是叫做上市公司叫要激励嘛，就股权激励，他们都是要从大股东减持，都用从这个市场拿钱，就是股民真实的付出远远大于他的收入。我们这个市场是要靠人堆起来的，当一旦这个人没有了，后面没有人跟上了。
0: 周先生，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也跟您直说这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投资人按照自己的视角看自己赚钱还是亏钱，这个是很容易判断的事情。但是你要变成一个所谓的，除非你拿出数据，否则这个事情有点，我觉得啊，
5: 37年来没有一年
0: 不，周先生，您这样吧，
5: 超过
0: 好，
5: 这个有数据的，有统计的呀。
0: 你说的对，然后你要说啥？
5: 那就是也就是说就。比方吧，就是一个公司
0: 啊，比方
5: 这公司一搞一大，对吧？他每年这分红，比方说5分钱、1毛钱，他又每年要跟股东要搞增发，你要拿每股10块钱，给我10块钱，你明年这10块钱又是5分，又是5分1毛，这不断的滚了之后，他总有一天是滚不动了，到了这里是滚不动了。
0: 所以这样的股票不要去买它呀，
5: 不是
0: 用脚投给它呀，
5: 不是所有的股票啊。
0: 对呀、
5: 包老师，
0: 对我知道，
5: 你只要进入这个市场，你肯定是输的，你进入这个市场，平均来说是肯定是输的，你只要敢进入这个市场，平均的，我们讲平均化，不讲个例。
0: 作为
5: 个例，我可以跟你讲，我是满仓，
0: 所以啊，
5: 但是我赚钱的，
0: 对，所以啊，就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都觉得我比平均高，我能够挣钱，虽然我看整个的这个情况都是亏钱，那
5: 你听我解释，
0: 对啊。
5: 我想好了，你打乱了，为什么呢？我是在4128点买

0: 现在满仓啊，当时满仓，现在我是赚了9.5%，但是我都不敢走这个股票。我跟我女儿就交流说，我为什么不敢走？我走了怕我买不回来，我不是不会走，我就跟她分析了为什么我这个股票不走。前面就是我跟你讲清楚了，因为什么银行股会这样走？因为很多人在这上投资之后啊，赚到了钱，他认为他自己没本事啊，很傻的，我也不折腾了，他在复投，哪怕这样每年10%的人复投这个银行股，这个银行股的流通筹码就是越来越少，所以他自然要涨。为什么涨？涨了他都认为不敢跑，为什么？他现在还有价值，红利还在5%以上，有很多股票都在未分配利润之下，股价。这个问题我跟你曾经讨论过的，就未分配利润，银行股未分，很多股票都在未分配利润，这个未分配利润之下，为什么它这个，我们把这个银行整个板块，把它假定看作整个 A 股市场的话，那 A 股市场是跌不下来的。为什么？它红利的回报远远大于再融资的那个额度，这钱多出来了吗？钱多出来，要么一个消费，消费不了，我。然后摆在银行肯定是亏了，我拿我去复投，整个 A 股就不对了，
1: 对呀、
0: A 股的红利远远小于股民的，就是那个资本支出，
1: 所以
0: 他现在是调整，调整就是往价值方向靠拢，这靠拢是漫长的，很痛苦的。
1: 你看这个周师傅，所以你后面讲的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我说实话，你前面那段话是容易被别人拿来表达相反意见的。
0: 没有什么，
1: 这是
0: 这是数据啊，我讲的都是数据，不是自己造谣出来的，都是有数据的。国家统计局都公布，那个证监会他每年要公布的。
1: 周师傅别着急，周师傅别着急，别着急。说数据这件事情，我也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数据。某一年我们在读年报的时候，读到那一份那一年基金净值翻了一倍的那个产品的年报，基金净值翻了一倍的那个产品的年报，然后我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在整个这一年时间里面，它的规模，它原本大概50亿，它整个一年里面有新50亿申购进来，有旧50亿抛出去。我看完那个，我就在觉得说，如果你一年都摆在里面一点都没有动，而且这支基金的规模相当于一年里面也没有任何增加或者减少，感觉大家应该是挣钱的，可恰恰就是有人进去有人出来，你说是不是？至少出去那一半，我没有挣到钱呀、我没有。那所以你前面打进电话跟我讲的
0: 这个比喻是不一样的，这不对的。
1: 周师傅，你刚刚跟我
0: 这个比喻，我们是讲这整体的市场资本流出。
1: 我们干嘛要去？不，你来电话，你干嘛要讲整体的股民？你就讲你不就好了吗？
0: 不，就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大盘嘛。
1: 不，
0: 大盘它为什么会这样？它这个整奖励大盘嘛，它大盘它因为就是讲。整体顾名思，流出远远大于流进的。
1: 周师傅，我觉得做投资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先想好自己的账户，然后再去先想自己身边人的账户，最后有朝一日我们有机会帮所有人的账户去说两句，但是听不听是那些人的事情。
0: 不，鲍老师啊，你这样的话实际是要误导，所以很多股民
1: 什么叫是
0: 不断的在陷进去啊，他认为是自己没有本事。不对的，你再有本事平均都是输的，因为流出大于流进呀，肯定有人输呀，对吧？必须输的呀，你流出大于流进了。
1: 周师傅，
0: 像银行股整体，
1: 周师傅，周师傅，
0: 流进大于流出了，它必须要涨。
1: 咱们用好，你说的对，我时间关系，下面还有个电话。
0: 我是要再用数据说话，所以说，很多有人说，这个什么不涨了，股票底下不涨了，长期不涨了。有的人甚至把它拿出来说的搞成什么传经送宝的，这是中国的在转型时间当中的一种特例现象，以后会越来越少，因为它没有价值，就是没有价值。比方说这个股票，它是每年是5%、6%的回报的，很稳定的十几年的，有的人套住了，他就不服气，就是分了红，他认为不需生活上没有什么需要的，他就复投。这要是5年10年，长时间看，它就会上涨。
1: 周师傅，
0: 中石油就是这个回事。
1: OK，
0: 中石油问这到底为什么它会上涨？不是大股东拉的，就是我认为就是复投
1: 啊，
0: 不 不断的富裕人在复投。
1: 好，
0: 他因为红利高嘛，我存银行都不如买，在底部我不如买买中石油了。
1: 嗯，
0: 当然是48块不对的，48块绝对没用。
1: 我们先聊这些了，好吧？谢谢您，谢谢您，哎。02162780977一号线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2: 哎，鲍老师您好，
1: 你抓紧，
2: 能给我2分钟吗？
1: 只有2分钟。
2: 上证到3406点才进入技术性熊市，好量看得太空了。其他指数都已经进入技术性熊市，上证破3742点目标直指的是3628点，是有效向下突破3%。如果3628点都捞不到，它没有向下有效突破。399001说过要到12000点到了，399006要到2500点，还没到。不请出恐慌盘、融资盘、套牢盘，不会见真正的底部。开始关注没破7月低点的超跌老灯，今天呢有的跟着杀，有的不动，有的还翻红，情况是完全不同。今天某科没洗到，只买到了一个3家地方国资委其中的一个价位，仓位还是10%不到。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最后我想说的是，杀下来是风险释放，等待某天上午的急杀与狂杀。我的话完了。
1: 好的，谢谢杨洋，哎，再见。
2: 再见。
1: 我看到网上有一位小伙伴说的挺好的，迎风而行啊。他说是的，不要自作聪明啊，八亏哦，现在都是八亏一平一赚了。他说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问题在于这里，我们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啊，既然我们是每一个人来参与节目的话，我们不要去代表其他，哪怕是代表家里人，好吧？也许你跟你家里人的另外一个账户是长得完全相反的，这种概率也存在啊。我们只代表我们每一个个人而言的话，我看到八亏一平一赚的话，我愿不愿意来这个市场？我觉得我何以活下去在这个市场里面，或者我能够何德何能凭自己本事能赚到钱，这是该每个人自己想的事情。其实周师傅刚刚提到的好几个细节可以展开去讨论，对吧？我们愿意用脚去投哪些股票的票，我们愿意用手上的钱去投哪些股票的票，一直在提这件事情。红利高和低不要看股息率，看风险，看那个什么融资收益比，看收益分红比，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数字。而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相关的细节，就像刚刚其实朱师傅提醒我一件事儿一样，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统计这个市场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曾经带了多少钱进到市场来，但我们反过来可以去看这个市场到目前还存续的这些股票，如果从它第一天买入就到现在一股都没动的话，你是赚钱的还是亏钱的？我说清楚这句话了吗？那么赚钱的那些股票我们是不是愿意买它，亏钱的那些股票是不是再怎么涨停我都不碰它？各位愿意的话可以继续来说说。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孙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孙华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投资逻辑去看待消费股，这一期给大家聊聊消费行业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现象，它在快消品、消费电子、部分可选消费行业、部分休闲服务产业非常明显，会对投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大家要明确一点，产品是一步步卖出来的，新产品的第一步一定是小范围试销，如果试销情况不错，就继续扩大销售范围，随着销售区域的扩大，爆款才慢慢显露出来。所以说爆款是一步步卖出来的，消费牛股也是一步步涨出来的，然后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爆发式的增长是怎么产生的，最核心的一步就是消费过程当中最终筛选出来的 对于产品绝对忠诚的用户，他们呢会主动给其他人推荐产品，导致经销商会订更多的货。对于品牌方来说，订货的预收款增加，又可以加大力度推广，促销力度加大会导致经销商加码进货，广告投入增加，更大力度推广也会触达更多的人群，又产生更多的忠实用户，继续进入下一个循环。站在投资者的视角来看，每一个循环就是一份超预期的财报，然后这个高增长在市场容量饱和、增速放缓以及产品的竞争对手也赶上来的情况下，进入一个新的盛极而衰的向下周期。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画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画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这个编辑老师告诉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电话还挺多，02162780977，我们先把金先生电话接进来，我再去报呵呵理财收益排行榜。喂，
5: 鲍老师好。
1: 哎 ，Hello。
5: 既然要谈数据吧，大家都谈数据吧。
1: 嗯。
5: 我个人认为，现在大盘目前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走。因为从数据上来说，历来超过茅台都无牛市，但是现茅台已经从原先的第七位已经数天了，已经爬到了第一位了。
1: 嗯，
5: 那么是不是这是

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要去想好这一点。就这话怎么讲呢？我又想去打比方了。就是我在小屁孩的时候，觉得哎呦，我没有觉得我妈很厉害，我只觉得她只要到厨房里面噼里啪啦怎么样，这个。

0: 点差了0.42，四二代表什么？三头字，一个是一个二大字，也就是说2635到3674是一浪，3674到3040是二浪，3040对4258是三浪，四浪回档3674.8五浪上攻，四浪跌584点，一般292，目标4500到4800。我原来预测9月份阳线，准备空上过清明的。9月份成了阴线了，往后推，清明不空仓。今天这么一跌，5月份、4月份走阳线了，劳动节再说。
1: 不，等等，是现在10月份，你怎么4月份又是清明，能不能还你倒挂？
0: 9月份是阳线。
1: 哦。
0: 我是 AD 空仓，
1: 我以为把上个季度的稿子拿出来
0: 了。空仓过清明。
1: 哦，不，
0: 搞错啊！
1: 这怎么又要过清明了啦？哪能？
0: 明年的清明节呀？
1: 不是，都等歇好不啦？现在十月份啊。
0: 当差呀？
1: 才。
0: 你9月份是阴线了呀？清明节我空仓了呀？
1: 九月份的阴线不是现在才知道的呀？
0: 对啊。
1: 哦。
0: 另外，我清明节不空仓了。
1: 哦。
0: 懂了。
1: 才。嗯，你今天是满仓是吧？
0: 我前两天就满仓的。
1: 哦，你前两天就满仓了。
0: 我一直满仓的，多头情节严重。
1: 那今天
0: 好股票，
1: 今天要当心。
0: 上市，今天上市第20天。
1: 哦。
0: 叫4亿、12亿。
1: 不是，数字游戏呢，肯定玩的没你好，但是真的。
0: 差远了。
1: 啊，那肯定。
0: 那你不要跟我嚼嘴巴。
1: 好的，谢谢朱先生啊。你看，对，大家一下子把今年现在开始到12月31号的所有节气都能够。要背一遍吧，这个算当年历史的，反正我知道后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吧？对于，中学生们都应该是考纲里面需要去背一下的24个节气啊，还有，但十月中啊，这会儿才怎么一下子大家对于四季度，对于明年，这个咱先看元旦好吧，否则不要跑得太远。节目的尾声啊，来连线的是城东证券的盛海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海俊。
2: 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有接到电话吗？客户们打来？
2: 没有。因为都没有。
1: 哦。
2: 没有什么呢？所谓的就是市场跌的比较多的个股吧。
1: 哦。
2: 你知道的，咱们两个人在交流的时候，从3月份到现在为止，咱们两个人都交流，我说估值高了，有泡沫，有风险。你想想，现在听我天天在那。像老太婆要念叨的话，大家想一想，我的客户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就
2: 你说坦然处之，比如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最大的一波风险给躲掉了。
1: 那
2: 就像我跟别人说的一样，分析师不是分析什么股票明天会涨停，那是神仙做的事。也不是分析某某个股明天会不会出消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董事长。我们只能分析什么，就是哪些板块估值低了，哪些板块估值高了有风险。给咱们的股民也好，给咱们的同志也好，适当的进行一个提醒。至于说到别人听不听，说白了不是我的问题。
1: 对啊，我
2: 对吧？大家投资人明白，就像咱们这个节目一样，就是各式各样的意见，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你告诉别人以后，别人是不是听，不是我的问题。
1: 海俊，
2: 但是你来问我，我就会说你为什么我当时提醒。
1: 我们抓紧时间，今天我其实很想问你，就是在这个位置。其实什么估值高了呢？我大概好像知道一点点，但你愿意的话，你说两个；然后什么估值低的话，你也愿意说两个吗？我可以听听吗？
2: 其实我看咱们以前这么2个星期前咱们聊到过，
1: 嗯，
2: 就当时我在做那个行业分析节目的时候，我就做过市场分析，
1: 嗯，
2: 就是美国 AI 产业链上的各个主要的个股，不是那些垃圾股啊，主要的个股像什么海力士啊，三星啊，英伟达呀，博通啊那些个股，没有一个超过20倍市盈率。
1: 嗯，
2: 只有一个英伟达28倍，那个时候是28倍啊，现在我估计没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说，那个这个是我们的标杆，因为他们是整个市场的龙头，咱们卖服务器、卖芯片、卖啥的都卖给他们，大部分都卖给他们。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咱们的产业链，那没有一个是高于，没有一个是低于20倍。今天有一个跌出来了，叫长兴科技，19倍。啊，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哈。今天我看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制造的有个个股，跌到现在还有400多倍。
1: 还有四百多倍，
2: 含5G还有106倍。
1: 对，大家都在看，
2: 对，所以说，我个人上。

0: 为就是你一做比较以后你会感到很恐怖，为什么？因为那边是二十倍都没有，这边是个个都是一百多倍。
1: 嗯，
0: 然后呢就要问投资者，就一定要会，我就会问投资者，你是觉得是咱们便宜了还是他们贵？
1: 嗯，我觉得你刚刚是解释了这个便宜和贵不是绝对股价，至少你先看看所谓市盈率，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比较，对吧？
0: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但是我认为他们都是一条产业链上的蚂蚱。
1: 啊，对，对，
0: 对，你卖光芯片卖给谁的？你告诉我。
1: 嗯，对，是的。
0: 对啊，你帮别人做服务器的，工业互联帮别人做服务器的，最终这个服务器是卖给谁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我认为这一条产业链上，我认为大家的估值都应该是大差不差，差个两三倍，差个十几倍，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差个几百倍，我就要问号，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差这么多？
1: 对，要莫名一下了。哎，海俊，
0: 要莫名一下，大家对吗？
1: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那、有什么你觉得估值是便宜的，有没有在
0: 涨？现在涨的股，现在涨的股票估值都很低、啊。
1: 不就今天红颜色的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0: 我不知道今天红颜色的，最近一个月红颜色的。
1: 最近一个月红颜色，
0: 不是咱们跌了一个月了吗？
1: 啊，对，没错。
0: 对吧？跌了一个月的红颜色的板块，你，大家如果说做统计学的话，自己去统计一下哪个板块这个月是涨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那我揣测一下，是不是会有投资人说，
0: 嗯、
1: 哎？那他已经涨了一个月了，我再进去，我会不会有追高啊？我会不会要接棒啊？你怎么回答我？
0: 我告诉投资者，就是做经济做股票，它不是个绝对值，
1: 嗯，
0: 它是个相对值。什么叫相对值？就是你和历史上做表现，你和市场当中未来的做表现，你和市场现在整体环境做表现，它到底估了高了还是低了？这里面有一个纵向，什么叫纵向？每个行业它都要比较，然后呢一个横向，银行股里面42只股票，你横向在做比较。
1: 嗯，
0: 我打个比方哈。
1: 嗯，
0: 哎，然后他就觉得哦，这个是低了，那个是高。
1: 我大概明白你说的点，就像我一直讲的，其实我们每天出门穿的外套长袖啊短袖啊有朝一日是棉毛裤啊、
0: 嗯、
1: 还不是因为那个温度的绝对值到了10度我才穿棉毛、嗯、是一个相对的体感、嗯、我感觉比昨天暖和点，我感觉比昨天风大一点点，这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嗯、一个道理对吧？
0: 那我想问一句哈，十年以后我们每个人的人均工资是10000块，你觉得高了还是低了？十年以后、
1: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没有错，没有
0: 错。这个问题吗？我妈当年1984年拿104块工资的时候、嗯、我开心的不得了。
1: 对对，
0: 为什么高工资的？但是问题是，拿到现在来看呢？
1: 所以啊，这真的是我们有时候在节目里面需要一而再、再而三说的事情。先聊这些，好吧？谢谢陈登之前的盛海俊，谢谢海俊。
0: 嗯，再见
1: 再见。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

0: 有哪些公司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接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接口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市场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指数最低是到了3674.82点啊，这个位置是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啊？这个应该算是梦回2024年10月9号啊，10月8号，10月8号不是国庆回来第一天嘛？我们最高冲到3674啊，3674.40啊，今天是3674.82啊，高了那么一点点啊。到这个位置上面呢，是有一个单针探底啊，有个止跌回升的动作。那么主要的力量是来自于宽基的放量啊，宽基放量超过了昨天，很多300啊、50啊这种都是有放量的啊。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盘面现象呢？我们来连线嘉宾。来自于周四是海能证券的庄博，庄博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3: 嗯，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V 型的拉回啊，你怎么样看待？
4: 嗯，今天来说的话呢，就是正好打到一个比较关键位嘛，就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打到那个2024年10月8号的那个高点啊，就几乎是打回到2年之前了。啊，那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深成指啊，都是正好打到这个位置。那么本身呢，市场这个位置呢，也是比较一个重要的一个颈线位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几年一个比较重要的颈线位，技术上也是有一个支撑的。然后今天下午在尾盘的，尤其是尾盘的时候啊，这个宽基沪深300啊，易方达ETF 啊，包括科创50 ETF、华夏什么都在放量。那么这里呢，应该还是有一些资金在做一些维护，所以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抵抗，但从盘面来看呢，市场的情绪还是不是特别高。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啊，就是说，在尾盘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有所修复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分时上，它的黄白线还是背离的比较厉害的，就是白线是在往上修复的，但是黄线呢，它实际上并没有跟着一起往上一个修复啊，所以整个市场的情绪还不是特别的高。那么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后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啊，虽然 ETF 放量了，但是整个市场的情绪能不能跟上，那它下午这个盘面呢，就跟

0: 所以在整个力度的这个角度可能还要再去做一定的这个观察，当然这个量能也不能单一的去看啊这个放量的这个高低，因为当时的这个位置和现在的这个位置还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个量它是要多头的这个量呢能够有持续，而不是说因为破位啊，因为往下走才呈现这样的一个这个稳定啊，那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就是除了说稳定的这个力量啊，更多的是啊有主动性的这个买盘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合力，那么慢慢带出市场走出啊，当下没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这个节奏吧。啊，那么同时我们从宽基的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 主要是科创50这一块啊，那么科创50有一些不太一样，那么它的这个低位啊，今天的这个放量啊，我们说从成交量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是要比在7月30号啊那一波的这个量能更大啊。刚才我们看主要是50和300嘛，那么科创50今天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放量程度是更大的。那么只要我们在周初啊，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是整个科创50这一波它的一级市场的 ETF的这个份额啊，在最近实际上是呈现了一个持续性的啊这个份额增加的这个状态啊，所以在科创50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体的多方力量相比起啊指数来说啊，主板300也好啊，包括相比起创业板也好，可能相对会更强一些，对。
1: 好，那么大家还比较关注现在两融的这个担保比例，目前还比较稳定吗？
0: 目前如果说市场再出现这种相对偏极端的这个快跌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小风险吧。对，但我们这边作为这个券商来讲的话，那我们可能是提前去做一些这个风控的这样的一个预警提醒。对。
1: 好，那么在科技股这块，大家更多的是看海外市场啊。这次就是美股加息预期抬升，然后使得美股的科技股跌幅比较大，从而整个的亚太市场都受到波及吧。我们也是被波及的啊。你觉得这种影响层面，美股还会继续的这个释放吗？
0: 我觉得从数据上来看，的确啊，昨天晚上的数据有一些超预期啊，包括还有他们自身，我觉得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我觉得现在从整个 AI 的这个硬件端的这个传导来看的话啊，的确下跌的时候都会有影响，但未来我们还是要走自己的这个节奏啊。那么短期来说的话，更多的我个人觉得还是会在盘面的一些开盘的啊这个波动影响，或者是说情绪上的这个影响更大啊，但是 对于我们自身这个科技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耐心再等一等，更稳健的一个右侧的这个信号吧。对，好的，
1: 那白，你觉得今天就是逆势走强的，一个是证券，一个是白酒啊，它们的持续性我们怎么判断呢？ 那白影杰觉得今天就是逆势走强的，一个是白酒啊，他们持续性我们怎么判断呢？
0: 证券这一波，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多方回暖的这个迹象啊，但是现在的这个证券，我觉得要力挽狂澜，像之前啊，像扭转整个市场的情绪和稳定我们说指数的这个贡献力度来讲的话，可能会不及前期啊，但是整体来讲也算是给到市场一种信心吧。那么短期证券明天还是要注意一下，能不能有效这个站上和突破20天均线的这个位置，因为毕竟这一波下来啊，证券本身上方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套牢盘。那么白酒来说的话，我觉得相比起我是更看这个白酒这一块的一个延续度啊，因为之前实际上在上一波白酒出现连续性调整的时候，那我们的观点就是这个的确啊，基本面是出现了一些这个难的这个地方啊，但是从公司头部的一些企业本身的现金流也好，本身它的一个业绩
1: 评，再见。
0: 嗯，好，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
1: 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

0: 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来讲的直通公司的是连锁药店啊。我们接触医药最频繁的一个场景，也是一个用门店密度说话的行业。过去10年呢，这个行业的关键词是扩张。头部企业通过自建并这个加购并购啊，这个快速的铺开全国的门店，规模带来了采购议价能力和品牌认知。但是扩张的另一面已经显现了，门店数量的增长快于药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单店的客流被稀释啊，集采和医保比价让常用药这个毛利是收窄的，个人账户改革又改变了部分消费者的购药习惯，于是行业逻辑正在从开店就是增长切换到单店能不能赚钱。今天我们从行业演进来讲起，希望这些分析能够为大家提供对于连锁药店行业的新视角和启发。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6: 开始公司分析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连锁药店啊，这个行业的发展还有竞争格局是怎么样的。
7: 好的，药店里面其实就是处方药是毛利最低的一个产品，但是对于药店来讲的话，确实带来刚性客流的一个产品。除此之外的话，这一个非药和自有一些品牌的话，虽然毛利比较高，但是你得敢去用那个药，所以说整个连锁药店的上游啊，药企其实是分成两波的，第一波拿着专利药和独家品种，那这种大家比较熟悉的所谓的创新药、短缺药，包括一些 DTP 的品种，它需要靠授权和冷链服务才有，那这个时候的话，药店只能用服务来换资格。另一批仿制药、OTC 保健品，这些品种呢，供应商比较多，数量多，可替代，那头部的连锁的药店可以通过集中采购定制的方式把毛利做上去，那这上游是这个情况，中游的话大多数是连锁店的这些公司，那门店越密集，仓储配送、广告和管理费用就会做得越薄，因为店的家数越多嘛，单店的这一个均摊下来之后成本就会比较低，那这就使得它向供应商在争取价格和新品首发的时候能力也会越强。但是这个事情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你开得比较密集的话，你自己就会分流自己的客流，那会使得新店变得低效，而且的话，如果因为通过并购产生的商誉，甚至会逐步的推迟掉它本身的现金流。直营虽然还不错啊，但是利润也是在总部，风险也是在总部。加盟呢，相对来说扩张会比较快，资本是比较轻，但是相对来说，它如何保证质量非常的难。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煤电除了本身的这个问题之外的话，还有生命周期。新店的话一般需要熬过培育期，成熟店的话会贡献一些现金流，而老店的话则是担忧商圈的变化和竞品的分流，使得它的这一个利润在改变。而处方这一个的话，处方外流和门诊统筹的话是把一部分的处方送到了店门口，那这是整个下游需求里面相对来说最有分量的一块。但是相对来说的话，这个药店啊也不能把这个医保的销售当成一个高利润啊，所以说这一个投资者呢，包括患者，他也在用药的时候也有比价工具，大家可能会在买通用药的时候网上搜啊，发现这个价格的话网上比较便宜，甚至能够送到手里更便宜，那他可能就直接不去门店买了，那门店的话这个时候就更难了。纵观全球来看的话，其实国际上整个医药没有一个通用的格局，最早的追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这个二战结束之后大概发展了30年左右啊，整个欧美的医药的药房从之前的手艺店变成了生意店，城市化和化学制药的兴起使得药品的话能够达到标准化的生产， 同时的话也能够实现质量标准和规模生产。在这个过程之下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抗生素呀，这些品种是通过处方药进行了一个放大啊。然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是药店的公司啊，从之前的这一个零售的个人改成了保险公司，也包括了一些药品福利管理机构和政府的支付。那么这种角色来看的话，使得整个药店的处方量在大幅的一个增加，而仿制药的比例的提升，使得单张处方的利润被支付规则出现了一个挤压的状态。而同一时间，在我国这边，开始出现了一些药品零售向市场开放，那城镇医保也是扩大了覆盖，使得像老百姓一心堂、大森林、益丰，从之前的区域变成了一个成长型的公司，那也是靠集中采购、标准化门店，再叠加平价概念去抢这个市场份额。而2009年到2015年期间，这十年的话，成熟的处方和保险体系之下，大型的连锁和支付方诊所深度结合，那处方从哪里来，按什么价格报销，都已经相当于在整个系统里面做的比较清晰。那在这一阶段的话，整个行业就产生了大量的一个整合，零售药店他想要做一些慢病和自我诊疗，但是处方来源不足，所以说头部的连锁店开始跨区域进行并购。2016年到2020年这期间的话，整个智能手机和电商改写了购药的路径。但与此同时的话，高价的生物药、肿瘤药和罕见病的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增长。那么专业的药房的话，可以把冷链做得比较好，然后把这一个患者教育做得比较好啊。与此同时，大家熟悉的比如说亚马逊药房呀，整一些平台开始入场。而我国这边的话，主要是赶上资本化的窗口期，两票制取消了药品的加成，处方外流的预期，再加上很多企业进行 IPO 上市，那这些大量的企业开始进行大量的并购，加盟和直销的话都一起做。但与此同时的话，一些关店和同店的营收下滑、利润下滑也开始逐渐的凸显。从2021年到现在这五年期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检测和疫苗以及及时配送的需求在快速的上升。但与此同时，人工和租金的压力也在大幅的增加，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企业啊，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关店的情况，它也是为了降低这个单店的一个成本。无论如何，其实药都是从一开始的简单的零售转向健康服务，然后从一开始的纯粹的开店转向提高单店的这一个效能。所以说这样来看的话，未来啊，谁能够单店更有效，谁可能就是下一轮的一个赢家。主持人。
6: 好，那么做医药的药店这个行业啊，有哪一些公司，就是主要的主营业务有一些什么不同呢？
7: 上市公司里面最经典的应该还是益丰药房。2001年，这是一家在湖南常德的一家药店。那么当时他在华中区其实还是不太起眼，东北、华北都有很多的同行。他的就是我觉得突破的点话是在于，他不再关注说，我怎么样快速抢占城市、抢占门面，而是说我如何把一个单店啊，一个高盈利的单店，地址怎么选，养多久能回本，会员怎么做数字化，采购怎么集中。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使得这一个益丰的它单店的这一个盈利压过了同期其他的对手。那2015年之后的话，益丰在单店做得比较好的背景之下，又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了整个连锁药店最早登陆 A 股的公司。那它这个的话就可以说，这个本身前期积累的这一个会员系统和物流中心，再叠加它现在有了钱，可以去医院旁边直接开在医院门口，然后再做这个双通道和互联网医院的这个布局，使得它承接处方的外流做了大量的准备。而会员数字化之后的话，它使得办卡、留档案、记录慢性病的用药这些动作，当时看起来可能不显眼，但是如果做成网络化的东西之后，它可以承接处方和慢病服务的这一个接口。而益丰的话，甚至可以做到在一家门面店上开三家店啊。这里的话，门店越密，我们前面讲过，它可能会产生分流，但是同一条街开三家店还有好处，配送车一趟就能够送三家，海报的话一份可以贴三张，采购订单也可以一块下，所以说这一个他做的这个同店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虽然一方面三店能够降起来采订量，但是大家比较担心开的过密会不会自己分流，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只要你的质量做的比较好，那你就不会被歧视，那后台的费用又能够摊薄。所以说就是他这一块做了之后，大家去看的话，他的处方药和 DTP 的金额是比较大的， 虽然毛利比较低。

0: 但是它换来的客流和会员的粘性，然后它再通过一些稳定的复购，把器械、健康品和自有毛利的品啊卖的比较多，再撑起了利润。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它在整个2025年的时候，营收是实现了200多亿，利润实现了16亿，同比都是正增长，门店总家数达到了接近1.48万家，啊，这个数量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A 股的其他的公司啊，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一个像老百姓呀，还有这一个我们前面讲过的一心堂呀，这些企业其实都是走这一个同等的一个扩张路径。但是毫无疑问啊，这个在每一个企业做自己的一个过程中，大家都做的还不一样。像大森林这种从广东起家的话，它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在华南做的比较好一些，而像老百姓的话，则是走了另一条路啊，直盟、直营、加盟、联盟，它三种模式都做，那覆盖面的话就会可以比大森林包括益丰做的会更加广一些，但是代价也是使得它的这一个模式复杂，模式复杂之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2025年老百姓即使是200多亿的营收啊，有3.8亿的利润，但是都是同比下降的一个状态。综合来看的话，这三家公司呀，如果大家看重区域密度和单店的效率，那益丰的话是比较靠前的。华南的供应链和加盟的供货，这种它比较是大森林的优势，而老百姓的话则是压住了全国的一个平台。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药店这个行业，它未来的行业整体的机会和风险分别在哪里呢？
0: 我觉得医药零售这个行业啊，因为整个行业的零售25年的增速只有1.8%，基本上没有增量。大家关注的就是结构，那结构里面的话，主要是看老龄化和慢病的续方给药，这个的话能够带来长期的客户。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大家其实机会与其说是看它是一个卖药的公司，其实现在就看谁服务做得比较好。那同店的租金和人工是刚性的，如何能够把客流利润做得更高一点，可能是更加重要。所以说，如果行业低速增长的话，相对来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像，益丰这种企业啊。如果行业有转向的话，那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老百姓这种公司。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张先硕啊，给我们对医药这个行业做的这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个小时。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 FM 90.9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全天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3: 我是小亚。那说回今天主题，我们今天来聊阿迪达斯。其实我们在2021年底，就是第一次我们在播客里面做十亿大公司这个策划的时候呢，阿迪达斯就光荣的入选了。而且之后几年感觉这个品牌至少在中国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还在走那个下坡路。
2: 但是今年阿迪达斯的口碑好像都有了很明显的逆转，而且有好几个连续的利好事件出现。首先就是春节的时期，在中国他做了一个就是中国系列的服饰嘛，就所谓的新中式，是获得了就是全球范围的这个火热的反响。
3: 嗯，就是感觉全世界人都要买那个就是有

0: 弹扣的那个外套。
1: 是，然后就是今年四月的份的时候，伦敦的马拉松男子精英组有两位运动员是达到了马拉松破二，
0: 嗯，
1: 这个伟业吧，就是跑进了两小时以内。再加上同样打破世界纪录的这个第三名，就前三名运动员，他们都是穿着阿迪达斯的跑鞋完赛的。
0: 嗯，最后呢，当然还是世界杯。
1: 嗯，
0: 那每届世界杯几乎都是耐克和阿迪的正面对决，那这个两个品牌这次是各自赞助了26支球队，不过在这个决赛场上，因为是西班牙和阿根廷嘛，就是最后是阿迪达斯球衣就是成功的会师。
1: 嗯，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讲世界杯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
0: 嗯，那总而言之呢，经过这一连串的利好，阿迪达斯的讨论度似乎回来的。不过我们看，其实比讨论度更早回来的是阿迪达斯的股价。这里我们主要参考它的是主要上市地是法兰克福交易所的股价。
1: 嗯，阿迪达斯是德企啊，
0: 德企啊。2021年我们讲阿迪达斯失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它那个时候的股价其实是在 A 杀的初级阶段。
1: 最近提到这个词是不是有点频繁了，岳老师？
0: A 杀比较多啊。那公司的股价是在2021年的7月达到了历史最高的一个位置，是300欧元以上，那之后就是一路下滑，其实最低的时候是接近100欧元了。而经过一系列的努力，阿迪达斯的股价是一度修复回到了255欧元以上，不过现在已经又跌回到160欧元了。怎么说呢，相比高位是接近腰斩，但相比低位又涨了 60% 了。
1: 这么辩证的吗，岳老师？那之前不是有个段子吗，就是如果你的朋友100块钱去买个股票，跌到50块钱的时候呢，你去抄底，最后这个股票跌到5块钱，
0: 跌到5块，
1: 你的朋友亏了 95%， 你亏了 90%。 这样看起来差不多啊，就是股市中的一些小小的数学知识，
0: 奇妙的数学。嗯，但是不可否认，阿迪达斯在过去5年里面还是完成了一次很不错的复苏的过程。
1: 嗯，至少业绩上面的确是复苏了。
0: 那考虑到耐克的股价目前还在 A 杀的尾声阶段，那我们觉得阿迪达斯的复苏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以年为单位来

就在设计上面呢，还要把品牌的价值感传递出来，所以它实际上是有很多重的功能在这个包装上面的。那这就使得包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产品，就它从材料上面就经常混合像玻璃啊、金属、塑料、镜片、弹簧、粘胶剂。

0: 你提到优先顺序，我觉得是挺重要一个点，就大家一般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就觉得什么产品都可以做替换性，其实是有一些要考量的啊。欧莱雅提了三个点，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消费者会不会频繁的复购，就如果这东西用的很少的话，复购就很少的话，替换性的这个效果就不那么明显。
1: 是。
0: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外壳值不值得长期的保留。如果就是你一个纸盒子，对吧？对，大家
1: 那就算了，是吧？
0: 对，还有呢一个重要点就是替换性好不好做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经过这三个原则筛选下来呢，是像精华啊、面霜啊、气垫呐、啊、洗发水还有护发精油，就是相对比较合适的产品。但是呢，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你开发一个替换性，不是说你开发这个产品就可以的，其实是对整个研发体系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事情。就道理很简单，你一个外壳，就是这个包装、这个容器，原本你只需要用一次，对吧？因为你就扔掉了。现在因为你有替换芯，你就要假设它要用2次、3次、4次，所以这个包装的耐久的标准就要跟着使用周期一起变长。还是以泵头来举例子啊，普通包装的这个泵头呢，它这个不是要按压嘛，就弹簧要按压测试嘛，它这个测试是基于一个常规的一个标准的安全系数，对吧？那如果你要用两三次的话，搭配这个补充装的话，那你这个系数就要成倍的提升，就对这个材料本身要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此外呢，不同产品的这个替换芯的设计都不一样。因为你这个替换芯不是简单的拿出来放进去，对吧？有的时候你是按进去，有的时候你是旋钮旋进去，有的时候用卡扣，有的时候呢你是液体要补充进去。这个每一个替换芯你都要最后就替换的过程要非常的方便，让大家愿意去使用。这个实际上是对产品设计有比较高的要求的。
1: 哦，所以在这个方面还是要做一些努力的。
0: 对，就是大家如果用过的话就知道，那种就是你愿意重复买的替换芯
1: 都是最简单的就是方法，
0: 就是你换的时候，你本身这个过程咔嗒一下，或者是倒进出来这个过程，让你感觉很舒服、很流畅的，你才会去愿意继续换。如果你老是换一次就弄得乱七八糟、很复杂，大家就不太愿意用。
1: 那你觉得这个是属于比如说现在大家用替换芯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顾虑吗？或者说还有什么新的顾虑吗？
0: 我觉得这个就涉及到前面讲的我们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还有很多的消费者他知道替换芯，但实际上还没有购买。
1: 对。
0: 其实最常见的原因还不是这个，最常见原因还是不太知道哪里去买。
1: 哦，就是没有看到哪里去买替换芯这个东西。
0: 对，这是第一大原因，就是他们调研的第一大原因。第二大原因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人担心这个替换芯的操作很麻烦，或者是替换了就这个密封性不太好啊等等的。有这个担忧，所以产品的设计是很重要的。那反过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已经买了替换芯的消费者这个角度来理解一下他们的决策原因，就是哪些东西促使他们来买替换芯。这个原因也很务实啊，第一条就是价格便宜，第二条呢是环保。
1: 那也就是说，就是可持续确实可以让人产生好感，但是价格优势还是稍微更重要一点。
0: 对，或者说你要养成习惯，价格实际上是个很重要的因素。这里边呢，我们就是跟欧莱雅交流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硬指标，就是价格优势。这个是他们在定义这个替换芯产品的时候就要决定的。比如说啊，一个护肤类的替换芯通常要比正装便宜1到2成。
1: 这个就还好啊。
0: 护发类呢要便宜到2到3成，气垫的产品有可能这个便宜的空间要更大一点。这个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规划的，是根据消费者行为来测算的。那另外呢，还有刚才提到一个点也很重要，就是如何让大家看到替换芯这个选项，就你要能很方便的买到它，这个实际上是很实际的事情。我觉得兰蔻是个比较好的例子啊，就是它在线下专柜的时候，他们是直接把替换芯要陈列在产品旁边
1: 啊，
0: 这个实际上是个很基础要做的事情，对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不然你怎么去买到那个替换芯的，对吧？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他们也会要求这个美妆的顾问要主动的介绍，就是你可以买这个替换芯啊，等等的。那在线上呢，其实也要做同类的事情，就是你在旗舰店内搜索产品名的时候呢，同时能看到正装和替换芯的链接。
1: 哦，就是相当于你可能是买替换芯的时候，不要直接还是把你引导回正装那个链接。
0: 对，就是说你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渠道，你都要做好这个渠道的曝光。
1: 这个感觉是一些消费品公司 marketing 的核心收益。
0: 对，那说到 marketing 的话，就除了我们刚刚这个渠道这个层面以外，其实这个市场营销这个层面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前面讲了，这个认知好的品类是50%，那说明还有50%的这个空间可以继续去做，对吗？在这个层面，其实这个快消的公司、消费品的公司还是花了很多的精力的啊。一个核心的逻辑，他们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让这个换替换芯这件事情不要变那么严肃。就不要弄得好像是一个消费者的负担，让它变得稍微有趣一点，或者说是好玩一点。
1: 我觉得这里的核心问题可能就是你在做 marketing 的时候反而不能太强调可持续这个概念本身，就这个概念本身太就很专
0: 容易
1: 业、很严肃，或者
0: 对
1: 是很形而上的这个感觉。
0: 嗯，
1: 但其实大家听到这种概念的话反而会有一点退却，但你如果用实际行动来做这个事情反而负担会更小一点。
0: 对。 我看到就是欧莱雅做过几个就是 campaign，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他们在21年的时候，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做过一个什么生。

0: 物多样性的密室逃脱，
1: 就
0: 是稍微有趣点友好一点吧，这个属于是非常理念层面的一个传播。
2: 嗯，
0: 还有呢就是针对替换星，他们会做一些比如说线下的沙龙啊，脱口秀，像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是在碳博会组织了一个沙龙，请到的人就是比较多元啊，有脱口秀的演员，也有美妆的博主啊，还有那个最强大脑那个水哥王玉恒，让他们几个然后再和政府的协会的官员一起脱稿，
2: 聊点什么、啊、
0: 对，然后聊这个替换性和可持续的话题，反正就是找这样的人，
2: 很跨界的组合。
0: 还有像就是我们开头提到他们这次的这个就是全球层面的这个替换性的推广的这个 campaign， 它是发动了在中国的五个品牌的五个品牌大使或者代言人来做的，就这个其实也是就是他们集团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个可持续消费的一个倡议。
2: 你感觉就是为了一个 campaign 就是请一个短期的代言人还是相对常见一点，但是这么多品牌请这么多大使和代言人一起参与，其实是还是要调动很多集团的内部资源的。
0: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活动或者这个项目的这个层级吧。
2: 嗯，
0: 其实我们之前做绿点小羊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就是对企业来说，就如果你把做可持续当做一种投入或者纯的成本的话，其实你很难持续，对吧？但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投资，然后你可以看到一定的这个稳定的回报的话，其实你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得长久。你像欧莱雅，它从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提出比较明确的可持续的承诺，然后包含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产品设计啊、原料啊、生产流程啊，还有包括分销渠道等等的这一环节。然后2020年呢，他又提出了一个叫欧莱雅为明天的愿景，进一步细化了一个2023年的目标。
2: 那整个替换性项目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愿景下的一个重要实践，而且现在效果也很好。可以看到2019到2025年欧莱雅集团提供的替换性选项已经增长到原来的 3.7 倍，就是大家其实在很多品类都可以开始尝试用替换性了。
0: 嗯，我觉得法规也是让这个趋势变得更加明确吧。就像欧盟它在2026年的8月有一个原则上要普遍适用的一个新的包装法规，它就明确的推动要使用这个补充装或者是减少一次性的包装。然后中国的相关政策呢，其实也在鼓励扩大绿色的低碳产品的供应，所以对于跨国的消费品公司来说呢，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选答题，而是一个必答题了。
2: 嗯，不过一个巧妙的可持续点子要真正的落地呢，依靠的还是整个公司的体系能力。那这就是本期的绿点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2026年，美国证券市场的主线剧情肯定是 AI 巨头的集中上市。你像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都已经提交了招股书，预计是在今年下半年 IPO。那么打响头炮的呢，就是 SpaceX。那根据之前的报道， SpaceX 将在6月12日上市，每股是135美元，募资总额750亿美元。如果这个数字最终是成真的话，那这也将使它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而整个 SpaceX 的公司的估值也会达到 1.77 万亿美元。顺便说一下，就创始人马斯克的股权大概是 40% 多，投票权呢有 80% 多。
2: SpaceX 这家公司我们听友肯定不陌生啊，我们在很古早的第17期讲红顶商人马斯克，以及最近一期讲商业航天的时候，都其实讲到过 SpaceX 在太空这个领域的商业模式。但是这些部分在此次 SpaceX 的上市当中呢不是很受关注，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他新纳入的一块领域，就是 AI。 因为今年2月 SpaceX 收购了同样由马斯克掌控的 xAI 这家公司，它的估值也从最早的8000亿美元不断的膨胀到了现在的所谓1.77万亿美元啊。
1: 嗯，关于马斯克是怎么把航天和 AI 联系在一起的，然后画了个巨大的饼，包括近地轨道上面做算力中心啊等等的，今天这些呢我们就不主要讨论，我们就关注 AI 的部分，而且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也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SpaceX 宣布获得了 Cursor 的收购权，这个收购的价值是600亿美元。
2: 这个上市之前不久的收购可能是 SpaceX 整个 IPO 过程当中比较有意思一个部分，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一下 SpaceX 为什么要收购 Cursor， 以及这笔并购交易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1: 我们先

0: 交代一下科瑟是什么？它其实不是一个公司的名字，而是创业公司 Anisphere 旗下的一个 AI 编程工具。在这个工具里边呢，集合了各个大模型，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用自然语言来 Web Coding。
1: 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编程其实是大语言模型变现最快也是最大的一个细分市场。如今在这个领域最有名的可能是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也是凭借 Claude 这个迅速抬高的收入，所以说现在 Anthropic 的估值和势头都有点反超 OpenAI 了。其实 Cursor 之前在这个领域是有很强的存在感的，尤其是在一些世界500强的大公司里面。相比较于这些大模型公司自己的编程工具， Cursor 可以集成不同家的模型吧，所以说它整个用户体验还是蛮不错的。
0: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用 Cursor 啊。虽然到现在像 CC 啊，包括像微软的 GitHub Copilot 都已经声势也很大了，但是 Cursor 还是在这些大公司里边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它的优势呢，就是拥有很多的用户，而且是在一个最高频的使用场景，并且在当中积累了非常多的 know-how。 但是这个公司的缺点呢，就是它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工具，它自己是没有顶尖的模型的，它必须接入一些别人家的模型，那肯定会受到大模型公司同类产品的挤压。
1: 接下来我们要不然还是回到 SpaceX 的角度来看一下它目前这个新囊括进来的 AI 业务具体都有什么吧。
0: 对，就是要理解它为什么要收购 Cursor， 首先要理解 SpaceX 现在这个 AI 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招股书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啊，就是三块。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基础设施，第二呢就是 Grok 那个大模型，第三个呢就是 X， 就是过去的 Twitter 这个平台，它代表的是数据和分发渠道。顺便说一句啊，过去全球最最炙手可热最最重要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 现在变成了一个 SpaceX 旗下的 AI 部门里边的一个数据的一小部分。
1: 那我觉得 Meta 听到这里就是瑟瑟发抖，因为它既没有大模型也没有那么瞩目的社交媒体的成就了，它有元宇宙没关系。
0: 有点地狱啊。 OK，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就这三个部分的业务结合在一起，那就可以看得出 SpaceX 这个 AI 这个部分它在商业上面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缺失吧，或者说是短板。这两个短板呢可以同时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 SpaceX 要把 AI 那个部分，就是 XAI 这个公司要并起来一起上市。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它要去并购 Cursor。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缺陷，就是烧钱。2025年啊，这个 SpaceX AI 的部分它的整个收入是32亿美元，旗下 Grok 和 X 这两个产品它的月活跃用户累积在一起都超过5亿，其实很大的一个盘子对吧。但是这两部分的业务加在一起的经营亏损是达到了 63.55 亿美元，同时呢还有资本开支有 127.27 亿美元，这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现在要投在建算力这个上面的花的钱。那另一边呢， SpaceX 已有的这个传统业务，说传统业务也很神奇啊，就是火箭发射还有包括星链，这个之前我们都讲过了啊。这两部分的业务其实已经进入了可以稳定赚钱甚至是比较高速增长的时期。我看到2025年的经营利润是有40多亿，虽然不能完全弥补 AI 的亏空，但是基本上可以稍微对冲一些吧，所以两者是挺互补的。
1: 或者说实现了对冲啊。不过这次马斯克上市之前又讲了一个很宏大的故事，就是可以在太空当中建算力中心，由此可以完美解决在陆地上算力中心原本的这个冷却和电力问题啊。所以说这成本和效率上未来会很占优势。
0: 这个就属于非常典型的马斯克画的饼嘛，就是从逻辑上或者说第一性原理上它肯定是成立的，当然在这当中技术上还有非常多的挑战，在他创业当中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我们就今天不具体展开了。我们回到我们前面讲的 AI 这个业务的遇到第二个短板或者说是缺陷，其实就是它在用户层面是缺乏存在感的。虽然 Grok 和 X 月活加在一起有 5.5 亿啊，但大家都知道在大模型的领域其实 Grok 实在是难以算进第一梯队，尤其是在编程这些最能产生现金流的领域，它的存在感是很低的。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其实在上市之前还有一个很令人关注的新闻，就是 SpaceX 或者说马斯克本人吧和 Anthropic 达成了算力租借的合同，也就是 SpaceX 把自己多出来的就用不掉的算力租给了 Anthropic。 这个合同预计到2029年最多可以为 SpaceX 带来150亿美元的收入呢。
0: 对的，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评论，因为马斯克之前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批评 Anthropic， 签了合同之后他就不说这些话了。 这件事情从另一方面大家能看出什么呢？就是 Grok 他自家的这个大模型现在的对于算力的需求实际上是比较疲软的，以至于在别家的大模型现在都是算力供不应求，对吧，都是在到处找算力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能去借给 Anthropic。从这个角度看呢，其实 SpaceX 是非常需要在 AI 的应用领域有很大市场份额的业务能够补充进来的， Cursor 就是一个完美的人选。那同时呢，对 Cursor 来说，它现在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它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算力的短板，它是很缺的。那么 SpaceX 这个庞大的算力的建设的计划其实能够帮它补上大短板，所以这两边实际上就是很明确的互补。
1: 嗯，李俊和小蝶就是 SpaceX 把 XAI 并进来以及它收购 Cursor 这两个合并的动作，其实都是战略互补和各取所需的一个感觉，最终呢都有助于撑大整个 SpaceX 的市值。
0: 嗯，刚才呢其实我们都在讲 why 的部分，就是为什么 SpaceX 要把 AI 纳进来，以及它为什么要做 Cursor 这个收购。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进入更有趣的 how 的部分啊，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收购， SpaceX 到底是怎么来并购 Cursor 的。这个里边呢，我觉得有三个关键点或者三个最有趣的地方。第一个就是 SpaceX 在四月份它不是以600亿美元收购了 Cursor， 而是买下了用600亿美元去收购 Cursor 的这个收购权。第二点呢，就是 SpaceX 它不是支付600亿美元的现金，而是用 SpaceX 自己的这个 A 级的普通股来支付。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收购权是在 SpaceX 上市之前买下的，而它的行权的时间呢，则是在 IPO 之后才会实现的。这三个设计连在一起呢，就使得 SpaceX 有机会能够同时推高自己上市后的市值，并且实质上降低收购 Cursor 的代价。
1: 这个设计感觉隐隐约约之前有讲过，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把整个链条讲得更明白一点。
0: 嗯，确实是，我觉得应该是个蛮精彩的一个财技啊。那我们先讲第一条，就是所谓的收购权。其实我们之前讲 Netflix 试图收购华纳的那个节目里面已经提到相关的内容了，包括讲微软收购动视暴雪那个案例也讲到了。简而言之呢，就是他不是直接当下买下这个公司，而是买下了一个收购这个公司的一个期权，一个 option。再直白点说呢，就是占了个坑。 SpaceX 有权利到了某个时间节点选择买或者不买 Cursor， 然后以一个固定的价格。当然、啊、你占这个坑是有代价的，如果届时 SpaceX 决定不买 Cursor 了，那他就要支付100亿美元给 Cursor。 当然这个不算是分手费啊，就是其中 Cursor 可以用当中的85亿美元来购买 SpaceX 的算力。对于 Cursor 来说呢，他能拿到15亿美元的现金，加上价值85亿美元的这个算力，对他来说肯定是不亏的。
1: 那这就体现出来整个收购的这个思路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我们之前讲的分手费通常是小几十亿，甚至说大几十亿已经算是非常多了。那这次是100亿美元哈，当然这里面有85亿美元的算力价值，我觉得这整个结构设计上还是非常有利于 SpaceX 的一个设计啊。
0: 是的，但我觉得这个设置也是撬动 Cursor 答应这个并购的很重要原因啊。因为根据报道，其实当时 Cursor 是在做新一轮的股权融资，规模是20亿美元，估值是500亿美元。然后呢 SpaceX 是横插进来，就直接提出这样一个全新的方案，据说是限 Cursor 几个小时，反正一天以内就要做出决定。
1: 嗯，我觉得600亿美元这个估值的溢价相比起股权融资来说并不是特别厉害，因为上市之前这个估值快速上涨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这100亿美元的所谓的分手费的部分其实是给了科斯很大的一个保证，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因此而动心吧。
0: 对，就现在这个算力你感觉好像不是真金白银的钱，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钱都不一定买到算力啊，所以说有这个算力其实对科斯来说很大的诱惑。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点和第三点的设计，这两个呢要放在一起来看，放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简而言之，如果 SpaceX 决定要买 Cursor 的话，它的购买时间实际上是在 SpaceX 上市一段时间之后，而且用来支付的呢又不是现金，而是 SpaceX 的股票。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呢，就同时有防御性和我们说进攻性的这个作用。
1: 攻防一体是怎么实现的？
0: 那先说这个打引号的防御性的作用，其实很简单，就是避免了你在上市之前搞这么大动静的一个并购，然后你就要大幅度的改你的招股书，就有可能要推迟 SpaceX 的上市时间，这个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呢，他只是买下了这样一个期权，对于招股书的变动就比较少，他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去上市。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呢，肯定是他进攻性的作用，也就是说

0: 造成了困难。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

0: 简单来讲，社会融资规模反映的是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被视为实体经济的融资粮草。而 M2 广义货币则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相互印证，帮助市场看清资金供给的全貌，判断当前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这意味着，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但国内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并未减弱，实体经济获取金融资源的宏观环境依然友好。而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数据显示，在1至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9月末同比增长 9.3%， 1至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张继强分析指出，这意味着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多元融资结构正不断优化。
1: 从社会融资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的特征呢更加鲜明。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啊，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的融资需求，对于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的补充和替代。
0: 在融资渠道多元化的同时，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也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报告显示，9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于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从信贷结构看，投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50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2.81万亿元，同比增长 9.2%， 均高于同期全部贷款增速。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对此评价称，
2: 科技、绿色、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
0: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也注意到另一个细节，9月末 M2 同比增长 7.2%，M1 同比增长 3.2%， 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 4%。 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金融数据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在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温度与脉动提供着最直观的注脚。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而挑战则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展览面积、1200名采购商，扩大到现在的155万平方米、约34万名采购商，广交会已经成为中国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成交最多的国际贸易盛会，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重要窗口。那么开展首日的情况如何？来听报道。
4: 我的身后啊，就是广交会展馆的主入口之一。从早上9点正式开馆迎客以来啊，我真切的能够感受到这一次，比以往来说啊，客流是来得更早更密。
5: 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与风向标，第140届广交会多项数据创造了历史记录。展会规模在扩容，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设置超7.5万个展位，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1万家，品牌企业约2800家。与此同时，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数量较上届增长 15%。 本届广交会分3期举办，将持续到11月4日，每期展览5天。其中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日至10月19日，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

0: 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第二，三期产品突出设计创新、绿色低碳等特点，医疗机器人、智能监测、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六大类产品将在智慧医疗专区展出。全球各地采购商可线下近距离观看、体验产品，感受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首次，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更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首设新品首发展示区，新产品占比 23.2%， 绿色展品占比 26%， 双双刷新纪录。其中，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新品增幅约 20%， 64% 参展企业将工业互联网 AI 技术融入产品研发生产。开展首日，多位外国采购商对展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1: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看起来棒极了。
2: 这里有我们欧洲需要的商品，一种非常节能的新产品。我们每年都来广交会，这次计划购买超过1亿美元的商品。
0: 事实上，早在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就已经开启了采购行程。他们走进中国工厂，实地探访新产品、新技术，不少人抢先签下订单。阿尼斯是迪拜一家建材公司的负责人，今年他提前5天来到广东，带着团队走访供应商。在佛山，一家家具5金企业高端定制产品让他十分满意，当场签下两个货柜的新订单。
2: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这是一笔非常好的订单，但就像我说的，这只是未来更多订单的开始。
0: 除了传统制造业，中国企业的智能化产品也成为海外客商提前探厂的热门选择。在深圳一家主营机器人、咖啡及智能调酒设备的企业，广交会还没开幕就迎来了一批海外采购商，现场体验产品、考察技术、洽谈合作。企业负责人介绍，
3: 最近有10多批次的采购商已经来我们工厂来探厂，采购的意愿也非常的强烈。
0: 来自加拿大的采购商伊斯拉对中国企业的机器人技术十分感兴趣，他表示希望将这些创新产品引入加拿大市场。
2: 我们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印象深刻，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机器人 AI 正在引领我们的未来，我们想把这种创新带回我们的国家。
0: 70年来，广交会见证了中国外贸的跨越式发展，从传统制造到中国制造，从线下展陈到海外直播，广交会正以全新面貌连接全球市场，无疑也将为接下来一个时期的中国外贸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新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再来关注正在举行的2026年巴黎车展，来自全世界的100家参展商、60多个整车品牌参加此次展览，而在展会上的中国品牌成为亮点。
5: 此次车展上，中国汽车品牌达到了25个。和上届相比增长了近1倍，中国车企的数量快速增加，显示出中国车企加速深耕欧洲的决心以及强大的产品竞争力。很多车型是在此次车展上首次发布，并且厂商还逐渐向本地化经营延伸，生产、研发及其造车理念等逐步落地欧洲，加速融入欧洲汽车产业生态。
0: 中国长安汽车总经理赵飞，
6: 我们带来了我们长安起源3个系列的产品，我们带来了我们面向全球首次发布的高端豪华品牌阿维塔汽车。作为国之央企，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欧洲，我要把我们的服务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技术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体验带到欧洲。
5: 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动力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当月，中国品牌纯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过1倍，显示出中国车企深耕欧洲的步伐在逐步加快。
0: 赛里斯集团副总裁康波，
7: 我们计划于2027年的秋季正式的进入欧洲市场，并 逐步的拓展全球市场。那么目前呢，欧洲版的车型呢正在同步推进中，我们在产品开

0: 开发商也进行了本地化的场景的适配，确保产品符合欧洲的法规和政策的要求。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阳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阳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品爆发式的增长是怎么产生的，这一期呢再跟大家聊聊消费品的衰退的过程。假设我们能计算出来一个产品理论上最适配的消费者，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实，一个爆品在它的巅峰期是不适合大部分的消费者的，特别是那些有社交属性的产品，很多人购买的原因只是因为别人都有了，我也要试一下。大部分人其实并不真正需要这款产品，稍微尝试一下就会弃用或者转手送人。如果厂商把这一类消费者当成基础消费者，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下一轮的预算，一个消费泡沫便会产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产品开始烂大街，大部分人都会丧失对产品的热情。经销商呢，一旦发现销售变差，库存增加，如果此时刚好有一个新的产品获得了消费者的追捧，就会放弃该产品，于是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说的向下螺旋。但是从厂商的角度，他们只会认为是消费力度不够，于是呢拼命的打广告，提高返点，向经销商铺货，大力度的促销会短暂的吸引更多的消费，像经销商的铺货呢又让财报的数字变得好看，投资者以为产品又恢复增长了，但实际上一群只在乎价格的消费者的加入只会导致核心消费者流失，这是对品牌的致命打击。这个过程有时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所以很多投资者后知后觉的又会把盈利给还回去。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 也是。

0: 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益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潘功胜指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仍是全球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一些国家国债市场大幅波动，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估值回调风险加剧了金融脆弱性，促进金融监管现代化不等于放松监管，不应损害金融体系稳定和风险抵御水平。关于全球失衡，各方应有更全面的分析视角，不能只看经常账户，也要关注金融渠道，特别是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加深，应更加重视资本流动等金融因素对失衡的影响。全球失衡不能依靠汇率调节，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2: 财政部部长蓝福安昨天出席2026年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并举行多场双边会见。蓝福安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当务之急是要妥善处理好地缘政治冲突、保护主义抬头、碎片化加剧等问题，为全球增长营造良好环境。 G20 应以宏观政策协调增加确定性，以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以开放合作做大全球经贸蛋糕，为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和包容增长做出积极贡献，并在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挑战等方面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1: 记者从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几组数据体现了外资企业的经营特点，一是规模稳，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5.7%；二是效益好，参报外资企业平均利润率达8.7%，其中制造业外资企业利润率高于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率2.2个百分点；三是贡献大，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3，纳税占全国税收的1/7，近5年年均吸收就业超过3000万人。
2: 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型储能产业增长迅猛。2026年上半年，储能电池产量超过420吉瓦时，同比增长110%。截至6月底，新型储能累计装机突破1.53亿千瓦，较“十四五”初期增长50倍。在10月15号开幕的2026世界储能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表示，储能产业已转向以实际运行产生效益为核心的新阶段，应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内卷式竞争，加快从规模扩张向创新引领转变。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判断，储能正从新能源配套设施升级为电力系统新型基础设施，企业需要锻造整战级解决、底层技术创新与体系化实证三大能力。
2: 全国重点城市商品房销售相关改革落地进一步扩围。10月15号，深圳、杭州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相关细则，叠加此前已出台细则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目前全国已有7个重点城市落地该类改革方案。从已公布的政策看，上述70%改革方向基本一致，均围绕提高预售门槛、支持现房销售、优化项目融资和土地出让规则展开。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双十一临近，各大电商平台陆续进入大促时间。天猫双十一将于下周10月20号晚8点开卖，推出抵扣商品定金的免定卡与消费券膨胀玩法，昨晚8点提前开启预售。今年国补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双十一期间除了现货开卖的家电数码品类，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干衣机、数码相机等新品类都能使用国补。此前，京东双十一活动已在本周一开启，推出了超级服务日打折月卡，响应家电维修、老人照护、宠物照看等服务需求。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也推出了消费券补贴等活动。
0: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昨天宣布，实验室访问学者、大湾区大学教授许地生团队依托书生科学多模态大模型 S2 破解了世界级数学难题三维集思猜想。北京大学董斌教授刘若川院士团队对这一证明完成形式化验证，验证了这项工作的正确性。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用中国大模型攻克世界级数学难题。
1: 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下周10月20号到21号在虹口区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办。本届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今年论坛包括开幕式以及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五个主题论坛。同期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活动，活动总数超过60场。
0: 普陀区新闻办介绍，普陀区将发放新一轮乐购普陀商圈零售消费券，领券时间为今天起到10月31号期间的每周50点开始，总计3轮次。领券时需要 GPS 定位在上海，用户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政府促消费专区中的乐购普陀专区，或搜索乐购普陀关键词即可进入页面。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开幕暨签约仪式昨天在前滩31演艺中心大剧场举行，吸引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家机构、2000多位中外嘉宾在现场展开国际对话，并达成多项战略合作，涵盖人才孵化、文旅联动、驻场演出、海外巡演多个板块。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陈韩飞发来的报道。
4: 历经25年沉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本届国际演艺大会与国际对话以艺术无界、文明共生为主题，把精准推介、务实洽谈、多边签约与思想碰撞装进同一套机制。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雷这样评价平台的价值。
5: 一方面，引进更多国际优质演艺作品，丰富国内文化供给，推动国内外演艺项目双向联通、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助力中国优秀演艺项目扬帆出海，讲好中国故事。
4: 一个既能买进来又能送出去的枢纽，是全球机构愿意专程赶来的理由。开幕式上，6组合作项目依次落地。艺术节中心与中国舞蹈家协会、大地艺术节中国就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进行联动，上海锦江旅游控股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英国伯乐艺术集团深化演艺项目绑定，环境式互动戏剧《我的梦》河马戏团签约前滩31驻演200场，话剧《诗人之死》达成2027年海外巡演合作。在艺术无界、文明共生、共创未来文化生态主旨对话环节，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刘克志用一组市场数据印证着国内演艺产业的活力与潜力。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收入超837亿元，同比增长5.19%，演出场次64.04万场，票房收入616.55亿元，观众人数1.94亿人次。今年上半年，演出场次与票房延续增长， 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撬动涵盖住宿、餐饮、交通等在内的千亿级综合消费，成为文旅消费核心引擎。小剧场、新空间、沉浸式演艺等小微业态快速崛起，形成大小互补、高低适配的业态格局。他同时指出，
6: 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演出行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深层次挑战依然突出，演出内容同质化问题依然存在，市场供需结构尚需进一步统筹优化，演艺新业态配套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版权保护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健全，挑战与机遇始终共生并存。
4: 德国柏林艺术节艺术总监兼总经理马蒂亚斯·佩斯分享了欧洲经验，介绍了这一拥有75年历史的机构如何在经典与前沿之间寻求平衡，并就艺术节如何在节展落幕后持续滋养城市艺术生态提出四个维度。
7: First,strong partnerships with cultural,
8: 稳固的伙伴关系，艺术家与社区的长期参与，对文化薄弱空间的在地创作，以及让节展承担城市长期结构角色的文化政策信念。
4: 国际合作不仅发生在会场内，也延伸至城市空间。大会还组织了城市探访活动，设置横幅人文漫步、演艺专业探访、苏荷文化交流三条主题线路，并到上海大歌剧院实地参访，在沉浸式体验中增进连结，让大会成为创意涌动、催生合作的引力场。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报道。
3: 千亿级短剧赛道在迎重磅变局。第一财经记者昨天获悉，腾讯已于近期在微信生态内低调上线绿泡泡短剧小程序，以免费好剧一点就看为口号，直接对标字节跳动旗下日活近2亿的红果短剧。那么这场红果果与绿泡泡的对决能否打破短剧市场一家独大的格局，又将带来怎样的行业影响？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9: 与抖音旗下的红果短剧相同，腾讯此番推出的绿泡泡短剧同样主打免费加广告的商业路线，但不同的是，腾讯方面提供的是入口和流量支持，全部剧集由第三方短剧制作方及授权发行方提供，自身并不直接参与内容生产。记者测试发现，绿泡泡短剧以微信小程序形态呈现，用户无需下载独立 APP 即可观看。腾讯不仅在小程序首页设置了绿泡泡短剧专区，微信搜索短剧也可以直接访问。同时，视频号支持挂在剧集跳转链接， QQ 浏览器搜索相关剧名也会出现推荐位。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微信生态内完成从发现、观看、分享到二次消费的完整闭环，全程无需跳转至任何第三方产品。AI 短剧业内人士曹老板认为，此次变化的关键并非简单的入口新增，而是微信从通道角色向产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有望重塑行业规则。
10: 这个事儿呢看着不大，但是有个细节特别的关键，就是以前呢微信里边的短剧要么就是挂在腾讯视频下面，要么就是一个跳转的入口，说白了就是个通道。这回呢是官方自己拿着产品，然后呢把散在各处的4亿+的短剧月活收拢到了一个口子上，这可是比所有的独立 APP 加起来的数据还要多的。过去这些流量呢是散的，谁都没有定价权，现在呢统一入口、统一收口、统一结算。
9: 相较于红果短剧，绿泡泡短剧的社交属性也更为浓重。在小程序首页，除总榜、口碑榜、热搜榜等常规排行榜之外，还设有朋友在看、地区热门等基于微信熟人关系链的榜单。据微信官方披露，通过绿泡泡短剧观看的用户人均时长约为行业大盘的5倍，留存率达到大盘的2.5倍以上。对于这一数据表现，曹老板认为其背后折射出平台考核指标的根本性变化，这比短期盈利更重要。
10: 以前的很多剧是靠开头的几秒钩子，然后呢把点击拉满，数据呢就会特别好看，结果呢用户看了几集虽然跑了，但是数据已经有了。现在这个平台明说了，他不看你点进来多少人，他看的是你能把人留多久。官方直接把什么巨值的奖励会大大的奖，对于做内容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这就要求大家呢一定要把你的叙事做扎实，把你的内容做精品才行。
9: 绿泡泡短剧的入场正值中国短剧市场高速膨胀期。据研究机构数据，截至今年五月，国内短剧用户规模达 8.51 亿，覆盖近七成移动互联网用户。今年中国微短剧、AI 剧、慢剧市场规模和

0: 也将突破1210亿元。在这一庞大市场中，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已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其 1.68 亿的日活量更是超过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四家长视频平台日活之和。而今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 41.8%， 其中极大份额由红果短剧贡献。AI 短剧自媒体博主仲林认为，从行业生态看，绿泡泡短剧的出现有利于短剧制作方，改善此前红果一家独大、短剧制作方话语权弱的局面。
1: 我觉得他干不掉红果，但是他如果真的做起来了，对我们这些做短剧的人反而可能是件特别好的事儿。以前你一部剧出来，红果的数据好不好，对这个项目影响非常大，但是以后如果变成红果能发，绿泡泡也能发，视频号还能给你往里边导人，那对于我们制作公司来说，逻辑就完全变了。因为我们最怕的从来不是多一个平台，我们怕的是只有一个平台说了算。只要红果和绿泡泡真的打起来，平台就得抢剧、抢制作方、抢用户，不管最后谁赢，我们这些手里有内容的人至少多了一个地方卖货。
0: 而对于腾讯而言，绿泡泡短剧则是其视频战略的重要补充。从产品链路看，小程序承接长线观看，视频号放大公司域传播，再通过熟人关系链接继续推广，双端联动，把一次内容消费变成可留存、可回流、可扩散的链路，最终实现更高留存和更大的商业结果。尽管前景看似广阔，但业内人士对绿泡泡此次入局的态度依然谨慎。某头部短剧制片厂商表示，短期看，绿泡泡对短剧行业的改变不大，制片方需权衡各平台的收益分成，用户群体也已经对红果形成路径依赖。但长期看，如果微信依托自身视频号等渠道大量引流，或许仍存在突围机会。而微信独特的社交生态也可能成为双刃剑。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教授韩家正坦言，微信作为典型的强关系社交平台，用户的媒介消费行为内嵌于现实熟人社会网络之中，短剧的审美偏好具备较强的个人化属性，一旦个人的观剧痕迹在熟人网络中获得公开曝光，私人化的媒介消费情境与公共化的社交情境的重叠与冲突，极易引发用户的隐私顾虑和社交心理负担，部分受众甚至会因此降低观剧意愿。因此，绿泡泡短剧后续的发展走向，最终仍有赖于作品的整体质量、作品的话题动员潜能、平台可持续的商业化运营架构，以及该产品对于当前短剧生态已有竞争格局的改造能力。在红果短剧已确立绝对优势的背景下，腾讯能否凭借微信的流量池和社交链撕开一道口子，尚需时间检验。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场围绕用户时长、内容生产者与商业变现模式的短剧攻防战已经正式打响。
2: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3: 投资早课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盘面上美国公布的最新通胀数据超预期，加息概率上升，对利率敏感的科技板块全线回调。截至收盘，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下跌 1.59%， 报收3707.48点，深成指下跌 2.43%， 报在11816.79点，创业板指跌 2.92%， 收于2783.17点，科创50指数跌幅为 1.5%。好的，证券快讯权威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10月15号，股票型 ETF 基金出现大幅放量，1500多只 ETF 全天成交近2166亿元，较昨日放量近57%。其中，沪深300 ETF 一方达成交额超过194亿元，环比上一交易日暴涨近23倍。另外，科创50 ETF 华夏放量近133%，创业板 ETF 一方达放量近91%。从数据来看，十月以来，股票型 ETF 份额普遍录得增长。截至10月14号，十月以来，股票型 ETF 份额相比九月底增加了逾400亿份。
5: 本周以来，长债收益率加速下行。截至10月14号收盘，10年期国债收益率1.64%，逼近历史低位。 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针对近期长期国债收益率交易热度明显升温，部分券商和银行收到了监管部门点名提醒，要求相关机构加强债券投资风险管理。有业内人士认为，央行已多次表态加强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对市场运行情况高度关注，不排除后续对交易行为偏激进的机构采取宏观审慎管理措施。
4: 昨天，多家 A 股公司推出回购及增持计划，其中不乏科技龙头公司。 CPU 龙头新易盛、天福通信及存储芯片龙头百维存储均在列。其中新易盛控股股东提议回购8亿至10亿元 A 股股份，天福通信控股股东提议1亿元至1.5亿元回购 A 股股份，百维存储控股股东提议回购2亿元至2.5亿元 A 股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5: 昨天 AI 资金继续从硬件向应用切换，截至收盘 AI 万具概念继续走强，慈文传媒涨停，走出五连板行情。 AI 硬件则继续下跌，新易盛、中继续创、天福通信分别收跌7.49%、5.19%、2.48%。
4: 电子部价格本月延续上涨态势，相关上市公司加快布局低介电、低热膨胀系数等高性能产品，通过新增产能与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国金证券发布的研报显示，本月以来7628型号电子部价格再次上涨每米1.5元， G75 电子纱上涨每吨3000元，2116和1080型号薄布均上涨每米2.5元。该研报认为，织布机供给紧张、下游需求超预期以及副铜板价格持续上行等因素，共同推动了电子部价格的持续上涨。
5: 近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计划拟限制中国光模块、美方供应链剔除中国 PCB 及337调查等消息扰动市场。记者就此采访了中信证券、国泰海通、中金公司三家机构，最新研判一致认为，实际影响大概率小于市场情绪演绎，相关风险被市场高估。
4: 10月14号，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九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1.9亿手，成交额为84.52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3.9%和18.21%。前三季度，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4.2%、34.86%。
5: 恒生指数公司近日公告，茶百道因涉监管调查停牌，将于10月23号被剔除出恒生综合指数等四大指数，剔除以系统最低价0.0001港元计算，但不等同退市。10月13号起，香港联交所根据证监会指令暂停茶百道股份交易。证监会指出，茶百道 IPO 可能曾被人为操纵，营造虚假股份认购需求假象，相关方日后或需赔偿受影响投资者。茶百道2024年4月登陆港交所，为加盟制茶饮第一股，停牌前股价报4.035港元，较发行价跌近77%。公司表示业务运营正常，正紧急寻求法律意见，并全力配合调查。
4: 近期多家银行跟进上调美元存款利率，多款美元存款产品利率突破4%，部分银行长短期限美元存款利率出现倒挂现象。据分析认为，美元存款利率走高，首先源于美元无风险利率中枢上移，此外还与银行自身跨境结算等需求以及人民币存款利率走低有关。但也要注意，如果投资者单纯追逐高息，应谨慎决策，需注意换汇以及汇率波动风险。
5: 苹果董事会执行主席蒂姆·库克在上海走访，在谈及苹果智能相关问题时，库克表示，苹果智能及相关阿里千问大模型却已获得批准，将在10月晚些时候发布测试版本，其中包含实时翻译、书写工具、照片清除工具等首批苹果智能功能，但是 Siri AI 这次不包括在内。
4: 新华传媒昨天公告，公司股票自2026年9月21号至2026年10月12号连续10个交易日涨停，累计上涨159.51%，最新滚动市盈率为337.4，行业为17.77。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上海界面财联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尚在进行中，股票将于今天开始起复牌。
5: DeepSeek 官方开放平台昨天发布服务恢复及补偿通知称，北京时间10月15号8:11至13:04期间，我们的服务系统出现故障，导致该时段内 API 服务无法正常使用。对于此次故障给您带来的不便与困扰，我们深表歉意。 我们已第一时间启动针对服务稳定性的全面排查和彻底整改，全面梳理并剥离单点依赖，坚

0: 绝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作为补偿，我们将按您账号7日内的消耗金额以赠金形式全额返还，赠金自动到账 ，API 计费扣款先从赠金账户扣除。
1: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2: 你好，我是韩欣。10月14号 ，Covive 扇动翅膀，给美股科技股投下一道惊雷。Covive 是美股知名云计算服务商，商业模式是大规模举债购置 GPU， 以算力租赁变现，代表 AI 基础设施投资浪潮中的高杠杆路径。它和英伟达关系密切，英伟达既是股东，也是它核心业务唯一硬件供应商。借入的数十亿美元债务本质是用来采购英伟达芯片，两家财务利益深度捆绑。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 Covive 已发行约220亿美元债券，获得约260亿美元贷款。10月14号，债券持有人大幅抛售，2032年到期票息 9.625% 的债券到期收益率升到了约 14.8%， 2031年到期票息 9.75% 的债券收益率约 14.9%， 逼近 15%。 这个水平通常出现在 CCC 级或者是更低评级垃圾债中。马斯克也觉得这个数字吓人啊，压力传导到了股票， Covive 股价周三大跌 15%， 创下了历史第三单日跌幅。 Covive 的困境折射了更广泛的担忧，利率居高不下，资本密集型 AI 基础设施企业的融资逻辑正受系统性质疑。10月14号美股市场上，包括 Covive 在内的多只 AI 基础设施股票单日合计蒸发大约800亿美元，甲骨文下跌约 9%， 戴尔科技下跌超过 11%， Nebius 下跌约 10%，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约 1.88%。 当天公布的美国9月 CPI 同比增长 3.7%， 高于预期 3.6%， 通胀再次反弹。数据一出，美联储10月加息25个基点概率升到了 43.7%， 维持利率不变概率下降到了 56.3%， 对科技成长股链条很直白， CPI 偏热到加息，高利率预期回摆到无风险利率上行，到融资成本和折现率同步抬升，再到远期现金流折回不值那么多钱。资本市场聚焦巨额算力投资最终能否创造足够收入和现金流覆盖不断上升的建设及融资成本。10月15号亚洲开盘之后，日本、韩国、中国股市全线下跌，韩国股市一度熔断，最大跌幅超 9%， 最终收跌 7.56%， 日经225指数收跌 4.90%，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1.59%， 深证成指下跌 2.43%， 创业板指下跌 2.92%， 全市场超过5100只个股下跌。值得注意的是， A 股尾盘宽基指数急速放量，伴随股指探底回升，沪深300 ETF 易方达全天成交超过190亿，创下今年1月28号以来天量。创业板 ETF 易方达、科创50 ETF 华夏成交额都突破了100亿，为8月19号以来首次。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就股市召开紧急会议，并发布官方声明，要求主动采取应对措施，保障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敦促金融机构避免过度信贷投放，做好投资者保护和风险管理，将严厉处置扰乱市场行为，必要时准备启动应急预案。分析人士指出，全球科技股高度联动，当下处于业绩发布期，还没有办法判断抛售是否结束，市场缺少足够信号验证当前估值是否已经充分消化风险。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3: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有同学在问，对于科创和创业板的指数来说，应该从哪几个指标维度来判断价格更加的合理呢？我们先明确一点啊，判断估值从来是相对的，也没有绝对的指标，绩优股和成长股都是这样。 所以来判断科创五零啊、创业板指数估值是不是合理呢，也不能只看指数点位的相对高低，而是要进行时间线上的纵向的对比，以及

0: 同类和市场的横向对比，从而来确定估值的相对合理或者是不合理。我们先看一下公司、行业或者是指数的估值分位，比如说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处于最近五年相对高位还是低位。举个例子，在2022年，科创50成分股的滚动市盈率只有35倍，创业板指成分股的滚动市盈率只有29倍，都是处于近五年的极低历史分位，属于估值偏低，适合加大力度分批加仓的。如果估值高于70%的历史分位的时候，就属于估值偏高，要考虑减少投入了。我们同时注意，科创50成分股里边有不少硬科技公司的利润波动非常大，有些企业阶段性的盈利偏弱，因此需要搭配市销率来进行辅助的判断。另外也可以用 PEG， 也就是市盈率除以盈利增速来判断。当 PEG 小于1，就代表估值匹配增长；当 PEG 大于1，往往估值就偏贵了。那看完估值分位，接着就要看公司基本面的盈利数据，重点要跟踪指数成分股的归母净利润的增速、毛利率的水平。比如说科创50指数成分股聚焦了半导体、高端设备，需要持续来观察晶圆厂的资本开支，还有芯片库存的周期。创业板呢，覆盖了新能源、创新药、 TMT， 要重点跟踪龙头公司的业绩修复。之前双创指数下跌是典型的估值和业绩双杀，而如果只是估值下跌，成分股的盈利保持稳定的话呢，就属于单纯杀估值，长期机会更好。如果估值下行，盈利也持续恶化，那就不能够盲目加仓了。所以最后呢，可以来参考一些辅助的指标，用来判断市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比如说板块成交额占全市场的比重是上升还是下降，融资和融券余额是多还是少，北向资金增加了还是减少了。那这些因素呢，加上前面说的两大方面，基本上就可以来判断目前的估值算是高还是低了。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1: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2: 以财之道，
3: 之道
1: 等你加入。
4: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会有主持人严丹和豪买研习社社长金波先生带来，主题为今年剩不到80天，钱该往哪儿放。比如说会谈到美联储加息预期反复，外部环境何时迎来缓和，出口韧性延续，内需潜力如何更好的释放，结构性行情下家庭资产怎么配置更加从容。那么您可以关注搜索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的，稍事休息，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